0: 午间12点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7: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目前呢，在东门路提醒各位，在管城段有堵车。这会儿是在中医院，东莞市中医院门前堵车是半个小时左右，堵车有600米。还有在滨江东路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有排队缓行，堵车是半个小时。温州路呢，堵车在东城段这会儿呢有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有500多米。还有在鄱源东路提醒各位，有排队的拥堵，有500米左右。新石大路在石大路的附近，在茶山段有堵车，要花上半个小时的时间。另外呢，在滨江东路方向是西向东，有10分钟的缓行。东莞大道呢，拥堵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是往奇峰公园地铁站的方向，堵车是5分钟左右。还有在学前路，提醒各位，目前在东城的振兴路有拥堵情况。再来关注东莞大道北向南，这会儿起交通事故啊，集中在西平段啊。还有在张深路、东深路的附近，北向南以及生态园大道、管昌路跨线桥有堵车。
5: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大热天跑哪儿了？
11: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0: 我也得备点
12: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3: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4: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3: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4: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5: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4: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3: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一到站，
14: 快乐早班车。

0: 车了，抓紧扶手，
1: 带你满运续航第一线。
0: 早上时间呢，我们继续出发哈，这里是我们的早听天下了，早安，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3: 热搜导航，
2: 这是第一条热搜，聊点有意思的事儿啊。最近的朋友圈呢有一个洗脑文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说别笑啊，你试试你也过不了第二关啊。这个来自微信的一个小游戏叫拆螺丝啊，它那个信息流广告，很多用户刷到了广告的评论区啊，很多都是这个同款的留言啊，甚至有人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发过评论，好友的头像呢却整齐的刷屏了，甚至有人把游戏的名字误记成了那个拆螺丝啊，其实是折螺丝啊。大批网友吐槽评论时间混乱，向系统自己复制的，质疑平台后台伪造用户来评论，相关的话题呢迅速引起大家讨论，直到7月9号微信官方账号啊发布了回应了。
0: 那这场刷屏风波能够快速出圈，离不开小游戏行业成熟的买量投放逻辑了啊。那么有研究数据表示啊，2024年小程序游戏市场规模接近400亿元，2025年呢上涨至610亿元，2026年一季度小游戏广告投放消耗同比上涨25%，海量厂商呢堆的扎堆的去投放信息流广告，折螺丝这条广告素材跑量效果远超普通创意，投放转化数据直接翻10倍，低成本洗脑文案搭配好友评论互动，精准的抓住大众碎片化摸鱼的需求，自然实现了病毒式社交裂变传播。
2: 微信小游戏的产品总监在回应中啊说，先针对这评论错位刷屏啊给出了解释，说广告投放呢存在时间差机制，平台会循环推送同一条的投放广告，页面展示的评论呢有的不是当日新增的，是几天前有用户留的留言啊，重复曝光时呢旧评论会同步加载，造成呢很多几十条一模一样的文案扎堆出现的视觉效果啊。他说呢这是微信生态化广告的常规展示啊，很多用户在意的一点是，我自己没有留言，却发现自己出现在了相关的评论里啊。官方明确说，平台没有代用用户发布评论的技术能力，所有广告留言都是用户自主转发评论啊产生的互动数据啊，不存在伪造评论的操作啊。网上流传的平台批量生产虚假好友评论的说法不实啊，说所谓陌生好友同步留言呢，只是不同用户看到的同一条投放啊，跟风复制同款文案形成的集体复读。这个就是成了罗生门了，到底是谁在说谎呢也不知道啊。
0: 人民日报的评论此前就专门点评过这一类的小游戏广告营销套路，洗脑短剧搭配低门槛闯关设定，复刻了早年羊了个羊的出圈模式，刻意呢设置高难度第二关，制造挫败感，勾起用户不服输的挑战欲，很多人在刷到广告第一时间是点开游戏尝试通关，即便呢通关失败也会下意识的复制文案留在评论区参与互动，所以无形之中呢就帮助游戏免费的扩大曝光，形成了自发传播的完整流量闭环。
2: 这种小游戏到底赚不赚钱呢？我看了一下数据啊，说游戏工委报告显示，2024国内的小游戏市场收入达到了398.36亿，同比增幅接近100%。说这个赛道呢很红火啊，轻量化的小游戏很多无需下载，几点即玩，特别适合午休啊、通勤啊这种碎片化的时间，也被业内称为叫电子口香糖啊。2026年微信小游戏的日活稳定在4亿以上，全年参与广告投放的小游戏呢超过20000款。470多万条广告创意轮番投放啊，激烈的竞争之下呢，很多厂商靠这种魔性的文案来抢用户的注意力啊。
0: 而且呢，微信2026小游戏开发者大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啊，直玩式的广告呢已经成为小游戏买量的主流形式了。头部厂商渗透率达到95%，点击的转化率提升3倍，注册获客成本降低80%。这个折螺丝呢，正是采用了直玩广告的模式，用户呢不用跳转就可以直接体验拧螺丝玩法，短短几秒完成游戏体验，再搭配强社交属性的评论区互动，相比传统图文广告，用户停留时间提升数倍，也更容易产生跟风评论的行为。
2: 是官方。

0: 回应也侧面点明了小游戏广告投放的这个合法边界啊，平台允许用户自发的留言互动，但是严格禁止厂商平台伪造用户的评论，盗用用户的头像啊。那么对比往年多款现象级的小游戏的传播路径啊，之前那个有个小游戏特别火叫羊了个羊嘛，靠社群分享出圈，那么哲罗斯呢依靠的是朋友圈的广告评论走红了。传播载体虽然有区别，但底层的逻辑都挺一致的，都是利用大众的那个社交攀比好奇心理，那当代人需要一些低成本的社交话题嘛，一句简单的闯关挑战文案，不用什么复杂的沟通啊，就能形成话题，也契合了现在年轻人的一个轻量化社交需求。
1: 那如果说普通用户不想刷到这一类广告、怎么办呀？
0: 对，
1: 有一些简单可行的操作方法了。刷到小游戏广告之后，你就长按广告卡片选择不感兴趣、平台算法会降低同类题材广告的推送频率，同时呢，也可以定期的清理你的小程序缓存，减少广告呢重复加载旧评论的情况。客观来看，小游戏广告是行业正常变现渠道，只要在合规框架内投放，既能满足厂商的推广需求，也能维持微信小程序生态的运转啊。所以呢，你就不喜欢，你就有点不感兴趣哈。
0: 但这场风波我觉得也给这个小游戏厂商跟平台敲响一个警钟啊，这流量营销或者洗脑营销啊，短期的曝光是确实不错的啊，但是如果这种东西多了，你说你刷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9: Just for you。
10: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8: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9: Fashion Music，
8: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9: Together with you。
1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1: 出发，出发啦！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精彩不停，在早上出发哈。早安，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 我们就是
2: 明天家组
1: 合。早上呢，出发在路上哈，来跟大家说一说，今天呢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抽奖啦。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啊。抽我们的东鹏特饮给大家提供的礼品。昨天看到我朋友晒图了，有好几款饮料，然后还有那个喝水的水杯啊，包括呢蓝色的背包啊，这些都是东鹏给大家准备的周边了啊。说到东鹏特饮，有好多饮料可以选择，给大家推荐啊。如果说累了困了，您可以喝东鹏特饮；如果说运动想要补水，或者是夏天出汗比较多，您可以补充电解质水，试一试东鹏的补水了。然后呢，还有东鹏的一个新品备好茶，属于无糖茶，爱喝茶的朋友有福利了啊，您可以试一试这款了哈。那今天呢，希望大家中奖哈，您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参与节目互动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可不要说我们没有告诉您哦。今天呢，我们要抽奖了，赶紧啊，来到我们的粉丝群里等一等，稍后我们的抽奖链接就会发到粉丝群了。
2: 是，那困了累了来喝东鹏特饮啊，那这会儿我们来到下一个热搜的新闻这个导航专业啊，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一条新闻啊，说报考新增热门专业，很多尝鲜的人发现了就

0: 之后的就业现状啊。
1: 热搜导航。
0: 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阶段呢，很多新增的本科专业成为了考生跟家长重点关注的选择。说近五年呢，教育部累计增设了143种本科专业，覆盖了理工、人文、农学多个领域，包括人工智能啊、智能医学工程、非遗保护、咖啡科学、工程啊等等，陆续登上了招生名录。不少考生呢，在追逐行业热度跟风填报新兴专业，但是呢，也有很多学生啊表示已经入读了这个新的专业，但是参考了一下这个就业数据，包括老师的这个水平，发现啊，好像没有那么好，机遇与迷茫呢也同时存在啊。
2: 我们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啊，当下的新兴专业报考热潮呢有清晰的数据支撑。教育考试院呢26年志愿填报的统计显示，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等前沿工科专业报考涨幅呢连续三年超40%，小众特色专业报考人数也逐年上涨。很多学生啊填报呢依靠网络碎片化资讯、网红志愿博主的建议，根本没有深入了解课程难度、行业准入门槛跟本科就业上限。盲目跟风报考之后呢，进入大学才发现专业的实际学习内容啊跟自身预期落差特别大，滋生出后悔、焦虑这样的负面情绪。
0: 有位2023级人工智能专业的学生啊，对就读啊给出了一些看法。他说他当年呢跟风报了一个热门的 AI 专业啊，这应该是很火，对不对？入学之后呢，发现大一大二的基础课程是计算机软件高度重合的啊，机器学习等核心课程呢，计算机学院的考核标准还更严苛，专业教材呢很多还是外文的翻译版本啊，课堂理论的偏向底层的学术内容，行业实时更新的前沿技术呢只能靠自己在实验室去学习。他说呢，靠课堂上的教学啊目前还跟不上时代的迭代速度呢。
2: 总结一下啊，人工智能行业流传一天不学跟不上，一年不学也就那样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句话呢精准的概括了这个专业的学习压力和行业特征。26年互联网行业人才报告显示， AI 相关岗位硕士及以上学历招聘占比达到78%，本科应届生呢直接入职 AI 算法岗的比例啊不足5%，该专业校内保研率约30%，剩余绝大多数学生将考研作为必经之路。本科呢直接就业只能选择传统开发岗，竞争也很激烈。
0: 这位同学呢本科毕业前投了200-300份简历啊，仅收到少量的面试机会。大厂的算法岗笔试重点考察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等传统的计算机知识，那么本科浅薄的 AI 理论呢很难形成竞争力。他最终呢入职了服务器的开发岗位啊。他说呢，这感慨说这个本科阶段读人工智能啊，但实用性上呢他觉得还远不如学这个软件工程专业啊。
2: 然后除了人工智能这类热门的工科，交叉型新专业智能医学工程的就业困境就更突出了。也是有学生啊就是填报的时候被这个名字吸引，入学之后呢课程学什么呢，其中混杂了生物医学、硬件、算法三类内容，但每一门呢都是浅尝辄止啊，就是懂得就是比较多啊，但是呢并不全面啊。行业招聘的时候呢，企业认为你的专业硬件能力又比不上生物医学工程，编程水平比不上计算机专业，医院对口岗位呢又普遍要求硕士学历，所以呢也是很不好找工作呀。
0: 那么有位同学呢也是啊学的这个专业叫交叉型新专业啊，这种智能医学工程啊，毕业之后呢也遭遇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投了很多简历啊，但是仅拿到了几份基础岗位的 offer 啊。就很多新专业呢可能听着是很好，但是他学完之后呢可能是样样精或者是样样松，或者学校老师啊他本身他如果是这个专业最精尖的人才，他可能他也不去高校啊。他后来呢入职了一家医疗影像设备企业啊，发现呢这个薪资待遇啊跟其他的一些待遇福利都达不到他的预期啊。
2: 那除了这些工科类的新兴专业有教育有这个就业焦虑啊，我们再来聊聊其他的一些比较小众的啊，像现在有非遗保护这些人文小众新专业，也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学习体验吧。就比如说他们可能这类专业他招的人很少啊，一个学校然后一个年级可能就招个20个人左右，然后招生范围他也有框定， 因为有一些地方它本身哈、啊，这个学生他会的技能呢，就比较符合这种非遗的招生，像云贵川三省，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特色的专业，比如说民俗学呀、非遗法规呀，然后搭配蜡染啊、银饰啊、苗绣啊这些手工实践，就基本这种专业的实践氛围会挺浓厚的啊。不过呢，就业难题也一样没有办法忽视，你像体制内文旅、非遗保护相关岗位的招录名额还是极少极少的，多数的岗位呢硬性要求也要硕士或者博士学历，文创企业呢更看重的是你的实操、自媒体、数字化综合能力，所以呢本科应届生很难找到完全对口的稳定工作。
0: 是啊，但是这个专业好在一点什么呢，这个非遗专业的竞争压力比较小啊，相对于来说虽然不好找工作，但是学的人也少啊，想要长期发展的很多人会选取考研或者提升学历，或者自己创业打造一些非遗的文创品牌，但是发展路径就相对比较单一了啊。我们还说最近有一些那个关注度比较高的，比方说咖啡科学与工程啊，也是近两年设立的有特色的工科专业，走的呢是从种植到成品全链路的教学体系，依托云南的当地的咖啡资源。2025年呢，有位同学啊，在读的学生表示说，专业呢是由授课老师自主编写的教材啊，教师呢都是来自农业、食品、机械多个领域，课程覆盖了咖啡的栽培、风味的化学、烘焙加工、行业贸易等完整内容，学习理论跟实操呢各占一半啊，听着还不错啊。
2: 嗯，那其实呢，像这些新兴专业啊，就是大家入学之后，可能很多人在上大学，你同样都是一个班的同学，为什么有的人就能找到工作，有的人发展就是好呢？其实还是少不了你自身对于自己的一个培养啊。首批新兴专业学生呢，作为行业的探路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呢，给后续考生提供一些真实的参考。但是热门不等于适配，新专业呢不等于前景广阔，行业快速迭代之下，其实任何专业它都有很多的一些挑战啊。高校四年固定的教学内容也很难说完全同步市场的变化，所以不管选择哪一类的新增专业，自主的去拓展实操项目、竞赛、实习经历，其实这些都是提升你自己就业竞争力的核心方式。单纯说我只靠课堂学习，其实是很难在求职市场站稳脚跟的。
0: 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7: 4008000000，
6: 参与报价有好礼。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我们来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呢，关注一下在京深线目前金鳌路到霸新路，万江往东城方向啊，在曲海大桥上北向南的方向有堵车，是万江往东城的方向啊。目前堵车是一起交通事故造成的，拥堵800米左右，要花上20分钟来通过。另外呢，在望红路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有拥堵情况，张深路这会儿堵车是40分钟左右，目前在东深路的附近啊，我们这会儿堵车呢啊。还有在十大公路，提醒各位，在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有排队缓行啊。东环路呢，在中心大道，在规划二路啊，在华侨城云瑞府这段有拥堵情况啊。其次呢，在东莞大道，目前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在隔地段，有堵车，堵车是1公里左右。八达路呢，这会儿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在东豪广场这块有拥堵。东纵路在东城中路附近，东向西，以及东兴路呢，万兴路到东纵路有堵车，北向南。
4: 气象数据，云端节目。

0: 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信息。今天白天和夜间都是多云到晴，局部呢是有雷阵雨，温度27到35度，相对湿度65%到90%，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展望11号晚上8点到12号晚上8点的天气，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28到36度。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好了，在早间我们一起出发。早上好，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3: 这是早听天下了啊，跟大家推荐一下，夏天呢，皮肤如果遭罪了，出门烈日暴晒，脸上水分又被烤干，室内空调啊，这个冷风直吹也吹走了皮肤的水分。这时候呢，给您推荐一下我们商城的这款福利品，一瓶兰蔻小黑瓶就能解决很多问题了啊。这是很多人常备的精华基底液，主打修护、抗老、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越差，用它呢越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福利价啊，15毫升便携装只要78元，两瓶加起来正好30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要145，滴管啊就可以取用了，干净卫生不浪费。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
4: 是，来吧，那这会儿我们接着来热搜导航，看看下一条热搜话题。
5: 热搜导航。
4: 最近呢，短视频上有个流量很好的一个赛道啊，就是40多岁的这个中年大叔冲进理发店啊，染各种各样的颜色的头发。我看了有染黄的，亮黄那种啊，金黄色的，还有脸粉的、蓝的，这种潮色的，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于中年人的印象。哎，为什么他们开始集体叛逆了呢？
3: 何止是染发，现在网上还总结出了中年叛逆3件套。
4: 啥呀？
3: 漂染头发、打耳洞、考摩托车、地照啊、一套流程的直接拉满啊。甚至啊，有一些理发店老板还说干美发呀20年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段时间这么忙的。高峰期啊，一天能接待10个大叔就去漂头发了。
4: 对，跟大家说说，漂头发就是要染那些很浅的颜色啊。你有的染什么黑的、那个棕的，那都不用漂啊。我还刷到一个特别好笑的段子，有个大哥啊，这头发特少啊，特少这东西染一下，老板说怎么收你钱呢？要么就不收了吧，就当圆你一个梦想吧。还有很多 Tony 呢�5活动，说中年人到店啊，前5位免费。剩下的只收20元，就给你全套漂染、也要蹭这波热度流量、
3: 头发少可以不染啊，直接戴个假发套不就行了吗？
4: 我想也是
3: 啊，戴一个金色的啊、不光呢男的，中年女生呢也没落下，好多人呢一次性打了3个耳骨钉、耳骨钉很痛的啊，甚至呢、还有人想纹那个花臂花腿。搁这个80后小时候啊，谁敢提纹身啊、那绝对是被家长狠狠的说教啊。
4: 那可不，
3: 现在年纪呢已经到了40岁了，你纹个小图案回家，爸妈顶多问你这个花多少钱呢、根本也不会拦你。
4: 是啊，想想也挺唏嘘的啊。80后呢一直被说是最听话的一代人啊，从小到大呢大部分人都是按部就班的，挣钱或者是考公或者是买房要生孩子啊，结婚、贷款啊，所有人呢感觉这辈子都是稳重安分的。有人就问了，我看有大哥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自个儿想要什么，今天我就自个儿想要做一把自己了、
3: 就是大家可能一直都活在啊这些社会的常规之下、好像到了什么年纪我就该做什么事儿啊。我父母可能也会告诉你说，哎，你这个结完婚了生完娃的，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但是又有人发问，那是谁给你的任务呢？
4: 是啊
3: 那所以呢他们80后啊，可能熬到30-40岁，车子房子孩子，哎，这任务都完成了，都配齐了、但是在外人眼里啊，我的人生很圆满，但是只有自己清楚、我好像每天都在扮演好父母、子女、员工，唯独就没有做过自己、甚至他们很多时候看到年轻人那种洒脱的样子、他们也会羡慕年轻人这种纯粹的状态，心里空落落的，于是 他们就来了这一波中年叛逆。
4: 对，
3: 你说看着像瞎折腾，但其实可能是压抑了几十年的情绪集中冒头。
4: 嗯，
3: 好多人呢不敢在外貌上有一些大的改动，那就去增驾摩托车驾照，然后呢骑着这种踏板车啊去兜风，靠速度呢找一点久违的松弛感。
4: 嗯，
3: 年轻人呢追丰田看日落啊，中年人呢蹲驾校练摩托啊，一把满分通关。
4: 是，我还看过一个，因为以前看这个汽车杂志啊，说很多以前国外是这样的，就是开这个敞篷跑车的大部分都是什么样的人呢？都是退休之后的那个人，
3: 老人家。
4: 对呀，要想圆个梦嘛啊，我觉得跟这个中年人家要染头可能是有点像，都觉得自己要过一把自己的生活啊。外人吐槽说你这个年纪染头说不体面呢，其实可仔细想想啊，我觉得这个中年人呢，他有的时候也需要一些随心所欲，你这个时候人到中年了，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了，青春期你也管不住啊，父母年纪大了你也无力约束啊，另一半的事儿呢，人到中年我估计也不想管，经济上也有一些自主空间了啊，全家都主心骨了，这个时候可以做回自己了。
3: 嗯，不过这件事儿也闹出不少的家庭名场面啊。
4: 嗯，
3: 有一些爸妈染完了这个黄毛，然后这不孩子得去开家长会嘛，去小学开家长会，直接把自家孩子给气哭了。孩子死活不愿意让显眼的爸妈出席啊，因为太扎眼了。
4: 嗯，
3: 我估计这小孩就是个哀人呐。啊，然后亲戚看到还乱猜说你是不是感情出问题了
4: 啊？
3: 怎么就染头发了？
4: 啊，
3: 其实根本不是哈，就是中年人只是想要安抚一下小时候束手束脚的自己。
4: 嗯，对，别说染头发了，就是健身了，那另一半估计都得打一问号啊，怎么最近突然开始锻炼身体了，健身练肌肉了呢，是吧？还有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不少八零后说自个儿是先发制人，先把染发、打耳洞、纹身都体验个遍，等以后孩子自个儿进入青春期叛逆了，他们就能淡定看待了，也不会大惊小怪了啊，是吧？也不会责怪孩子了，是吧？
3: 嗯，那当然也有不少人被工作限制住了啊。当然还有一部分中年人其实没去染发，纯粹就是发量太少，经不起折腾，漂染特别的伤头发啊，后期还要补色啊。那其实呢，很多人说哈，这个中年人的消费优先级的永远是垫底的，就自己的消费是垫底的，但是呢，孩子的补习班啊，老人的养老开销永远是排在前面的。那关于自己的爱好，基本上能省则省，现在大家呢愿意拿孩子补习班的零头给自己办个瑜伽普拉提卡，咬牙呢入手上万的雪具机车，说白了就是重新富养小时候委屈的自己。
4: 对，很多现在中年的八零后九零后啊，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一代人呢，可能没有赶上太多的好时候啊，出生的时候赶上一家一个孩儿 啊，很多呢到生育的年纪让你生二孩啊，以前呢这个父母的那个年代，八零后父母年代工作呢很多是分配的啊，这到了八零后九零后可能他也没赶上，然后35岁之后呢，这个职场呢又卡在了一个不上不下的时候，房价低谷的时候可能还是孩子，成家的时候呢买房的时候又遇到暴涨啊，买完可能又暴跌，是吧？一辈子好像都在跟着时代的步伐被动的奔波啊。
3: 啊，所以说呢，年轻的时候总被灌输一套说辞，说哎呀高考结束你就轻松啦，找到工作你就轻松啦，多少人听过这句话，还有结婚生子你就轻松啦，一路听话走到40岁啊，才发现从来没有真正的放松的时候，现在好不容易熬到束缚变少了，他们就给自己一次短暂的出走的机会。
4: 嗯，有个老哥说的挺通透啊，说不是人到中年才开始叛逆啊，这叛逆的人他从头到尾他都是同一批人。
3: 嗯，
4: 这批人可能年轻的时候啊，攒这个饭钱买什么磁带啊，买随身听啊，然后留那个当时流行的发型啊，现在呢人到中年之后呢，哎，有了这个钱之后也开始巡演，开始追凶了。我看很多那个就是叫刀郎啊，前一阵还有一些比较老派的一些歌手啊，他们的一些追星的那个群体啊，其实都是这中年人，
3: 70后80后，
4: 包括之前那个王心凌火了之后，你王心凌00后应该是没有多少人去追她的啊，也都是什么80后或者是90后左右的去追星啊。
3: 啊，其实呢就是这一波的叛逆成本不贵，都挺低的，就是染个头发而已嘛。

0: 也不影响大家平时的工作和生活。然后你看这两年中年人扎堆啊，健身减重啊，疯狂的甩掉肚腩练腹肌，也不是说我突然就爱美了，可能就是看到体检报告三高啊，逼得大家呢运动了。还有现在呢骑摩托啊，穿皮夹克追风，同样也不是刻意为了装新潮博眼球，纯粹是为了弥补年少的遗憾，把当年的不敢任性的自己重新的活一次。以前所有人都要求啊，这个要做流水线标准件儿哈，人生路线呢一定要固定了，读书、工作、结婚、育儿，一步都不能出错。但是现在大批的中年人个性签名都改成"我要活成自定义的版本"了。所以青春期所谓叛逆，本该啊就是孩童自我意识的觉醒，第一次敢对规则说不。只是八零后说不的时间可能推迟了20年，但好在呢不算太晚，因为不管多大年纪啊，只要你心里是少年，那你永远是少年，为自己活永远来得及。我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下宣传了。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2: 多一些共振，
1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1: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3: Yeah，Come on，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早间呢跟您一路同行哈，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到福彩探早茶哈，来关注一下福彩消息。
15: 福彩探早茶，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彩公益哈，福彩公益哈，我们来了解一下儿童的心理发展。那么儿童呢，有一些哈，这个机构儿童由于呢先天残疾及特殊的成长背景，对心理疏导呢有巨大的需求。为切实保障机构儿童心理健康，重庆市儿童福利院在彩票公益金支持下，积极探索建立了独具特色的1236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幺呢就是一个目标啊，培养这个人才队伍，助力儿童身心健康。二呢就是个体辅导和团体督导。三呢就是3项专业心理咨询。六呢就是儿童的心智发展六维模型。
14: 儿童发展中心呢是一个集儿童接待大厅、心理评估室、音乐放松室、沙盘游戏室、团体活动室以及养殖疗愈区为一体的多功能辅导中心啊，通过5年的 精心打磨跟服务实践啊，已经成为院内开展心理辅导、心理健康、亲子关系融洽服务的主要平台了。
0: 嗯，那么围绕1236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呢，也创设了一同心理服务品牌啊。一同呢，寓意让儿童发光。社工呢，通过提升心理咨询技能，助益儿童成长，积极起来的这个。

0: 孩子呢犹如一个发光体，带动朋辈群体，让更多儿童啊积极快乐起来，孩子呢就变成了流动的光源。
1: 嗯，那么咱们说说这个下一步啊，他福彩呢也会继续啊跟这些儿童服务机构来合作啊。那么刚才说的这个重庆市儿童福利院呢，也会与一些高校合作，建立心理的测评量表库，为全员儿童定制个性化的测评方案啊，心理服务常态化模式，深入落实这个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帮助儿童呢疏导情绪，干预危机啊。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2: 吃货大集合，
0: 今天的吃货大集合，我们说潮汕毒药啊，膏蟹啊。
1: 嗯，
0: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食物哈、你明知风险但是又欲罢不能，那潮汕生腌绝对榜上有名了。而在生腌界的王座上稳坐 C 位的就是这道生腌膏蟹。潮汕人爱用它来打趣儿哈，把它叫潮汕毒药，吃过一次呢就念念不忘，像中了毒一样，总想回来找这一口鲜美啊。
1: 是，为何生腌呢是时间的魔法？首先我们说说啊，它不同于日式刺身这种原教旨主义啊，生腌的讲究的是腌啊，不是简单的蘸酱油，而是一场复杂的化学反应啊，将活蹦乱跳的膏蟹洗净，浸入由鱼露、酱油、绍酒、姜蒜、辣椒、香菜头、白糖等十几种配料调和而成的卤汤当中。现在低温冷藏的环境之下这个酒跟盐会慢慢逼出蟹体多余的水分，让蟹肉呢更加的纤维收紧，同时各种佐料的香气呢会彻底渗透进膏蟹的蟹肉之中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既能够杀菌去腥，又赋予了螃蟹全新的一个口味啊。
0: 对，然后呢上桌的时候你会看到揭开蟹盖啊，是橘红色的蟹膏已经凝结了、色色呢就像咸蛋黄一般诱人，甚至啊更加的浓稠油润、蟹肉呢是呈现半透明的果冻状，晶莹剔透，仿佛呢轻轻一碰就会晃动，那吃到嘴里哈，其实就是没有那种熟的蟹肉粗糙的纤维感，而是很滑，有点像吃冰淇淋，或者是有点像吃慕斯蛋糕舌尖呢你就会尝到一股咸鲜的汁儿水、味道的话呢，因为它里面还加了很多的一些调味料嘛，所以有蒜香、酒香，然后是蟹膏的那种甜味儿，然后加了一点小米辣之后呢，它又有微微的一点辣意哈、然后呢很多人会蘸那个蒜泥白醋吃，所以呢、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的这种酸味儿哈。
1: 它有人会搭配普宁豆酱跟白粥啊，虽然生腌也是绝味，但是它最好的归宿呢还是配碗白粥啊。
0: 对，
1: 白粥的清淡恰好中和了生鲜的咸味跟寒性，一口冰凉滑嫩的蟹膏配一碗温润的白粥啊，冷热交替之间呢不仅是解腻，其实也能衬托出蟹肉原本的清甜，这也是这个重口味跟养生之间的哲学上的平衡啊。
0: 为什么养生呢？很多人吃这个生腌的时候会停不下来、一吃就吃多了，
1: 容易拉、
0: 对，你吃这个白粥的话呢会缓解这个情况啊，让你不容易拉肚子啊。在潮汕话当中呢有句有个词儿叫食猛，猛呢就是生猛的海鲜啊，就是吃活的，所以呢它其实腌这个蟹呢很讲究，就是这个蟹它一定要够生猛，要够活，这样等到你去吃的时候呢也不容易就是这东西不新鲜啊诱导你拉肚子的情况。但是外地的朋友就是如果去到潮汕就是生腌的话，你就浅尝辄止了，如果你平时就不是一个那个潮汕味海鲜味的话、还是尝一点点就行了，不能觉得好吃就炫了很多、
1: 这有一次我到这个汕尾啊，那个夜市大排档吃那生腌呢、吃完那大排档之后，那个地儿它还不好停车，停车停的比较远，就回去的路上我就觉得肚子就不舒服啊。
0: 人有三急了。
1: 对，所以下次您要真的不行吃那生腌，你最好打包带回酒店吃去。所以呢，生腌在潮汕不仅是一道菜啊，还是一个饮食文化的传承啊，体现当地人对食材极致的尊重跟对鲜字的最高追求，也是用盐跟酒吧留住了大海最原始的馈赠啊。
0: 好了，那我们今天也是本周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哈，下周一早晨我们再见啊，下周一再见，拜拜，
1: 再会。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张申路显示的是北向南的方向，在东申路附近拥堵1公里的距离，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47分钟。玉兰路西向东，从教育路到新城大道拥堵645米，也要等上半小时的时间啊，来耐心等候一下。温州路这里显示的是南向北，从石阳街到管温路拥堵540米，等上半小时。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

0: 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1: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比如说啊，在观察或者说啊，这个周围，或者说就是自己家孩子啊，这个考上985、211啊，通过您的观察和经验总结。您觉得是从小这孩子一直优秀，还是说啊，在某个阶段这孩子突然觉醒啊，奋发向上的呢？想起啊，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啊这个趣事啊，这个网友的分享啊，说一位家长啊，这个生完老大后啊，经常在网上分享他的教育方法，尤其是在他家的老大啊，从小县城啊考到清华之后。啊，很多这个粉丝啊，也直接把他是捧上了神坛啊。直到他家生了二胎，这二胎长大上学后啊，他的分享就逐渐变成了啊，孩子的开窍啊，有早有晚啊，静待花开啊。后来这家长呢，也是直接清空了之前分享的所有的经验啊，只留了一句感慨啊，说学霸的觉醒啊，有早有晚啊，学渣的后劲啊，明年复明年。其实啊，这也是一句教育的真相。就像我们一直说，你不要把孩子禁锢得太紧啊，把孩子所有的空间、时间啊，你都给填得很满啊。你要多给孩子一些啊宽松的这样一个时间啊空间啊。我们也说啊，静待花开啊，每朵花它有不同的花期，但是不是代表着你完全不管啊。那真正有后劲儿啊，这所谓后劲儿的孩子，他都是有迹可循的，啊，所谓的这个开窍啊，虽然和天生的基因、智商他离不开关系，但是基本都会在某个时机啊突然觉醒啊，之后凭借着啊这个后天的能力，其实这才是能够最终啊一路逆袭的。你像有人在网上也发起过这个问题分享啊，说这个考上985、211的孩子的家庭啊，家长们，你觉得啊，都在孩子是在哪个阶段觉醒的呢？那有的父母啊，自己也不太清楚啊，直接搬出玄学啊，说孩子他老啊，带着孩子啊去了一趟名山啊，这个拜香火啊，孩子回来之后啊，这个心跟定了似的，人也乖了，学习也进步了。啊，有的父母从孩子的来时路啊做了分析，他说啊，觉得有迹可循，说自己的女儿呢从小爱读书，坐得住，有规划啊，没盯过学习啊，也没刷过题，小学成绩还行啊，但没考过前三啊，可初一就觉醒了，有目标，有规划，还自律啊，说现在在清华读书啊，这真让人羡慕哈。我觉得啊，这个孩子的小学时啊，这个阅读的积累足够，这才是啊他后续啊这个一下子觉醒厚积薄发的根基啊，就习惯养成比较早啊也比较好。还有的父母呢说了一些看似巧合，但是仔细想想又是必然的一个啊问题。这位网友说他家的儿子啊是高二，喜欢上啊这个。这个学霸班花啊，想要缩小和对方的差距啊，结果学得太投入了，哈哈，最后也忘记表白了。但是说啊，最后儿子考上了北大。还有的说啊，自己的儿子整个小学是惧怕数学的啊，上数学课啊，真的是啊，这个 CPU 都干烧了啊。但是留级一年之后啊，突然就开挂了啊，之后一路考上了他们当地啊最好的初中、高中啊，直接啊大学考上了985。还有的网友说啊，说自己的女儿初一还坐最后一排啊，垃圾桶旁边啊，初二突然觉醒啊，说能看懂应试题目了啊，之后稳坐年级前五啊，说这个最后是在清华毕业，哎，都是让人挺羡慕的哈。但是你看看，这些看似巧合，但是想想有必然的机缘的啊。当一个孩子具备了智商、勤奋、良好的习惯、足够高的学习力。啊，这个所说的这个觉醒啊，它都是或早或晚的，差的只是一个时机。没有一个孩子是突然开窍的啊，他只是一直具备着开窍的能力。这句话很重要啊。
不是突然开窍的，但是他一直有着这样的能力，不是说他有着这样的智商，啊，有智商之后啊，你总是荒废啊，一些小聪明啊，一些小投机，啊，这个低一点的年纪还好使。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3: ，Play Music，
2: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清晨，挎着包匆匆出门，在路边的早点摊买早点。慌忙中拿着早点就走，忘了还要找钱。
6: 哎，姑娘，找你的钱
5: 啊。谢谢。
6: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5: 我留下一个会心的微笑，闪上了公交车。这时一个孕妇费力地上了车。
7: 阿姨，坐到我这里来吧。
8: 谢谢你，小朋友。
5: 车上的人向小朋友投去赞许的目光，小朋友开心地笑了。
9: 忙碌的一天开始，心情随之荡漾。
10: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1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

0: 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才说了啊，这个孩子的突然开窍啊，突然觉醒啊，是拥有充足的后劲的，这从三个基础条件啊就能看得出来。首先第一点就是大脑具备觉醒的条件啊。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呢，大脑神经元的这个生长过程啊，其实是大脑被刺激后神经元啊互相连接直至固化。那学习的过程是从点到线再到面的过程。一个能够有后劲的孩子啊，之前哪怕学习成绩不够好，但是他一直在啊这个学在动脑啊，就是对的啊。因为大脑不用则废啊，爱思考勤用脑的孩子就是在认知层面打好了能够觉醒的地基。第二一点啊，就是情绪具备觉醒的条件啊，这个情绪很重要啊。过度的情绪内耗，它会毁掉一个孩子的。当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反复处于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当中时，就没有更多的空间去思考和学习啊。那不被情绪内耗的孩子，才能够更加的从容的去应对学习。第三一点啊，就是环境具备觉醒条件啊。有两句话啊被验证过无数次，说身教大于言传啊。然后一个孩子的优秀离不开好的养育环境啊。那些能够觉醒有后劲的孩子啊，我们所说啊后劲足，要么有父母做榜样，要么从小到大啊都在接受正反馈，或者没有被控制过多，而是有充分的自主成长和发展自我能力的条件。听过一个笑话啊，说小学时啊，老师说啊，要趁早培养孩子啊好的学习习惯。家长说啊，没关系，我家孩子还小啊，到了年龄啊，自然就开窍了。初中的时候，老师说现在拼的是努力。家长说没关系啊，我家孩子聪明啊，现在啊只要啊这个只是现在啊不懂得勤奋啊，等到开窍了啊一定能够勤奋好好学习，一目十行啊，一日学千题，奋发逆袭啊。这是初中啊。再到高中的时候，老师说啊现在拼的啊是积累和方法。家长说没关系，我家孩子后劲足啊，学霸的条件他都具备，再等等看。那在绝大多数人的这个普遍认知和经历当中啊，几乎都有一个现象，就是孩子一觉醒啊，一定能够成为黑马啊。但是要知道，觉醒的时间也很重要啊。毕竟除了个别天赋特别啊逆天的孩子以外啊，其他孩子啊99.9%的孩子，哪怕有那么多突然的觉醒啊，就一定能拼过啊别人寒窗苦读啊十载积累的这种啊厚积薄发的这种根基吗？孩子觉醒的越早，学习力的提升和学习成绩的飞跃会更快更多。如果父母啊能够抓住孩子开窍的信号啊，及时引导，或许能够让孩子在学习当中突破更快更稳，效率更高。那么哪些信号就代表着孩子到了觉醒的时机呢？哎，首先第一点啊来看，就是孩子能够主动放下手机，或者啊真的是把手机当作工具，偶尔刷一刷那无所谓，但是主要的一点就是他不依赖手机。有位班主任啊，高中班主任分享他的观察，他说在他带过的这个所有班级里啊，学霸说一般有三种。第一种说靠的是自带的天赋，第二种靠的是积攒的实力，等到第三种说这孩子就绝对是靠的啊自律。如果啊你仔细观察过，就会发现啊，那些玩手机还能考上985、211的孩子，他绝对不会沉迷手机啊，更不会把手机当作是逃避学习的工具。要么不玩手机，要么玩啊就玩一会儿
啊，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他就能够很坦然的、很自然的从手机当中抽身出来。手机在这样的孩子眼中具备的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工具属性啊，用来学习或者放松一下这样的一个工具而已。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啊，孩子怎么能够觉醒有这个契机呢？就是能够听得进去父母的话，和父母的关系啊好，就是亲子关系比较良好。上了中学，这青春期孩子的这个叛逆现象啊，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是因为叛逆和父母对抗过度的话，那对孩子也是一种很大的消耗啊，消耗哪儿呢？大脑、情绪、心理啊，这个波动一大的话，他学习肯定不行啊。所以说，当一个孩子开始能够听得进去父母的话啊，能够这个一些家长的观点，孩子能够理解。啊，真的是啊，他就会知道收着自己的脾气啊。那本身也代表着这个孩子，他能够静下心来，他的认知是有提升的。出现这个信号啊，那能听得进去方法和建议，他就会更包容、更有耐心。那在学习当中也会更好啊，态度也更端正啊，不会有更多的这种精神的消耗啊，在其他方面。还有一点就是能够自省。懂得取舍啊，很多孩子的烦恼不是有多少零花钱能看或者多玩多长时间的手机啊，真正让他们烦恼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同学之间的关系，老师的一句评价啊，努力了可能他觉得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成绩，这都可能是影响到他这个长期以来的困扰的这种啊小小的一个点。那真正能够我们所说的觉醒后知足的孩子，他们会在静思取舍之后，不太过分的执拗于人际关系和他人的评价，他们会把目光专注于自己的成长，不会太埋怨自己目前啊不太满意的成绩，能够回到学习的根源上，找到自己学习的环节中啊具体哪一个步骤出了问题啊，他把这个步骤啊揉开来掰了碎啊，然后去解决它。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学霸啊，他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练成的啊，但是学霸的成长他也离不开一朝一夕啊。越早觉醒的孩子在学习上能够积累的这个厚度就会越足越厚，这才是他们产生后劲的根本原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1啊，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凤岗凤青路南向北的方向拥堵750米，多花上40分钟耐心等候。管龙路啊，西向东从鱼屋商业街啊到鱼屋大街拥堵556米，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32分钟。张深路北向南在东深路附近拥堵820米，等上46分钟。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880米，要花上半小时来耐心等候一下。再来看一下大学路，是东向南的方向，红棉路附近呢拥堵600米，等上20分钟。温州路南向北，在管温路附近，现在依旧是较为拥堵啊，要等上半小时的时间才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

0: 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里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

刚才说了，觉醒的孩子啊，他到底是啊有哪些啊这个先天的这种能力啊？就是说啊，不能说啊这个你只说啊我家孩子啊聪明啊，他就一定能够觉醒，一定有后劲儿，这不是的啊，他要有基础的条件的啊。首先，你大脑得具备条件啊，就是你这个大脑不用则废，你得让孩子勤于思考啊，勤于用脑啊。再一个是情绪啊，具备觉醒的条件。啊，然后环境啊，要给孩子一个好的养育环境，身教大于言传，就是父母要做好榜样力量啊。再一个就是，他觉醒要有一个好的契机啊。哪些信号呢？哎，孩子能够主动的放下手机啊，并不是说这个主动放下手机，说我孩子这个把手机啊非常乖的说，我以后就不玩手机了啊，完全的这个不用手机，这不是啊，而是说手机只是他的一个工具。啊，用来学习啊，用来放松啊，然后就是能听进去父母的话，亲子关系比较好，然后就是能够自省懂取舍。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啊，家长应该如何去做，让孩子啊能够更好更早的去觉醒啊，家长如何去做，这里给到各位家长三个建议，希望啊给到您一些参考。首先啊，别因为孩子开窍太晚啊，你就破坏孩子的好奇心和探索力啊。有句话说好奇心呢，才是孩子学习中的永动机。不知道啊，家长有没有发现，一个总爱问为什么的孩子啊，如果好好引导啊，让他们把好奇心变成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这种能力的话啊，就能够很好的去激发孩子他的主动性和内驱力，那能够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其实本质上你就是在保护孩子的内驱力。孩子的学习啊，它是一场马拉松啊，一定要注重孩子的思考力和探索力啊，全方位的思考啊，能力的建设。现在不是说啊，这个光书山题海战术你就能够让孩子有所提升的啊，现在要德智体美劳啊，全面发展啊，五育并举。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孩子短期的成绩不理想啊，好奇心太强，很多家长就强制的插手，嫌孩子烦啊，打断孩子，要求他必须把自己养成一个啊这个啊你想要的一个样子。而这种样子到底好不好，对不对呢？哎，其实你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啊，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和探索力。然后第二点就是，想要孩子早开窍，各位家长要懂得啊这个回避啊，或者说有的时候避其锋芒啊。会不会开窍无法决定一个孩子的这种生命的厚度。但是各位家长啊，这么说吧啊，如果啊很多的时候家长啊这个过于执拗啊，很强势的话啊，持续给孩子输出负面的评价。有的家长说，那我是为了孩子好，我得让他有这种啊挫折教育，我得给他一点这个压力，不能让他这个尾巴翘上天啊，不能让孩子太骄傲自满啊，我得跟他这个针尖对麦芒的，我得教育他。这种家长你放心，你家孩子啊真正能够厚积薄发的时候啊，他也是因为他实在想逃离你的管控啊，逃离你这逃离这个家庭的这种啊这个压抑的环境和氛围啊，不然啊就是很难有这个好的这种成就啊。有的学习好的家长啊，你看无一例外，他都是能够管好自己的嘴啊，家长自己懂得不多啊，又担心说的不对，他可能就会少说不说只听。学习好的孩子，或者说啊咱们俗称学霸家的孩子，家长不一定都是这个高知分子啊，不一定都能够辅导孩子，甚至大多数他都不辅导孩子。为什么啊？因为学会闭嘴了，说的不多，但是说出口的话多是鼓励肯定和看见啊，不来虚的。哎，我看见你努力了，的确你挺好啊，你比爸爸强。哎，真不错，这题啊这个哎你的这个

0: 思路是好的。很多的时候用正向的话会给孩子养出一个正能量的这样一个磁场环境。所以各位家长要多说积极的话，少说负能量啊，多回避一下和孩子这种正面的冲突，或者说这种情绪的较量啊。再来看第三点，就是一些怪谈啊，每个年龄阶段你要怎么去做，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啊，你要用不同的这种方式方法啊，有一个大体的思路啊。首先三到六岁，这是孩子规则意识养成最好的一个时期了啊，这个时候你父母守好底线，不让孩子随意越界啊，就是给孩子打好了基础啊，就像盖房子地基一样，你地基啊打得好，挖得深啊，你房子才能盖得高啊。然后来看6到12岁，这是孩子习惯养成的一个很好时期，潮湿的水泥期。潮湿的水泥期，这形象比喻多好啊！父母这个时候可以用先完成再完美啊，先开始5分钟啊等这种啊小的这种啊小的技巧啊，或者说只做一件小而确定的事，这种方式你来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的习惯。那好的习惯是会在孩子未来的学习生活当中持续产生复利效应的。但要注意的是啊，在12岁之前还是要和孩子培养好啊良好的亲子关系。因为这个时期你建立起的这个好的亲子关系呢，会决定孩子12岁之后他和你如何去相处。12岁以后，各位家长要知道啊，其实现在很多孩子12、13的时候啊，这个情绪呀 青春期就到了，那一定要适当的退后。做一个好的陪伴的角色但是适当的退后不代表你放任不管，而是我们转变养育的思维，多给孩子情绪上的支撑多给情绪理解，多做情感的支持，适当的时候再给出一些这个简单的建议。要想让孩子觉醒那各位家长一定要多努力了并不是说我在这想，我孩子觉醒吧抓紧点厚积薄发不是干想出来的是你陪伴孩子成长上你用力这个辅导出来的。9:46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小队研学活动，我们来到了漂亮的可园，你们看这边有一个雕像。彤彤，喝完的矿泉水瓶该扔到哪里呢？
5: 这可难不倒我，这是可回收物，应该扔进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叫彤彤，文明旅游，不乱扔垃圾。
6: 彤彤，快来这边。
7: 嘘，小声点儿。我叫青青。比起大声喧哗，在公共场所，我们更应该有礼貌，不吵闹，轻声细语，顾及他人的感受，才能使我们的旅程更美好。
5: 来来来，看着我，笑一笑，我们拍张照。3、2、1，茄子。我叫晨晨，一朵花。一棵树都是一个小小的生命，爱护花草树木，不践踏，不攀折，播下一个行动， 收获一份美丽。
1: 文明旅游，你我同在路上。
8: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9: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

好的，时间来到了9:52啊，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在这里继续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啊，家乡好物商城啊为您带来的好的产品。

首先呢，我们来看啊，给大家今天啊带来的一套一步到位的护肤组合啊，是资生堂悦薇水乳啊，保湿、护肤、提亮啊，一瓶水一瓶乳，两步就搞定啊，夏天用刚刚好啊，清爽不黏腻。还有清爽和滋润两个版本啊，不管啥肤质啊，都能够找到适合您的那一套。缺点呢就一个啊，有的人说啊，这资生堂我知道贵呀 啊平时一套正装的150毫升的水加上100毫升的乳液，这专柜要1540块钱。但是今天呢，咱们中样套装75毫升的水加上50毫升的乳啊，只要99元啊，一半的规格，零头都不到的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啊！欢迎大家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您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啊，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纯纯我们再来看啊，给您带来的另一款啊，这个护肤的好的产品啊，是兰蔻啊超修小黑瓶精华啊。这个夏天皮肤啊，这个真的很遭罪，出门是烈日暴晒啊，脸上水分瞬间被烤干啊，在室内空调房啊，一会儿吹冷气啊啊，冷风直接吹干了皮肤上的这个仅剩的水分。来回的这种啊温度的温差的切换，真的是啊让人扛不住啊，慢慢的这个皮肤啊它就开始水油失衡了啊，外油内干啊，满脸泛油光。那夏天护肤啊不用瞎折腾啊，想要状态稳定啊，这个兰蔻小黑瓶很管用啊，这很多人常年必备的精华基底液啊，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越差啊，用它的话越肉眼可见啊有效果。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啊，是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块钱，两瓶加起来正好是30毫升，它和正装呢那是一个样的量啊。啊，但是您算一算，它只要145块钱啊，滴管取用。啊，就是和正装没有区别。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喽。

好的，时间来到了9:56啊，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是周末，提前祝您周末愉快啊！节目最后继续给大家分享这首啊，由我们东莞广电啊原创歌曲啊带来的这个毕业季的原创歌曲《我们不说再见》。那咱们下周一再见喽，拜拜。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2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6: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7: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8: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9: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8: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9: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緊一樣嘅襯衫，行緊一樣嘅小路，坐緊一樣嘅巴士，食緊一樣嘅沙律。
1: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2: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嚟到10:07吓，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小周末嘅时间，咁啊嚟到咗星期五吓，大家最开心嘅时候啦吓，咁啊亦都系马上嚟到我哋呢个周末时间，咁啊连续落咗一个星期嘅雨啦，我睇咗下天气报告，嗱呢个周末嘅天气咧。相對好啲嚇，起碼就係多雲到晴，都可能局部有少少陣雨咧，但係咧係有多雲嘅天氣啦。咁啊，所以咧大家經歷咗成個星期嘅落雨咧，可以係好好安排下外出嘅時間嚇。

好，咁啊，我哋今日早上咧，我哋同大家一齐倾到嘅呢个互动话题啊，今日咧我哋听到第一首歌啦，就系嚟自王力宏嘅一首《唯一》。我相信呢一首歌咧吓，肯定咧系大家对王力宏最熟悉嘅一首歌曲之一，系咪啊？呢首歌咧传唱咗廿几年吓，咁啊，时至今日咧依然系霸占 KTV 嘅金曲榜单，无数人咧用嚟诉说心情遗憾嘅《唯一》。好多人咧，好多听众咧，佢净系熟悉喺呢一首主打歌，系咪？但系其实咧，佢冇完整去静落心去听下，去聆听《唯一》嘅呢一张专辑所有嘅作品。咁啊，2001年9月23日，王力宏啦，咁啊，二哥哈，他发行了个人的第八张全创作啊，全创作录音室专辑《唯一》。嗱，呢张专辑咧，唔单止系靠住同名嘅主打歌吓，爆红咗两岸三地，更加系王力宏佢音乐生涯即系非常之关键嘅一个里程碑嘅作品嚟嘅，承前启后吓。咁啊，成张专辑咧，由佢自己独立包揽咗全部嘅作曲，绝大部分嘅编曲。过半词作以及系音乐嘅制作吓，因为入面有抒情嘅流行歌啦、R&B 风格啦、Rock and Roll 摇滚啦，同埋 Blues 蓝调啦、Hip Hop 比较轻嘅 Hip Hop 嘅音乐，同埋古典弦乐等等多重曲风吓，全程咧采用都系现场 live 嘅一个质感嘅录制思路嚟打造，就力求每一首歌咧都可以具备演唱会临场嘅爆发力同埋感染力。所以咧吓，喺张专辑当中咧，其实吓系有好多嘅，可以话系有好多嘅有好有意思啊，或者系值得大家去听嘅作品，系俾大家重温嘅吓。咁啊，大家可能除咗唯一呢一首歌啦吓，仲有好多其他歌曲啦，一齐嚟睇睇吓，大家有冇印象，有冇听过咧吓？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嚟到东尼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 107.5后台咧，就嚟到倾下你听过唯一呢张专辑嘅咩其他歌咧吓，咪最中意边一首歌啊，都可以嚟留言互动嘅。嗱，咁啊，讲翻呢一首歌，佢发行嘅时间咧就系新世纪之初吓，2001年。呢、这个时候咧，华语流行乐坛咧就迎嚟咗百花齐放嘅黄金时代啦。周董、陶喆、王力宏、林俊杰、这个蔡依林啊、孙燕姿等等啊吓，我哋嚟自中国台湾嘅非常之多嘅一啲新生代嘅创作歌手咧，集体就崛起啊，可以话咧彻底改变咗传统情歌流水线式嘅一个创作模式。咁当时嘅话咧，其实系好多，即系2000年以前啦吓，好多嘅音乐嘅。最先锋嘅叫做咩吓风向啦，其实系喺香港嘅，中国香港。后来咧，去到2000年咧，慢慢，就转移咗去到中国台湾吓。然之后再往后10年左右啦，又转翻嚟我哋呢个内地系咪吓？所以咧，其实音乐嘅一个发展咧，佢系有好大嘅一个趋向性吓。咁啊，当时嘅王力宏啦已经摆脱咗早期偶像歌手嘅标签吓，逐渐咧就确立咗全能创作人嘅身份，从作词、作曲、编曲、乐器演奏，再去到专辑嘅统筹同埋全程嘅独立把控吓。喺完成咗上一张专辑之后咧，佢就去到咗呢个希腊嘅圣托里尼岛度假放松，一边行喺一边睇，然之后咧慢慢咧就打造出咗呢一首咧家喻户晓嘅《唯一》吓。咁当时咧唱片公司听到咗呢首歌 demo 之后咧，就马上就认定咗吓佢具备顶级爆款嘅潜质吓，所以咧决定将佢作为系成张专辑嘅核心主打歌吓。然之后一步一步吓，除咗有细腻嘅情歌主线之外啦，就仲加入咗摇滚、叛逆同埋一啲洒脱嘅多元风格吓，展现出咗唔系再单纯温柔吓，而系拥有。轮廓同埋就系复杂情绪嘅成熟男性嘅内心世界啊！而呢一专辑咧，我哋头先讲咗啦吓，佢最突出嘅一个特色啊，就系制作特色就系以呢一个 live 嘅现场感吓，因为咧佢王力宏咧一直都认为咧音乐最好嘅状态永远都系现场演唱嘅一个情绪张力吓。录音室嘅呢一个制作法嘅打磨咧，其实好容易会磨平人声当中嘅情绪起伏。咩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如果去录音，大家都知道百万录音师，对不对？百万修音师，他是可以帮你修音，他可以帮你调节奏，但是调出来呢，你听了调出来的话呢，如果你调得过度呢，他是没有灵魂的，没有情绪的，是可能音准了，节奏准了，但是呢听来是打动不到人的。那现场的 live，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喜欢去看现场？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竹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
1: 因为这里的环境它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4: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好啦，我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吓，我哋继续咧同大家分享翻吓嚟自呢张专辑唯一吓。咁我哋头先听到嘅嗰首《爱的就是你》咧，其实呢首歌咧，可以话咧开篇系唯一吓，佢呢个专辑嘅主打歌。第二首咧就系《爱的就是你》啦。咁啊，呢首歌嘅情绪咧，马上完成咗个反转吓。从悲伤沉沦切换到热恋的甜蜜，系咪啊？一悲一甜形成了非常之鲜明的情绪对比，亦都体现出咗成张专辑佢嘅情绪叙事的流动性。爱的就是你同样是诞生于2001年，咁作为专辑的第二个主打歌啦，佢曲风完全区别于佢嘅唯一嘅呢个忧伤，采用咗系轻快中速嘅 R&B 节奏吓，而轻柔嘅吉他分解和弦。稳定了心跳式的鼓点作为系律动的核心，节奏咧就如同系心动的频率，系咪吓？轻快温暖，整体编曲咧就明亮通透，就冇太多厚重的弦乐压迫感，充满了阳光甜蜜的恋爱幸福感。而歌词方面的话咧，你可以感受到啦，其实是热恋时期的一个非常之直白的告白，系咪吓？与表白吓，冇咗失恋嘅伤感，最主要两个人咧确定咗心意之后，全心全意认定对方，想要奔赴甜蜜心境吓。咁啊，呢首歌咧其实系喺好多地方都可以唱，系咪啊？系喺求婚嘅现场啦，结婚嘅现场啦，婚礼嘅 BGM 系咪都成日会用到呢首歌吓？就算经历咗而家应该系26年的时间啦，26年的时间啊，咁啊都好多人都继续系用翻呢首歌，系咪啊？咁而喺演唱方面咧，唯一嘅话咧就唯一呢首歌咧系有少少沙哑嘅声线，咁而呢一个爱的就是你咧，其实咧用嘅就系非常之抒情啊。非常之浪漫的版本，因为他这首歌呢其实是两个版本，一个呢是我们轻快的 R&B 风格，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呢就是浪漫的，是放在最拉尾结尾的时候呢是播放，就是这个专辑的最拉尾结尾。其实从市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首歌主打的就是一个悲伤的失恋的市场，去分享给遗憾的听众，有感情遗憾的听众。而爱的就是你呢就是主打一些热恋的群体，是不是两个一悲一喜呢，双向打通了大家的一个听众的需求。而下面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呢，可能大家听得就比较少，一个呢

充满摇滚风格的借住推销你的爱，听完了两首非常之耳熟能详的主打歌，这首歌开始就已经是有些个性化的曲风了。这首歌呢借住推销你的爱是成张专辑当中摇滚属性最强的作品之一，彻底跳出了传统抒情情歌的框架，用电吉他的失真的音色，强劲的摇滚古典贝斯重拍律动，打造出了带有反抗洒脱抗拒功利爱情的一个摇滚流行曲风，亦都是王力宏他们早期摇滚代表作之一的。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亦都是源于王力宏他对快餐式的爱情功利化追求，假意示好的一种态度表达。編曲上面一开始就已经是用了一个失真的电吉他 riff， 节奏非常强劲，充满了摇滚的风格。而人声方面呢，王力宏他在演唱方面完全就是抛弃了抒情这个温柔的风格，用了很多这个空腔的力量感，咬字也都是比他正常唱歌硬了很多。我一起来听听这一首作品。

0: 酒驾伤人害己误终生，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我共勉。大家好，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0: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6: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5: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哟，拿捏了。
5: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6: 哎，
5: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6: 这
5: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6: 啊，
5: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6: 啊！
5: 嘿。
7: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我哋就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系多云到晴，有短时雷阵雨；去到夜间咧系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系27度到35度，相对湿度65%-90%，吹2-3级嘅东南风。而展望我哋听日嘅天气咧系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28度到36度。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

好啦，我头先听到呢一首歌啦，就系嚟自王力宏嘅一首《安全感》啊。呢首歌曲咧，其实风格上面咧又同头先听到嘅完全唔一样吓。呢首歌咧，佢属于系慢少少嘅，但又有少 R&B 风格嘅一个忧郁嘅情歌吓。讲述嘅咧就恋爱当中嘅一啲猜忌啦、不安啦、缺乏信任啊、恋人之间嘅一啲忽冷忽热嘅内心焦虑等等，系咪吓？咁啊，探讨爱情当中嘅安全感以及是普遍情感的痛点。好啦，继续回来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先来跟大家推介一下我们家乡澳物商城的好产品。首先分享到这首歌，这个产品是适合大家在这个夏天用的。咁啊，呢個品牌咧都非常之出名啊，但系咧就貴係咪？因為咧夏天咧，大家出油嘅地方唔單止係塊面啊，仲有我哋嘅頭髮。咁呢種情況之下咧嚇，洗頭水嘅呢一個作用就非常之重要啦嚇，而且靚嘅洗頭水都好重要嚇。咁我哋咧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就係卡斯洗髮水啦，有黑鑽、元氣姜、白金雙重功能四款熱門係可以揀嘅。咁啊，平時咧 Good Vibes 店一樽賣到500毫升啊，要去到450蚊，但係今日我哋品牌方啦嚇，俾到我哋嘅一批。运转清仓，只是运输当中平身有少少呢一个撞伤，但系咧入面嘅原液是完全冇问题噶。咁我哋咧直接上1000毫升嘅大容量装。咁除咗有黑钻系列229蚊之外，其他三款到手净系需要209蚊就可以带翻屋企噶啦。而除了洗头水之外啦，咁啊，我哋都会同大家咧就系分享到吓嚟自我哋。兰蔻的超收小黑瓶精华，这个小黑瓶不用说，大家都非常之了解哈。兰蔻小黑瓶的这个质量，它的这个护肤的是精华的基底液力的，主打的是修护抗老以及是抗氧化三合一，皮肤状态越差用它就越好哈。我们争取到的福利就是15毫升的变葵装，只需要78蚊的，两樽加在一起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当城市连上蓝牙，
7: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8: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

0: 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0: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3: 下面时间继续听到嘅系嚟自王力宏嘅呢一首《不必问别人》。呢张专辑咧，呢首歌曲咧，肯定大家都可能听得比较少吓。佢用嘅系一种咧比较中速嘅速度啦吓，然之后表达嘅系洒脱嘅态度情歌。感情不必听从旁人嘅看法。你发现呢张专辑当中大部分都系写嘅情歌，系咪啊 ？Stop。

呢首歌嘅风格咧，其实喺当时嚟讲嘅话咧，即系比较轻快，然之后带少少 R&B 啊，然之后咧有好多 R&B 嘅古典喺当中，系咪？其实咧属于系比较常规嘅一首快歌嘅风格嚟嘅吓。咁包括周董啦，其實都有部分嘅歌曲咧係類似咁樣，係咪啊？而且佢當時嘅話咧，大家除咗中意玩 R&B 啦，仲中意加好多其他唔同嘅內容，咩中國風係咪啊？咁但係咧呢首歌呢張專輯當中咧係仲未融合有中國風嘅作品喺當中嚇。咁而下面聽到呢首歌咧嚇，咁啊亦都係王力宏咧佢寫嘅帶有咧神秘色彩嘅藍調嚇 ，Blues 嘅一個作品嚟嘅。咁啊亦都係想表達出咧係一種偽装的爱情。

0: 好啦，咁嚟到今日节目咧，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啦。呢首歌咧，亦都可以话系成长专辑当中啦，演唱难度最高嘅一首歌曲嚟吓。王力宏《If You Knew》。
1: 看着你的背影坐在角
0: 落。一首相对比较轻松舒缓嘅一个情歌，但系又唔系非常之甜蜜嘅感觉。但系去到后面咧，佢嘅演唱难度系非常之高。所以咧，我哋一齐亦都系重温翻呢首歌吓，嚟感受翻唯一嘅呢张专辑吓。亦都藉住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哋去到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
1: 伤口愈合了已经很久，痛楚还是。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个世界上所有事物都不是完美的，一项技术的利与弊都是同时存在的。厂商呢，往往会着重宣传它的优点，对缺点呢，则是一笔带过，甚至提都不提。那对于发动机自动启停技术，它到底能不能省油呢？是不是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呢？车辆短时间停止之后再次启动时，由于发动机处于正常的运转温度，启动的阻力较小，而且在启动时，发动机飞轮是通过启动机的帮助进行启动的，此时启动的耗油量仅相当于怠速的0.7秒的耗油量，所以理论上停车超过0.7秒就都有节油的效果。根据通用的技术说明，搭载自动启停的车，节油率可以达到10%左右，100公里能够减少15.1克的二氧化碳排放。有人认为啊，自动启停功能最好不要用，因为频繁的启动会造成活塞磨损，产生的金属碎屑也会磨损发动机其他关键部件，久而久之对发动机的损坏很大。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仔细想想大可不必如此担心。频繁的启停发动机确实是对发动机磨损要大一些，这话不假，但他们都忽略了一点，发动机的磨损大都发生在冷车启动时。汽车发动机的磨损有80%以上来自冷启动时的瞬间，正常怠速运行磨损占到20%

0: 左右，而自动启停工作的环境是热启动，只是在短暂停车时暂时关闭发动机，此时的发动机温度还很高，机油的粘稠度较小，流动性较大，容易附着在零部件上，此时的磨损不会很大，不用太过担心。反而呢是冬天起来那一下，有可能是直接决定我们发动机寿命的。此外，如果遇上严重堵车，发动机停止工作的时间较长，燃烧室温度降低，未发生燃烧的碳氢氧化物和石蜡会形成积碳附着在气缸内壁，如果油品不好，情况会更严重。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新城大道由西向北，从沁新路到沁园路，现在拥堵 1.03 公里。东莞大道由西向北，格地路附近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这里拥堵767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 S122 辅路到管长路拥堵583米。同样是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大唐朗创新路附近开始拥堵540米。石新路由北向南，从光华路到笔架山路拥堵578米。辽步丽园路由南向北，从石龙坑西门街到乡市路现在拥堵664米。家具大道由西向东，从双港兴业南路到双港桥现在拥堵789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欢迎大家呢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也欢迎大家来和我说一说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哪些关于健康养生的小知识小心得。相信大家呀都听说过或者也知道运动是有利于健康的，那不同的运动形式又有什么区别？究竟哪一种运动方式对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和整体寿命会更有益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以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运动方式走路和跑步作为例子，来讲一讲它们的区别到底有哪些。要想来了解这个走路和跑步啊，哪一个对咱们的血管更好，哪个更延寿，咱们先来了解一下它们的基本原理啊。走路和跑步呢，可以说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两种有氧运动方式了。我们从幼年就掌握了基本运动技能，但是你是否曾经想到过这两种运动方式在科学上有什么不一样吗？走路呢是一种低冲击的有氧运动，它让我们的双脚轮流接触地面，支撑身体前行。

那么在步行的时候呢，我们的动作啊相对平缓，每一步都伴随着身体的重心转移，但是你的双脚呢始终交替着力，所以呢就减少了对地面的冲击力。这是走路啊。那和走路不同，跑步呢是一种相对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它涉及到双脚同时离地的飞行阶段。那么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呢，每一步落地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冲击力，因为咱们的身体的重量啊在瞬间由单脚支撑。无论是走路还是跑步啊，我们都可以通过调整速度和坡度来控制运动的强度。比如说上坡步行可以在不断的增加冲击力的情况下提高你的运动强度，而平地快跑则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消耗更多的能量。刚才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了走路和跑步的基本原理，那知道了基本原理，我们再来说说走路和跑步对于咱们健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不同。几乎所有类型的运动呢都是有益于健康和长寿的，对心血管健康也有着显著的好处，可以降低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还有糖尿病以及冠状动脉心脏病这样的一些风险。不过呢，因为运动形式不同，这个走路和跑步啊对身体的影响呢也是有差异的。那么研究就发现呢，每增加一个代谢当量的能耗啊，跑步和走路在降低糖尿病和

0: 据的对比啊，那就发现呢，跑步在降低高血压和高胆固醇血症方这个风险方面呢，效果是略优于走路的。说明什么呢？说明这跑步啊，可能对提高咱们身体的代谢效率有着更显著的效果。另外一项研究发现呢，跑步拥有更好的减肥效果，其实也是印证了这一点啊。不过刚才我们也说过，咱们可以通过调整速度、调整坡度来控制你的运动强度，所以当我们提升 步行的运动强度，对比快走和慢跑时，就会发现啊，慢跑可能更有效的提高啊，就是咱们所谓的好胆固醇，而快走呢，更有助于降低腰臀比和减少这个皮肤褶的厚度，也就是说咱们的身体脂肪，特别是腹部脂肪，这快走是更有助于这一点的。而腹部脂肪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是密切相关的。那走路和跑步对认知功能呢，也是有所帮助的啊。但是跑步呢，特别是耐力跑步，可能在结构和功能上对大脑有更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在认知功能密切相关的区域，比如说中央前回、海马体和相关的功能连续性。可见啊，这走路和跑步对于咱们的身体都是有好处的运动形式，而且啊，各自都有各自的优劣。那针对这样的一些数据或者是分析，我们究竟该如何选择呢？或者说走路和跑步哪种方式更适合你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2: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 分享健康百科。

0: 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在生活当中啊，这走路和跑步是咱们比较常见的，或者说我们经常这个采取的一种运动方式哈。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走路和跑步的基本原理，当然啊，也说到了它的一些区别。走路和跑步呢，对身体都有好处啊，是这样一种都有好处的运动方式，但是他们各有自己的一些优劣。咱们在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实际情况，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走路和跑步对认知功能是有所帮助的啊。可能这个跑步呢，在结构和功能上对大脑有更显著的影响，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跑步也好，或者是走路也好，不论是跑步和走路啊，对咱们身体都是有好处的。一般来说呢，这个走路啊是一种低强度的低冲击的运动方式啊，它适合各种年龄段的人，特别是运动新手、老年人或者是慢性疾病的人。因为走路呢，也是咱们最容易完成的一种运动方式哈。不论你这个能力怎么样，身体状况是怎样哈，大概的咱们都可以通过简单的这个走步呢，可以达到一个运动的效果。如果说自己的状态可以允许的话，可以走路的时候稍微快一点，走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如果自己的状态稍微差一点，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走路的这个步幅放小一点，速度放慢一点，时间放短一点。总的来说哈，它是一种低强度的低冲击的运动方式，它不像跑步说你每迈出一步它都会有一定的冲击力，对不对？另外啊，由于这个走路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啊，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首选了。包括我自己啊，如果一段时间就是比较繁忙，或这段时间就疏于锻炼的话啊，那重新捡回来运动啊，那就是先从走路开始吧。哪怕在晚上在小区里啊散散步，一开始走得慢一点，后来慢慢走快一点，然后逐步的恢复到这个慢跑的一个状态。这是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说，这个走路呢是适合各年龄段的人，特别是运动新手、老年朋友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朋友。而另外一方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跑步。跑步呢应该算是一种高强度的有氧运动，适合那些呢已经具备一定运动基础，并且希望能够进一步提高心肺耐力和减重效果的人群。如果说你有这样的减重需求，那除了在饮食方面之外呢，你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下跑步啊。当然我们也说到，跑步呢相对来说它是一种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如果说你之前啊这个运动的基础就是没有，或者很少去这个跑步、快走之类的，那还是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一开始可以尝试快走，慢慢的啊开始加速你的跑步的频率、速度。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那总的来说呢，这个不论是走步还是跑步啊，其实都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一种运动方式。而且呢，咱们也可以通过调整你的速度和你的路面坡度来控制你的运动强度，这个相对来讲呢就比较容易一点，不像说一些运动呢它很难操作，就比较挑这个地段啊、环境啊、器械啊等等啊。走路和跑步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总的来说吧，这走路和跑步呢可以说是各有千秋。

关键呢还在于咱们要根据自身的需求和自身的健康状况啊，这个呢是不能忽略的啊，也不要说勉强为之，那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这个负面影响了。所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这一点很重要。选对了运动方式之后，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另外，科学的调整你的运动强度和时间啊，这样呢，你才能够真正的受益于运动的健康魔力。希望大家呢，赶紧行动起来啊，不论是这个走路也好，跑步也好，坚持运动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 对对， 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2: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晴，有短时雷阵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在27到3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0%，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11号晚上8点到12号晚上8点的天气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在28到36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3: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0: 我在舞台上才叫活着。
1: 花有重开日，人可再少年。
2: 我尊重生命力顽强的事物。

0: 我们
1: 奋斗永不停息。
2: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继续来和我互动交流哈。那么听了我们的介绍，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又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哪些关于健康养生的小知识，大家也可以和我说一说聊一聊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哈，大家还可以登录知东馆 APP， 然后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说到日常生活当中啊，这走路和跑步是咱们比较常见的，也是比较方便操作的一种运动方式啊。那提醒大家说，这个走路呢是一种低强度低冲击的运动方式，适合各种年龄段的人。另外一方面，跑步呢则是一种高强度的有氧运动，适合呢已经具备一定运动基础而且需要进一步提高心肺耐力和减重效果的人群。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最近呢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啊，有一种叫做超慢跑的减脂方法也很火，很多网友说这种运动方式不仅轻易就可以操作起来，而且还能够消耗内脏脂肪，堪称是懒人也能瘦的理想选择。大家是否也曾经立下过那个目标哈，说要每天跑步，结果呢没几天就因为膝盖痛喘不上气，心跳过快等等等等就放弃了。你是否也看着健身房里的跑步机就心生畏惧，觉得那是属于年轻人的刑具，对不对？如果说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超慢跑这项运动呢，可能真的会改变你对于跑步的刻板印象。超慢跑，哎，顾名思义，那就是超级慢的跑步。它慢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比你快走还要慢，但是啊，千万别被它的龟速所欺骗啊。因为在康复和运动科学领域呢，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了这种低强度零门槛的温和运动它所蕴含的巨大能量。那么为什么这么慢的跑法反而能成为很多人推崇的运动方式呢？这个超慢跑到底它有哪些好处，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好好的分析介绍一下啊。首先说超慢跑，大家能够知道啊，就是比较慢的一种跑步方式。那到底多慢才算得上是超慢跑呢？简单来说，超慢跑啊是跑而不是走，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了。它是用一种几乎不会让你感到任何心肺负担的强度，温和地刺激你的跑步肌肉群和心肺系统。低强度运动在促进细胞层面的健康适应，在这方面呢扮演着基础而且关键的角色，这就是低强度运动。而超慢跑呢正是这种理论的完美实践者。那么什么样的慢跑才能称得上是超慢跑，给大家出一些具体的数值吧。首先极低的速度，这时速大概是什么，每小时4到5公里左右吧。这个速度呢相当于快走的速度，甚至有的时候比快走的速度还要慢一点。这是极低的速度。超慢跑还有就是极低的心率，就是你维持在最大的心率50%到60%之间。那在这个心率期间呢，你能够轻松地和他人交谈唱歌，被称作为谈话速度。大家能明白吗？就是你保持这个超慢跑的速度，可以正常地和别人来交流，甚至呢可以轻松地唱一下歌曲啊。第三点就是标准的跑姿，尽管啊它这速度是很慢的，但是你要保持着跑步的技术要领，就始终有一只脚会离地，存在短暂的腾空期， 这和快走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因为咱们快走呢，还是要有一只脚着地的，对不对？而这个跑呢，它还是有短暂的，哪怕非常短的一个腾空期。所以有这三种能称之为超慢跑，大家也可以自己来这个辨别，就是极低的速度、极低的心率，还有标准的跑姿。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超慢跑呢，现在在网络上啊是比较火的，很多人说这种方式呢轻松易行，而且能够消耗内脏脂肪。那我们具体给大家来说说超慢跑它有哪些好处，而且超慢跑的好处啊还有现代科研作为支撑的啊。首先第一点就是高效的代谢调节，精准靶向内脏脂肪。有研究强调呢，低强度有氧运动在减少内脏脂肪方面，它是具有独特优势的。内脏脂肪呢是多种代谢疾病，比如说二型糖尿病的元凶。那超慢跑所在的强度区间被证实呢，能够高效的动员脂肪酸，特别是对深层的内脏脂肪进行一个精准打击，对改善代谢健康呢是有益处的。第二点就是卓越的关节友好性，生物力学的胜利。生物力学研究证实，慢跑可以通过调整步频，比如说你增加每分钟170步以上，来显著改善这个着地的力学，从而呢减少膝关节它的一些负荷哈。

0: 超慢跑所倡导的高步频小步幅，哎，他倡导的这种原则呢，也正是这个原理的应用。它能够冲击把这个冲击力啊分散到下肢肌肉，从而呢保护咱们的关节软骨和韧带，也算是一种聪明的跑法了。还有第三点啊，就是提升运动依从性，重塑积极的生活方式。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研究呢，通过智能设备数据证明，任何强度的活动都比久坐是有益的。这个我不止在节目当中一次说过啊，不止一次了。而轻度体力活动的总量的增加和死亡风险降低呢，是显著相关的。那超慢跑，因为它无痛愉悦的特性，极大的降低了人们的心理门槛，使动起来就变得简单，从而呢能够有效地打破久坐的行为，提升你全天的活动总量，这对于长期健康啊是至关重要的。还有第四点，就是优化心血管功能，降低疾病风险。那针对冠心病患者的研究发现呢，规律的低中强度体力活动能够显著改善临床结局，就是超慢跑呢，也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康复期安全有效的运动选择，有助于降低血压，改善血管内皮功能，稳定心率，从而呢，巩固治疗的效果，预防疾病的发生。再来说说它的第五点优势啊，就是促进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其实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过啊，这个跑步也好，走路也好，对于咱们的这个认知功能是有帮助的。运动神经科学指出，低到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能够有效地减轻焦虑，改善情绪，并且促进和学习和记忆相关的这个脑区，比如说海马体的健康。超慢跑过程当中的放松，近乎冥想的状态，能够帮助我们释放压力，清空思绪，实现身心同步的健康效应。当然啊，对于很多朋友听说这个超慢跑呢是比较好的，大家也在想，我怎么样来开始第一次超慢跑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2: 妈妈，有闪电。
1: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2: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1: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3: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 双腿并拢，背要平。

0: 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5: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啊，最近呢有一种名为超慢跑的减脂方法啊，在网络上是很火。很多人说啊，这种运动方式简单易行，而且还能消耗内脏脂肪。那我们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超慢跑啊，怎么样才能算得上是超慢跑，而且介绍了它的五大好处，比如说高效代谢调节，精准靶向内脏脂肪，另外就是卓越的关节友好性，生物力学的胜利，还有就是提升运动的依从性，重塑积极的生活方式，还有第四点就是优化心血管功能，降低疾病风险，同时呢促进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刚才给大家说的是超慢跑的一些优点。那其实说到超慢跑、慢跑和快走，这是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它们区别不大哈。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它们各自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在强度和体验方面，超慢跑呢强度是极低的，轻松愉悦，甚至可以交谈唱歌。那普通慢跑是中低强度，微喘，可以交谈，但是不能唱歌。还有就是快走，它的强度是比较低，但感觉比超慢跑费力。另外在能量代谢方面，超慢跑呢主要燃烧脂肪，优化代谢，而普通慢跑呢是混合消耗糖原和脂肪，快走是主要是燃烧脂肪。那么在生物力学方面，超慢跑呢关节冲击是比较低的，高步频能够保护膝盖，而普通慢跑呢关节冲击是中等，技术是关键。快走呢对于这个关节冲击呢是没有什么的，但是对耐力要求是比较高的，而坚持的难度呢超慢跑呢比较容易坚持下来，容易养成习惯，而这个普通慢跑啊它是需要一定毅力的，更容易疲劳放弃，而快走比较容易坚持，但是减脂效率相对是比较低的。你看啊，而在核心优势方面，超慢跑呢是安全、愉悦、可持续，而且适合绝大多数的朋友。普通慢跑呢体能提升快，时间效率高。另外快走啊它安全，入门的这个门槛比较低，所以根据刚才所介绍的，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那么总的来说呢，超慢跑在安全性、可持续性和健康收益之间啊，找到了最佳平衡点。它不仅是入门者的完美选择，更是很多追求终身健康人士的基石性的运动。那如何开始你的第一次超慢跑呢？首先啊，这姿态决定了成败，咱们要学习忍者步伐，核心收紧，身体微微前倾，想象头顶有一根线来拉着你。这个步幅啊是关键，要放弃迈步的想法，而是想象脚在那种热锅上快速交替这个着地点的感觉。步幅越小越好啊，这个脚掌在身体正下方轻盈落地，一定要记住是跑不是走。而且步频呢是灵魂，目标是每分钟170到190步左右。还有就是啊，大家也可以试用谈话测试和微笑法则。什么意思呢？

这是咱们的天然强度的一个调节器。你在跑步的时候应该能不能带喘气的完整说一段话，哎，这个你可以好好的测验一下，就可以知道你的强度是怎样的。或者呢，在脸上保持轻松的微笑，你一旦感觉到呼吸急促，那应该立刻减速啊，超慢跑，咱们要记住它的这个核心要点。还有就是采用阶梯式的一个进阶方式，比如说第一周你可以超慢跑3到5分钟左右，再快走5分钟，重复几次。那第二周呢，你超慢跑可以加一点时间，10分钟，再加快走3分钟。一个月之后，你就可以尝试连续超慢跑20到30分钟了。重在这个规律啊，并不是一个单次的计时，每周那么3到5次，这个效果远胜于周末一次跑很久的感觉。那它适用于比如说久坐不动的现代人啊，打破生活静态的第一步。另外，体重基数大或者是肥胖的人士，这也是安全启动减肥计划的一个首选了。另外，中老年朋友他也可以通过超慢跑维持心肺功能、骨密度和肌肉量的一个黄金法则。慢性病患者，像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患者，超慢跑也可以算是一个卓越的辅助康复手段。当然，你开始前还是要咨询你的医生，知道你的情况是怎样的。超慢跑啊，是用最温和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持久、更安全、更快乐的健康解决方案。所以啊，听了我们今天的介绍，大家不妨用一种比散步更悠闲的跑步的姿态，去迎接更轻松、更健康的自己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7: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周五中午的12点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中午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哪些路段行驶起来压力会较大。今天的话，先来关注到主城区，主城区现在东莞大道这一节西平西站这里啊，南向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此时此刻这个拥堵可能超过1个小时了啊，所以周五的中午就已经开始堵了。第二呢，就是新十大路，从十大路到十大公路的西向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这一节也堵了将近1个小时啊，所以这两段堵得非常严重。今天周五中午确实路况拥堵较为严重，那十大路反方向南向西方向也有1公里的拥堵，这边也需要半个小时。再有的话，我们关注到全程情况，全程的话现在生态园大道有交通事故发生，从管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北向南方向1公里的拥堵，大概40多分钟。然后是张深路、东深路附近北向南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40多分钟的拥堵。然后是月湖路啊，茶石路附近东向西方向500多米的拥堵，直教路从东引河东路到东引河西路东向西方向500多米的拥堵，有个10几分钟。所以今天整体拥堵个别路段啊，这个确实距离较长，需要各位关注。然后再来关注到高速情况啊，有2段高速，龙大高速北向南方向有交通事故，以及甬莞高速南向北方向有交通事故，这两段的这个交通事故可能已经正在解决的过程当中啊，拥堵在缓解3到5分钟，但是各位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进。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之威，在我们的空中电波继续向大家问好。来到周五了啊，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在周五我们进行的是调解式的故事哈，来用专题节目跟大家聊聊调解优先的话题。当然，每到周五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咱们的比如法院法官以及我们的调解员、社区工作者、法律明白人等等一线工作者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真实的案例，尤其是那些接地气儿，在我们东莞实际发生的这些情况。那这些问题怎么去解决，又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参考，一直都是我们周五节目当中所关注的这些话题。所以本周五也不例外，我们继续来进行调解式的故事。当然，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走进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调解优先。那今天邀请到的是哪两位嘉宾啊？可能朋友们也比较期待。我们先做一简要介绍，请两位嘉宾跟大家来打个招呼。首先呢，我们邀请到的第一位嘉宾呢是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道教法庭的法官洪玉杰。那首先我们请洪法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道教法庭的基层法官，我现在主要审理的是民事案件。
2: 嗯，那确实，民事案件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关注的，朋友们也非常喜欢听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的身边人身边事儿哈。所以今天我们看看咱们的洪法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这个案件的分析，然后这件事情又该怎么去解决啊？好嘞，欢迎您。那第二位呢，我们欢迎到的是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道教法庭调解员张慧瑜啊。欢迎您
4: 啊，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叫张慧瑜，是来自道教法庭驻庭专职的调解员，工作已经有4年多了、
2: 4年多了。咱们平时负责的就是这个调解这块的工作、
4: 对，专职。
2: 嗯，那这个经验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哈。
4: 不敢的。
2: 那稍后呢，我们也听听啊，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分享。好嘞，那欢迎两位啊，这是我们的基层的工作者。当然呢，这里面肯定每天面临着也是非常多的这个案件，因为我们也其实和很多的这个法官打过交道，而且我们也跟大家一直在沟通啊，大家也反映啊，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个案件量激增啊，大家这个维权意识都增强了啊，各类情况都有可能走到法院去起诉啊。比如我们上一周去分享的一个案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因为一个公司两个人上下级啊，这个还是个小领导，就不要算是经理了，可能就是一个小组长和这个员工之间，因为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一句，就起诉到法院了啊！我就要告他，所以我们发现确实案件量激增。哎，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有些问题能够调解解决的话，那确实是节省我们司法资源、更加快速解决矛盾纠纷的有效方式啊！这个大前提摆在这儿了。那今天两位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案件的分享？其实我们蛮期待的啊！那现在的时间就交给两位吧。首先，我们还是请洪法官，平时办理的案件比较多，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怎样的一个案件？
3: 嗯，好的，今天我要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位姚大哥向我求助的一桩货运损失纠纷的案件。

0: 位姚大哥呢，他是一位货车司机，在去年的4月29号，他在货拉拉平台上面接到一个单，结果呢，由于一场非常蹊跷的火灾，将所有的货物都烧了个精光。那在这里是怎么个蹊跷法呢？大家可能有疑问。姚大哥向我非常委屈的坦言，这个货不是我装的，火也不是我点的，我在运输的过程中其实没有任何的不规范行为。那火灾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1: 对啊。
0: 那我本身亲自去到了消防救援队，我了解到原来是咱们货物的这个纸皮和车厢里面摩擦积热引发的这个火灾。像我详细向这个咱们消防救援队的同志了解到，其实这种火灾是比较少见的。当时咱们姚大哥就觉得自己特别倒霉。货物呢又是他运输的，所以咱们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书上面记载着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1: 就是这个事儿。
0: 对。
1: 摩擦生热起火了。
0: Yeah, 对，其实比较少见这种原因，也有一点意外的成分吧。
1: 它运的是什么东西啊？
0: 是一批摄影的，直播摄影的，像咱们那个补光灯啊，然后咱们这些话筒的一些器材、支架等。它也里面没有锂电池之类的容易起火的货物，只是由于纸皮和咱们那个车厢里面摩擦积热起火。
1: 有点这个钻木取火的味道哈。
0: 也对对对。
1: 那运输的一些这个这种电子设备，或者说我们说摄影设备，那这个价格应该还不低的吧？
0: 对，这批货物的价值确实不低，货值呢，咱们火灾事故认定书上面记载了是35000元，但是呢，现场保险公司只能定损7000元，所以呢，原告现在为了挽回损失，他就把姚大哥和咱们这个货拉拉平台一起起诉到了法院。
1: 就是他买了这个保险的。
0: 对，
1: 一个货运保险。
0: 这个保险呢是咱们货拉拉平台赠送的。其实咱们当事人就是姚大哥和这个货主其实都不知道有这个保险的存在。
1: 还好就是平台给了一份保障。
0: 是的是的。
1: 但是现在这个火灾的你也刚才提到了这个火灾调查认定啊。就是确实那你肯定有责任方啊，对不对？你是运输方，那这个责任肯定在你。但是你也提到了可能这个货主觉得挺冤枉的哈，他说我啥也没干啊，我就得承担损失，我也没干什么这个违规的事情，是不是？那现在这个事儿该怎么办？
0: 其实呢这个事儿确实三方都有点拉扯。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被告霍兰拉他就说，我只是一个牵线搭桥的，帮助司机和货主来牵线接单。我出了事故应该不由我负责啊，所以三方就僵持不下，就有了这个诉讼案件。其实后续我在跟这个货车司机姚大哥沟通的过程中，我觉得他是整个案件里面最让我心疼的一方。
1: 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这位司机呢，他也是一个比较老实本分人。出了这个事儿，他自己承认自己是有责任的，但是呢他认为保险定了7000元他都可以就是承担。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他2年前刚经历了一场胰腺癌的治疗。对啊，他现在是干不了重活，所以收入呢全是他靠他跑这个短途货车来维持。这场大火不仅烧掉了他的这个货物，连他自己吃饭的家伙就是这个货车都被烧得比较严重，所以呢他的压力非常大。我能感受到就是他遭遇到这场火灾的无奈和压力。他也不是说不想赔，但是这3万多块钱来说对于他的生活是雪上加霜，太难了。所以这个案件呢，我认为要尽力的去调解，减少咱们司机的这个压力，以及减轻货主的这个经济损失是最合适的。
1: 就是我们怎么去把这个事情妥善解决，尤其把这个双方矛盾能够协调，又基于真实现实情况，对吧？我觉得这可能更为关键一些。那您刚才提到这个损失，我们觉得差距还挺大的。保险是定了7000。
0: 对对。
1: 原告要35000。 这里面差出将近五倍啊，五七三万五嘛。
0: 嗯嗯。
1: 那您觉得后来您就先这个时候您怎么去解决？
0: 这个事儿呢，我首先拿到这个案件之后，我先找到了姚大哥，然后我在找到姚大哥的时候，他显然是十分忐忑了。
1: 嗯。
0: 但是我并没有一上来就跟他说咱们要去承担损失呀、划分责任和赔偿这个事儿，
1: 嗯，
0: 而是关心他近期的身体状况，因为我看到他脸色是比较黑的，然后这个嘴唇也很乌紫，就是感觉跟咱们正常人的健康状态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1: 哎、嗯。
0: 也问了他近期这个工作情况，他这边就是坦言确实有经济压力。这个我们简单交涉了他的经济和生活情况之后，然后我给他说。

0: 这个案件具体的证据还有该赔偿的一个责任划分什么，我也了解了他的一个真实的想法。
1: 嗯，
0: 所以姚大哥呢就彻底放下的心里的芥蒂，肯跟我去谈这个案件的一个划分了。
1: 嗯，明白。
0: 对，这是对于咱们姚大哥这方面的沟通。
1: 嗯，虽然我没有见过这个姚大哥哈，只听您来描述，但是我们大概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概括的一个形象，老实本分的老大哥。
0: 对，确实是。
1: 然后呢，你看看，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哈，生活当中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有各种的情况和危机啊。
0: 嗯，
1: 到这儿我们现在也给您点个赞啊，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不只说在这个法律层面上，在这个情理层面上给出了一些关怀，我们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啊。
0: 嗯，
1: 但是这只是第一步啊，我觉得这个姚大哥这块反而是好沟通的。
0: 嗯，
1: 往下这两方才是不好沟通的。
0: 嗯，确实，后面紧接着呢，我又多次联系霍拉拉。实际上，霍拉拉刚开始的态度呢，是有一点回避的。
1: 嗯，
0: 但是我就跟他们直言说，你们这么大的一个平台，在全国都非常知名的，应该是要担起这个社会责任的。
1: 嗯，
0: 后面呢，经过我一番的沟通，霍拉拉的工作人员就向我坦言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就是咱们司机在接单的时候，平台会赠送一份货运保险。
1: 嗯，
0: 这个保险公司呢已经定损了是7000元，但是原告却不认可该定损金额，因为他们的发票上面写的是35000元，所以在争议之下，他们就放弃了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所以呢，这个理赔基本上就是过了这个理赔的期限的，所以原告呢就只能来起诉。
1: 嗯，
0: 得到了这个关键信息之后，在霍拉拉的一个牵线之下，我就成功联系了这个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了解情况之后呀，也表现出极强的社会责任担当。
1: 嗯，
0: 直接拍板说这个可以让当事人重新提起这个保险理赔事项，他们全程愿意积极的配合处理，但是呢只能根据现场定损的7000元来理赔。其实对于保险公司的立场呢，我十分理解，我也十分肯定他们这份社会责任担当。这就是保险公司和霍拉拉这一方面就是调解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正向的引导。
1: 嗯，
0: 的部分了。
1: 嗯，
0: 最后就是原告这一方面呢，其实是最不好搞定的。
1: 嗯，
0: 其实有保险能理赔的情况下，他为什么不去由保险去理赔呢？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货物完全是值35000元的。
1: 嗯
0: 嗯，但是呢，他又说咱们这个烧毁的设备当垃圾给扔了。
1: 嗯，
0: 所以呢现在我们又找不到这个设备来最终来定损，所以只能根据保险公司定损的这些清单名目来去认定咱们货损的价值。我就
1: 所以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
0: 嗯，
1: 保险给了一个七千块钱左右的一个定损金额。
0: 嗯，是的，
1: 原告不认可。
0: 也对。嗯，
1: 但是呢他提出这35000的诉求，除了开发票之外，
0: 嗯，
1: 他最后就说这些物证都已经没有了。
0: 嗯，对，确实咱们也没有办法重新鉴定和重新估值了。
1: 嗯，那这个问题就卡在这儿了。
0: Yeah, 对对对。
1: 嗯，那怎么办？
0: 我就一直劝原告，我说如果你要坚持全部的赔偿的话，那你现在得拿出证据，你这个设备发票是35000，但是你这个35000里面你货物烧毁了，还有你货物里面有没有可能存在于是二手的货物呀，或者是你这个货物
1: 可继续使用是吧？
0: 对，可继续使用啊，你这个东西的话没有办法再拿出说服力了，而且你这个清单有没有和货箱里面的货物相互清点，这个我不知道。
1: 嗯，
0: 你随便拿一份发票来，我怎么知道就是35000，就是对应的你这批东西呢。
1: 嗯，
0: 所以我说你这个胜诉力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你要是坚持的话，经过一审二审，这个时间会拖得非常长，不如咱们先配合保险公司，先去理赔，然后我们再和咱们姚大哥和霍拉拉公司再协商后续的赔偿。同时呢，我也向原告告知了这个姚大哥的生活处境。
1: 嗯，
0: 姚大哥的态度也是很诚恳的，也愿意去理赔。听完我的分析呢，原告其实也慢慢的冷静下来了。
1: 嗯，
0: 他先是同意配合保险公司去获得这7000元的一个理赔款项。当然就经我给他们一段时间的操作之后，他们确实把这个7000元是能够支付到位了的，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后面呢 原告仍然还认为这7000元确实比较低，我就找到姚大哥在后面再争取，

0: 我就说姚大哥，你看虽然现在咱们保险赔了，但是咱们这个货主这边也很难去交差，因为他们这批货物呢也是要运给咱们全国一个比较知名的电商的，咱们这个电商也是要不仅要要求他去继续就是出货，还要要求他这个违约金，你说他们可能不止这个35,000的赔偿，咱们能多多少少再给他就是就支付一部分赔偿款可不可以。咱们姚大哥也非常理性，他也说既然就法院给我做了那么多工作，我现在呢也是力所能及的拿出7,000元的这个赔偿款，和保险公司的赔偿是一模一样的，您看这样行不行？但是我有个请求，我就是得分期，我不能一次性拿出来，您看这个方案可不可以。我转头就把这个方案跟原告说了，然后原告也是欣然的同意了，所以这个三方的一个纠缠然后一个拉扯就终于圆满的结束了。
1: 嗯，是啊，看出来您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个事情前前后后经历了多长时间？
0: 大概有6个月左右。
1: 有6个月的时间。
0: 对对
1: 啊，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解决一个问题并不简单啊。
0: 确实是。
1: 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上都可能有自己的实际想法，这很正常。那我要作为货主来说的话，那我肯定想的，我找你货拉拉，找你平台，找你司机，那我找的，我付了钱的，你就应该把我的货物安全无忧的给我送到位。那出现这样问题，你就是应该赔偿我的，对吧？那站在这个姚大哥的这个角度，如果是站在他这一方的话，那确实错了就得勇于担责，但是我们又考虑他的实际情况啊，我们也挺心疼他的啊。那您觉得处理这样的问题，还好这件事儿是得到了圆满解决，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
0: 其实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案件单独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案件呢，它体现了我们第一法院融融的一个多元化解决纠纷的机制，它在于融合各方的力量。我这个调解的过程中呢，不拘泥于在诉讼参与人中调解，然后我是把目光转向了场外，积极向场外来求援，找到了这个保险公司来救场。您说如果没有保险公司的7,000块钱的话，实际上咱们的就是姚大哥他就是承担的这个份额可能会更多一些，所以呢我找到保险公司来救场是分散了各方的一个压力的，实现了一个各方利益的平衡。我觉得这个是我调解案件最大的一个亮点。
1: 就是我们可以寻求多元力量的介入来解决问题。对，你看我们从头到尾听您讲完这个案例，从法理层面上其实这个并不复杂，对吧？
0: 对，
1: 它更多的是从情理上和解决方案上去如何去填平的问题了。
0: 哎，是的。
1: 那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这是值得点赞的。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您觉得有做要做提醒？因为这个事儿呢，你说姚大哥冤不冤？我觉得也有点冤，但是呢这个冤呢只能说是有点，因为毕竟主体就是你啊。但这个火灾你要说一般人，我觉得他也想象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一种事故。你觉得这个地方有什么事要跟大家做提醒的？
0: 这个地方呢，因为现在咱们也正值7、8月份这个高温的时节，咱们货车不管是货车司机呢，还是咱们在路上走的这个轿车司机，我们都得注意这个火灾的风险。因为咱们在车上不仅有货物，还有咱们的人身安全，一定要详细检查车辆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货物装载的情况，还有我们携带的一些电子产品和一个设备，还有关于一些锂电池啊，现在这个东西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咱们一旦发生了这个火灾或者是发生了事故，这个责任是比较难去界定的，尤其是您说这么不轻易发生了这个火灾。所以呢我们为了避免，那您看如果我们这个案件纸皮和车厢有一定的距离，咱们用货架把它固定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避免这种事故的发生呢？那咱们人的轿车上面我们不要存放香水啊，还有打火机这种易燃易爆的商品，然后我们在汽车出发之前，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汽车有没有漏油呀，然后咱们的那个电池有没有问题啊，这个都是需要做一个简单或者精细的检查的。这个是我给大家提醒的一点生活常识，因为毕竟现在很多人就会忽视这一点，但是出了事儿，这个责任划分确实是比较难的。我也不希望大家造成财产和这个
1: 人身的这种损失，
0: 对，人身的 损害，这个是最不希望看到的。
1: 对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拿这样的一个案例，看起来好像有些委屈，但是呢我们说事出也是有因的啊，当然这个可怜，但更要把问题进行杜绝。所以呢现在咱们这个也是啊，七八月份正值用电以及出行高峰期哈，所以咱们要注意这个火灾隐患可能会发生，尤其是那些细小的经常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往往可能代表着啊有一些事故和风险，所以希望各位进行关注。那通过这个案件我们也做以这方面的提示啊。好嘞，那是这个案件的分享。那您觉得在这样的基层法院，或者说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啊，就是结合这个案例，您觉得有什么样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其实在基层法院咱们遇到的都是普通人生活里面的意外、无奈和一些拉扯。作为一名基层法官呢，我的心愿是比较简单的，在每一场纠纷呢，我们都尽量温柔的去化解。每一个老百姓的难处都能被看见，都能被体谅，这就是我们坚持调解的一个意义。
1: 好，感谢这个洪法官哈，我们能够从跟洪法官的沟通和交流中能够感受到啊，洪法官确实是一个工作认真负责，而且主要是这个温柔化解问题，愿意去帮助大家去多元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名法官哈，给您点赞哈，
0: 谢谢您。
1: 好嘞，那这个时间的问题啊，我们暂时先分享到这儿，稍后呢到最后的时候也希望您能给我们做一个综合性的提示，比如说你看在基层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类的问题，就像您提到的，我们大多数遇到的都是咱们普通人生活当中的这些拉扯呀，发生的这种意外事件呢，更多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解决问题的方式，那您有没有什么综合性的提醒，我们在报时过后稍后呢节目尾声您再帮我们做一提示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的，感谢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就要进宣传了，宣传过后呢我们会邀请到咱们的调解员啊张慧瑜为我们进行分享，看看我们的张调解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案件，又在我们身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是不是跟刚才我们法官分享的一样，这个完全可能都想象不到的事故就发生了呢？咱们稍后继续来聊各位。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我是冯巩，想死你们了。其实比我更想你们的是你们的家人。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守候。切记，10次事故9次快，开车不是拉力赛；10次事故9次抢，超车不能拿大奖。幸福人生之旅从安全出行开始，
7: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

0: 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2: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3: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1: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利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4: 天命所能，不辱使命。
1: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5: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有短时雷阵雨。今天夜间同样是多云到晴，局部可能有雷阵雨。气温27度到35度，相对湿度65%到95%，东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11号晚8点到12号晚8点的天气，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28度到36度啊。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8: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0: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7: 好的，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周五调解室的故事，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我们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道教法庭。我们邀请到的是道教法庭的法官啊洪玉杰，以及我们的调解员张慧瑜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的洪法官呢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个看似意外但是暖心解决的故事啊，这样的一个调解纠纷，多元调解，多种力量的介入啊，这件事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邀请出咱们的张调解员，看看又带来了怎样的这样的一个调解案例跟我们进行分享的。来，时间留给您。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一个故事是我前段时间经手的一个非常之揪心但是又非常暖心的一个执行故事。今年4月份我们处理了一个机械公司申请执行一个科技公司以及智能装备公司是关于货款的执行案件。说实话，我一开始拿到卷宗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案件简直是完美的答卷
7: 啊。
9: 因为这两家被执行的公司，它的账户中啊，它的那个金额能够完全可以足够支付那个货款本金以及利息的，
7: 就是有钱是吧？
9: 对，这个是我们叫执行到位率是100%。如果我们的这个办案人员呢，简单的划扣，那么这个案件就是非常的省事，而且又快捷的去办案，这个对于我们的办案率也是非常的这个有提高的嘛。但是我们的法官呢，他们经常会跟我们说，他说数字上的结案并不是解决真正问题的一

0: 一个有效方法。
1: 哎，
0: 我们如果说机械的去办案的话，可能会引发更多后续的麻烦。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的法官就要求我们调解员还是要坚持这个和解优先。
1: 嗯，
0: 哎，那么我们我们接到这一，就是我们这个调解确定了这个方案之后啊，我们先是背对背的进行一个沟通。
1: 哎，
0: 首先我们是联系了这个机械公司，就是申请人的老板。
1: 嗯，
0: 这个老板一开始他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坚硬，他说不行，你要我理解他的难处，那谁理解我的难处？
1: 我还有这么多员工呢。
0: 对，他说我的回款也很大压力啊。
1: 嗯，
0: 不行，一定要一次性扣划。
1: 他有钱，你为啥不给我是吧？
0: 对，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是耐心的跟这个申请人去分析一下这个利弊。
1: 嗯，
0: 我说全款扣划当然是很快能够回款。
1: 嗯，
0: 但是这两家公司可能会因此而遭受了这个停工停产，哎，停工停产可能又会导致工人会失业。
1: 嗯，
0: 这个可能在长期来看可能是对于双方都不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就如果能够给这两家公司啊流传资金的话，企业它能够继续的去经营。
1: 嗯，
0: 让他们分期还款，可能啊这个机械公司跟这个科技公司以及装备公司还可能有后续的一个这个交易嘛。
1: 嗯，
0: 单靠这个电话沟通啊他还是不松口。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带这个申请人这个、机械公司的老板去实地走访一下这两个被执行公司的一个机器工厂。
1: 嗯，
0: 这个申请人他看到了这个工厂，他的机器确实是不停的轰鸣啊。
1: 嗯，
0: 而且这个生产计划也是排得非常满，都已经排到了七月份的。
1: 嗯，
0: 然后各个工人呢也是有正常的去经营啊，见到这个实际的经营状况之后，他的态度也是开始有松动。
1: 嗯，
0: 经过了这么来回五六次的斡旋呢，我们一方面是跟这个申请人也承诺，他说，如果说，这个企业啊，一旦说，即使这一次的这个和解，他一旦逾期还款了，法院呢是可以立即全额恢复强制执行的。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告知了这个被执行人，如果经过这一次的执行和解你还不履行的话，那么法院也会继续强制执行。
1: 嗯，
0: 所以就经过这样的一个方法督促了这个被执行人拿出可行的这个分期方案。
1: 嗯嗯，我们先问一下啊，他们大概这个金额有多少？
0: 他们的金额大概有300多万。
1: 哎呦，那还真的不少哈。
0: 对，
1: 那这300多万，就像刚才听到您讲到这儿，我们大概能够了解到，这300多万其实就是这两家公司，它首先账上有，第二，这就是它的基本上是它全部的流动资金了。
0: 对，
1: 嗯，
0: 它是因为那个当时一冻结之后啊，这两家老板他就很紧张的跑到我们的调解室。
1: 嗯，
0: 他说，调解员，你们能不能想想办法？他说，这笔资金虽然是足额，但是它是关系到我们工厂这个运营、工人工资，以及我们还接到了一些外贸订单。
1: 嗯，
0: 它是作为一个资金流转的。如果你一下扣划的话，我们这个公司啊，就等于是没有翻身的可能了，就直接是停工停产的了。
1: 嗯，所以在这个杀鸡取卵和这个借鸡生蛋，
0: 对对对，
1: 之间我们怎么选择的问题啊？
0: 是，
1: 就像刚才提到，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特别好一点，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能机械的是用法条把它去，好像看似啊直接进行宣判，而更要了解这里面其中的这些事件的起由、原因，解决之后是否还会有新的矛盾的产生？
0: 对。
1: 那你看这个调解思路，电话沟通啊，然后呢，我们又到了现场，甚至还带着咱们的这个申请人到了现场，
0: 是的，
1: 看到了这家公司，他起码他是在真实运营，而且看起来，暂时是没有这个运营压力和问题的，是吧？
0: 嗯嗯嗯，
1: 而且也做了这个基本的保障，就是说这次调解，如果调解达成了一致协议之后啊，如果说不能够履行，那后面还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0: 对，
1: 那对方怎么说？
0: 因为也到了现场去看了嘛。
1: 嗯嗯，
0: 这个申请人也了解到实际他们这个两家公司他们也并非说恶意去拖欠这个货款。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做生意肯定是有这个经济的一个困难的时段。
1: 对
0: 啊，他说就经过我们的一个来回斡旋，他们也知道 给他一个机会吧，
1: 嗯，
0: 看看他是不

0: 是真的能够就是能够实行他后续的这个调解方案。
1: 嗯
0: 啊，最后呢几方沟通之后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了。
1: 嗯，
0: 这个机械公司也就是申请人还主动免除了这个逾期利息。
1: 哦，
0: 就是让这两个被执行人公司分期去还这个本金啊。
1: 嗯，
0: 同时啊在签订这个调解协议的当天呢、啊、这个机械公司还提交了一个解封申请书，说可以解除这两个被执行公司的那个账号。
1: 嗯
0: 啊，对，
1: 就是最后我们达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哈。
0: 对，
1: 那前前后后我们用了多少次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我觉得他不可能是这一句话的时间，他今天就昨天还要钱，今天就想明白了
0: 啊，电话都打了几十通。
1: 嗯，
0: 然后来回现场就五六次。
1: 嗯，
0: 前前后后大概要差不多两周的时间了。
1: 两周时间就是确实把这个问题解，那最后达成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呢？
0: 协议就是免除了那个机械公司免除了利息嘛。
1: 嗯，
0: 然后两家企业就分期还本金。
1: 嗯，
0: 然后现在啊每一期就是那两个企业每一期都是按时缴纳的，现在今天我了解到的它只剩下150,000的尾款没有付了。
1: 哦，那就是从4月份到现在是吧？
0: 嗯、
1: 将去处理这个问题，那就到4月中下旬到两、
0: 嗯、
1: 到7月份这段时间、
0: 嗯，
1: 就是基本上他们把这个钱就基本上花完了。
0: 对，
1: 嗯，那我们觉得还是这个信守承诺的哈。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后续我们回返的时候啊，这两个被执行人的负责人说，解封了之后又接到了两笔长期的订单，经营也非常、
1: 嗯、
0: 非常好了，也逐步回暖了。
1: 嗯，好，那这样的一个调解的案例可以说是这一纸和解书是把这两家企业保住了、嗯、我们可以用这样词会更合适一些。
0: 对、
1: 啊、
0: 对 对, 对，
1: 那你看这就是一个我们优化营商环境哈、啊，咱们通过司法力量去解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哈、啊
0: 嗯。
1: 那通过这个案例整个调解过程当中您觉得您有哪些心得？
0: 我的心得就是办案不能够只追求纸面的结案、
1: 嗯、
0: 因为刚性执法其实很容易衍生新的矛盾、
1: 哎
0: 哎、所以我们法庭就、由党员牵头，党员法、这个法官牵头的组建了一个同州户起队、
1: 嗯、
0: 那么这个案件就是我们这个户起队的一个办案理念的缩影、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坚持善意文明的执行，就不要、一封了之，要兼顾法律力度以及户企的温度、
1: 嗯、
0: 从根源上去化解这个纠纷、
1: 嗯、
0: 第二点就是要秉持和解优先，这蓄水养鱼嘛、
1: 嗯
0: 啊、要守住债权人回款的底线，同时呢我们也要给这个中小企业留一个后路、啊、避免他们因为这个资金流的断失而停产失业、
1: 嗯、
0: 而产生后续更多连锁的问题。第三点就是要多方共赢、
1: 嗯、
0: 因为我们要兼顾、法律社会以及营商环境的三重效果，要保障这个债权人的权益，同时我们也要稳住企业的生产，也要保住工人的就业问题，就是坚持要以柔性的司法去服务实体的经济、
1: 嗯、
0: 就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实现案结、企业安稳，人和谐。
1: 嗯，好的，你看我觉得这个总结就像刚才就是两位的这个分享，从节目开始到现在呢，两个案件真的就是像两位所说的，就是这个数字上的结案呢可能不能够直接代表把这个问题真正的解决，那可能如果说我们就是一判了之啊，快速解决可能会留下一些新的麻烦和问题，你看这两个案件都是有这样的显著特征在其中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确实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那也是我们看到这个调解啊它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啊。好嘞，感谢两位这个案件的分享，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近段宣传，宣传回来过后呢也请两位啊结合到这个总体的我们的一个工作啊，给我们做一些这样的综合性的提示和提醒，或者说一些心得经验的分享，咱们稍后继续来聊。各位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节目当中，调解室的故事，我们邀请到的是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道教法庭的法官洪玉杰，以及我们的调解员张桂瑜。哈，刚才两位呢，用两个真实的我们身边的案例，跟我们来分享了啊，这个整体事件的经过，以及调解最后达成案结事了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调解的力度，当然更感受到了调解的温度之所在啊。那谢谢两位的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留给两位的啊，因为刚才是通过个案啊，咱们来进行了一个详细性的说明。那结合到现在，确实我们知道呢，咱们的法官，尤其是基层法院的这个，不止基层法院，就各级法院嘛，办案压力都比较大啊，每天经手的案件非常多。

0: 那有哪些共性问题是值得跟大家做提示和说明的啊？那今天我们也给一些时间来聊聊这个话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留给咱们的这个可以叫做当事人啊，也是我们的这个法官啊，洪法官，看看他在这方面有哪些是值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提示和说明的。来，时间交给您。
1: 哎，好的。其实呢，在我办理的这么多案件中，说有突出的问题呢，其实也没有说咱们基层法院有特别复杂然后争议特别大的问题。在证据固定这一块呢，其实也不难。我觉得很多当事人来诉讼，他是心里受委屈了，然后没有人能理解他们的这个心情，所以他们想要寻求法律的保护。其实对于当事人，他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找律师啊、立案啊、开庭这么长时间，对他们的身心是一种煎熬。他们好不容易接触到法官了，他们是需要有一些情绪的发泄的，所以我会主动联系到他们去做这个调解工作，听一听他们有哪些委屈啊，需要倾诉，然后也深深的与他们去共情。其实作为法官的话，我工作的这个时间不长，但是作为法院的工作人员，我也已经工作十年了，是有一定的这个人生阅历和工作经验的，对于当事人受到的这个心境和委屈，实际上是能够感同身受呢。就是在前天有一个劳动争议案件中，有一位劳动者在跟我调解沟通的时候，他一个堂堂的七尺男儿居然当着我的面嚎啕大哭，泣不成声，向我说诉说这个公司给他恶意调岗之后降低薪资，给他的家庭带来了从前所未有的一个经济危机，导致他适龄的这个子女都无法入学。就听到这些的时候，我确实也非常心痛，也能共情。可能这位劳动者呢，无法在妻子和父母孩子面前情绪崩溃，他还要坚强地担起家庭的重任，但是他对我是很信任的，在我面前情绪失控，尽情的去倾诉，这个是在咱们庭审裁判时，由于法庭纪律是无法给予他这个时间的，所以呢，事实上也有法官去调查过，当事人经历过这种情绪的变化平复之后，是更能够配合我们法官和法院的工作的，所以在调解的过程中呢，我不只会给他们讲法律，也会结合咱们的公序良俗、生活常识的分析，让他们看清楚打官司的得失，从这个理性的发泄，从感性的发泄，再到理性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是调解能够给到的一种优势。
0: 我觉得这个总结性的说明非常好哈。其实你看，就是我们去法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解决问题啊。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啊。所以这个调解优先啊，它是有道理和原因的啊。好嘞，感谢您。那接下来听听我们的张调解员啊，站在这个现身说法的角度，看看有哪些想跟大家分享的。
2: 通过分享的以上的故事啊，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都认为执行案件就是一个查封扣款结案就完事了，但在实际办案的过程中啊，很多就是我发现很多微小企业它并不是故意去拖欠这个款项，可能只是短期间内这个资金啊并非常就是资金周转非常困难，如果说法院这一边如果说法院这个申请人一味的要求法院只是简单机械的去执行这个案件呢，可能可以快速的去办结，但是很容易会导致一系列这个不良的社会影响，所以呢我们这个道教法庭的同舟护企队啊，总是坚持一个和解优先的这一个这个办案的理念，就是希望通过调解不是去简单的解决一单的纠纷，而是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要护企更要稳民生，稳这个民生的一个效果，这样子才能够让每一个群众都能够真正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
0: 好嘞，感谢两位的分享啊，确实今天两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调解，尤其在真实情况下发生案件之后的一系列的处理，和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调解的这个力量和温度啊。好，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两位的分享，那也欢迎如果有真的

0: 更好的一些实际案例的时候，也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再次的交流和分享。再次感谢两位，两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有请。
1: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再见，我们有缘再会。
0: 嗯，好，
2: 再见。
0: 好嘞，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今天是周五，我们也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啊。大家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有任何的这种问题麻烦，当然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合法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呢，维护权益的方式和渠道有很多种啊，我们要妥善去处理它，解决它。好嘞，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见，明天见，拜拜各位。
3: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4: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3: 法律知识的普及，
4: 典型案例的探讨，
3: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

0: 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 行车途中好伙伴，
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 开车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一下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呢能够有效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时看远方的习惯，这样有助于判断前方路况，遇到突发情况时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雪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常要多出一倍。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在右转弯时，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当前方有紧急情况出现时，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闪。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侧车道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相对就少了。看不清就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的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的时候，要提早的鸣笛并且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避免疲劳驾驶。开车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是在安全地带停车，然后呢下车活动腰腿、颈肩等部位，待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从开始下车的那一刻起，就要集中注意力，不要做使用手机、抽烟、吃东西等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如果一旦驾驶人分心，车辆就可能失控，这是非常危险的。
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时间来到了1点钟，我们关注一下1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大与否哈。刚才12点钟的时候，个别路段拥堵较为严重。那到了1点钟，因为是周五，所以整体上主城区现在没有太多拥堵了啊，因为到了1点钟了。那全程个别路段拥堵较为严重了，比如说生态园大道从管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的北向南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张深路从东深公路张木头隧道到东深路北向南方向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再有从管深高速啊，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了，深圳外环高速附近西向东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啊，以上路段可能需要40分钟左右才过得去，再有的话就是北王公路啊，这个从北王路到这个觉华路东向南方向500多米的拥堵可能需要20分钟左右，然后家居大道港口大道附近东向西有500多米的拥堵，然后支教路啊，这12点多堵到现在了，也是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就是管佛高速，在管佛高速桥这里啊，西向东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20分钟。今天到现在呢，个别的这个高速路段拥堵较为严重，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比如刚才提到的从管深高速深圳外环这儿有交通事故发生，需要20多分钟。管佛高速从花灯展大桥啊这里西向东有2公里左右的拥堵，也得20多分钟。广龙高速从广藩高速到沙田立交东向西方向，哦，这一段堵的非常严重哈，现在有8公里左右的拥堵，可能要40分钟才过得去，所以12点过后啊，到了现在跨城通行的朋友会比较多，导致现在路上拥堵较为严重啊，尤其是一些高速路段，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啊，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

0: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1: 好嘞，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点钟的直播时段啊，1点到2点，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7.5，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淘车有道，我是志威啊，继续跟大家在周五的节目当中进行相约。那我们继续邀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咱们精致汽车音响的邱总上线啊。首先还是让邱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嗯，大家上午好，志威老师上午好。
1: 嗯，欢迎您啊。
2: 嗯，
1: 咱们又见面了。
2: 对。
1: 每到周五的时候，我们特别期待跟邱总见面，为什么呢？一是能解决一些实际性的问题，第二呢，就是有些好的活动和这个项目呢，咱们也及时能跟大家做一个推荐啊。所以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全国十大改装名店，我们的隔音降噪专家精致汽车音响上线了啊。首先呢，咱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是两家店，对吧？长平一家和南城一家，各位直接在各大地图网站上去搜啊，我们精致汽车音响长平店在哪儿呢？在这个长黄路的哈罗小城门口旁边，然后南城旗舰店是在这个新基滨河路景湖湾畔2期这里啊，然后呢，这两个店大家都可以随时到门店进行体验，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尤其像改装啊、降噪啊以及音响这一块，一定是到了现场有体验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
2: 没错，没错。
1: 嗯，所以我们建议各位来到现场去感受啊。当然了，给一个咨询热线18028204322。18028204322啊，比如说有些详细情况想要了解的，就是我这个车呢能不能改装，或者说呢我现在这个我不太满意的点是什么，有没有实际的解决方案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先去咨询一下，就是做不做咱们得先了解，对吧？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当然了，我们从节目开始到现在呢，一呢是跟大家推荐好的这个产品，第二呢就是如果说各位有任何的实际性的问题，比如您自己的具体问题，您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啊，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找到FM 107.5，就首先关注了公众号，您点击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页面啊，然后从平台上选择 FM 107.5，有问题直接给我们留言，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31075 0769 2233 1075啊，进行详细问题咨询。就只要是您有，比如说像改装这一块的啊，音响这一块的，降噪这一块的，车灯这一块的啊，实际需求都可以来聊一聊。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啊。所以就是今天的节目还是那句话，帮大家解决实际问题啊。好，再次欢迎我们邱总上线哈。现在是这样的，咱们这个抖音现在做的也不错哈。
2: 有，我们有两个抖音号，一个是长平的，一个是南城的。
1: 两个店，两个抖音号哈。
2: 没错。
1: 那也会更新一些这个最新的一些产品的一些项目，是不是？
2: 有，就是我们店里每改一台车，我们有一些就是改装的案例呢，都会拍成视频，发一个作品，然后就发布到一个抖音或者是视频号，我们都有一些改装的案例给大家去参考。或者是有些我们就是试听的，有些车主呢，他就是想要知道一个效果的，我们也会发一些我们改装好的一个效果呢，在抖音或者视频号上面给他们试听一下。
1: 对，所以说这个可以有，只有参考性意义，是吧？
2: 没错。
1: 现在大家都是拿起手机就刷抖音或者刷这种这各大的短视频平台，都可以去看一下。你直接搜精致汽车音响就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号账号了啊。然后很多朋友可能电台里面经常听我们邱总的声音了，对我们邱总的这个形象并不。

0: 了解哈。大家打开抖音可以看一看啊，我们是大美女，真的是啊，没有骗各位。
1: 没有没有。
0: 好嘞，那这个夸了您的话得说了，那您接下来给我们带来福利的事儿咱得办哈，因为这个前几期呢都有一些福利，包括其实618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还做了一期延期的活动的。
1: 嗯
0: 啊，那这个优惠的福利度还确实是蛮大的。我记得当时我们说的，当时一个三项的比一个这个两项还要便宜。
1: 啊、哦，对对，
0: 当时啊，因为这确实是时候那最后几款了。那现在这一期走进我们电台，有没有哪些福利是可以送给听友的？
1: 这一期的话，我想给开滴滴司机的一个朋友送一个免费的福利。
0: 哦，
1: 就是既然刚才志威老师也夸了我，那我今天也格局也大一点。
0: 哎，对，
1: 就是因为我今天也是开，是打滴滴过来的。
0: 哦，
1: 就是在车上呢，是一个女司机。
0: 嗯嗯，
1: 她。就是在司机上面开一个车上面跟那个女司机呢也是聊了几句，
0: 嗯，
1: 就是一番闲聊下来之后呢，也感觉就是开司机的就是开滴滴的一个司机的，
0: 对，网约车啊，出租车是吧，
1: 对，他们挺不容易的。
0: 嗯，
1: 就是有时候呢开车一开就是一整天，
0: 对，
1: 特别是我们女孩子开车的话特别容易疲劳。
0: 哎，
1: 因为加上一个车的噪音问题呢，开了一整天上来会感觉非常的疲惫。
0: 嗯，
1: 那所以呢我今天呢可以给开滴滴司机的可以免费送一个四门的隔音，来改善一个开车行驶的噪音问题。
0: 哦，免费送做一个四门隔音啊？
1: 啊，对，送一个四门的环保隔音。我们用的都是环保材料，
0: 哦，
1: 是终身质保，不会留胶油异味的。虽然是免费赠送的，但是我们的牌子的话都是环保的大品牌的。
0: 哦，
1: 那像这种就是滴滴车呢，它做了一个隔音之后，它的一个噪音呢就会有所改善。
0: 嗯，
1: 这样的话他们开车就不会这么累。
0: 对，因为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经常开车的朋友都肯定清楚，你在路上行驶，其实两方面，一就是我们从身体层面上的这种坐姿长期保持一致导致的这种身体上的疲惫，
1: 嗯，
0: 第二就是在路上行驶的这类各类的白噪音，对吧？就这个噪音会持续让你受到影响的。
1: 嗯嗯嗯。
0: 哎呦，那今天这个福利力度还是蛮大的。
1: 对，我们这个赠送的福利呢，只限于开滴滴司机的朋友，
0: 嗯，
1: 就是名额的话是没有限制，只要你是开滴滴的司机，都有需要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
0: 嗯，
1: 就是到店的话没有任何的一个门槛就可以免费做一个四门的隔音。
0: 嗯，是只能不滴滴是个品牌，您到底说的是网约车还是只能说是滴滴这个品牌？
1: 就是你平时就是兼职或者是有做那些
0: 网约车，
1: 对，网约车的都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
0: 哎，啊，我们不限制品牌啊。
1: 对对对对
0: 啊，这是不能给他们打广告。对啊，这是不限制品牌的，啊，
1: 对，我们这个的话没有名额限制，因为开网约车我觉得还是这个
0: 蛮辛苦的，
1: 对对对，
0: 嗯，
1: 他们这个范围还是挺广的，所以我们给一些福利给到一些车友们。
0: 哎，那这是，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哈。
1: 嗯，对对对。
0: 那怎么去联系你们，或者说他们应该怎么去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
1: 可以打我们的电话或者是加我们的微信跟我们去报名就可以了，
0: 嗯，
1: 就是18028204322，
0: 嗯，
1: 18028204322，
0: 嗯，
1: 我们后台呢会有同事跟你们去对接。就是你们把你们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车牌发给我们，就是我们店的店长登记就可以了。
0: 18028204322，18028204322，打电话加这个账号的微信都是可以的。
1: 嗯，对，
0: 嗯，然后
1: 如果就是现在开车不方便打电话的，可以先把电话留下来，
0: 记一下啊。
1: 对
0: 啊，18028204322。18028204322啊，如果说我们在这节目里，我们也都会多次会重复这个号码的。如果说您实在记不住，您就这样，现在不好就用手机去记的话，你记住啊，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回听的。你先用我们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去重新回听一下，就是关注了东莞电台，或者你下载了知东莞 APP 啊，你就找到今天这期节目，你重新回听一下。到时候你方便的时候，你把这电话号码记下来，然后呢打进这个热线，然后去做这个四门隔音啊，免费赠送的这个四门隔音啊。我觉得这一个今天的活动力度还是蛮大的啊。
1: 对，没错。
0: 嗯，那他们就除了有没有以咱就是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实实在在的啊，就是既然说是赠送了，我们也提出问题，比如说可能有听众朋友们担心，或者我滴滴司机担心，你有没有这种隐形性的消费？
1: 没有，
0: 嗯，
1: 没有任何的一个隐形消费。
0: 对，
1: 就是你过来到店没有任何的一个消费，
0: 嗯，
1: 我们是都是
0: 也给做的，
1: 对，都是可以免费赠送一个四门隔音，
0: 嗯，
1: 到店不需要一个任何的门槛，
0: 哎，
1: 就是你过来喝茶不消费都是可以，
0: 嗯
1: 嗯。
0: 这个对了，你看夸一夸美女是有好处的啊，这个格局打开啊，所以我们也把格局都打开哈，啊，就这个真的是，其实说白了，这是一个真的为大家考虑
1: 谋福利，
0: 谋福利啊，这也是一个社会 责任感体现的方式。
1: 对，因为我们、我也是广西的嘛，因为我们最近广西和南宁还有贵港不是被那个水淹了嘛，我感觉也是受到很多各界的一个爱心人士的一个资助。

0: 所以我也算是我现在的一个免费众生一个福利，也是算是出了一份爱心这样子。
1: 哎啊，对，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这个范围之内啊，我们感谢啊邱总的这份啊社会责任感和大爱啊。
0: 嗯嗯嗯，
1: 所以这个大家也放心，因为可能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比较清楚啊，因为邱总这人

0: 也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嗯，
0: 哪怕之前我们说的这个质保，我觉得质保这件事可以再跟大家去聊一聊。
1: 哦，对，我们这里申请呢，其实挺简单的。我们第一个就是可以给你们先体验、上车免费体验。我们这个改装的话都是不需要去破线的无损改装，
0: 嗯，
1: 我们都是以最快的话体验一个小时内就能听到效果。
0: 嗯，
1: 那你过来体验试听了之后觉得有效果的，也可以放心安装。
0: 嗯，
1: 因为咱们店呢还有一个15天的无忧计划。就是在升级之后15天内对我们的服务啊品质啊效果不满意都是可以无条件全额退款，
0: 嗯，
1: 没有任何的一个理由，
0: 对，
1: 全额退款。
0: 我们这是公众平台啊，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的这些承诺大家都完全可以保留下来啊，
1: 嗯嗯嗯，
0: 因为这都可以当证据使用的，因为我还做法制节目呢啊。
1: 对，还有就是我们还有老客户呢以后换车我们可以帮免费换新，
0: 嗯，
1: 以旧换新就是把原来旧车车材免费移植到其他车，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0: 嗯，
1: 这个我们是针对老客户的一个也是一个免费的一个福利，
0: 嗯。所以这两点啊，这个重磅福利，
1: 嗯，
0: 其实是三个福利啊，
1: 嗯，
0: 我们都跟大家进行一个说明，尤其是针对我们的网约车司机朋友们，这个有真的实际需求，比如说真的觉得这个车平时开起来噪音比较大，尤其我们也知道，咱也实话实说，我也不会用特别好的车去跑网约车的，对吧？
1: 嗯，
0: 那个成本覆盖不了，
1: 对对对，
0: 啊，
1: 没错没错。
0: 那有的时候做这个体验感啊，噪音就比较大，那去做一下的话，整体对车辆的整体精密性啊，自己的这个开车的这个舒适度啊，都会有所提升的啊。所以这个福利咱们送给各位，今天在节目当中帮大家争取到了。大家这个趁这个好时候好机会啊，就去大胆去做，你就说我是我们电台的粉丝啊，你这
1: 没错没错，
0: 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去了不做项目那是不是就会给我另眼相看，不会存在这个问题的，啊，
1: 对对对，
0: 嗯，我们再说一下电话号码18028204322 18028204322，微信电话同号啊，可以进行一个咨询。好嘞，那朋友们如果有任何自己实际的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电台上继续留言，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啊。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这关于这个二手车，他是这样的，他最近买了一辆二手车，他说之前听节目的时候说过可以做免费的这个隔音的这个检查啊，他不是这个活动，他说之前说过的这个免费隔音检查，
1: 嗯，
0: 能不能做一下，是不是真的？他说他现在他这一辆车呢，因为是二手车，一台这个车门的门板隔音啊有漏胶，能不能帮着看看是什么情况？
1: 嗯，对，我们上一期也是提到这个问题，因为今天天气比较热嘛，有些车主他原来是买的二手车，
0: 嗯，
1: 上一任车主呢他是做了隔音，
0: 嗯，
1: 可能就是有些隔音材料因为不环保，它时间长的话，
0: 嗯，
1: 经过一个风吹预晒就会出现一个漏胶的情况，
0: 嗯，
1: 这个的话我们是可以帮就是车友们免费去检查它的一个漏胶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如果是不严重的话我们可以帮他免费清理，那如果太严重的话我们就需要收取一些手工费这样子，
0: 嗯，对啊，这是什么就是什么，跟大家说清楚啊，
1: 嗯，
0: 能免费解决的解决，当这些东西大家你自己能够看得到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啊，这是这个情况，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咱们来看第二个情况，他说他有一辆雷克萨斯的油车啊，然后现在感觉就是开的时候噪音太大了，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他这辆车雷克萨斯能不能做隔音，要怎么做的问题？
1: 雷克萨斯做音响还有隔音我们改过太多了，
0: 对，我觉得
1: 杨广人开雷克萨斯比较多，所以我们店里基本每个月的话都会改很多雷克萨斯，不管是 ES RX 还有就是 LX 我们都有改过很多不同的一个车型，
0: 嗯嗯，
1: 那像雷克萨斯这款车呢它的噪音通病主要是来源是于哪里呢，一个是门板的一个风噪，然后呢是一个胎噪，就是轮胎的一个叶子板的一个产生一个胎噪，
0: 嗯，
1: 那还有一个位置呢就是一个后备箱的一个空腔共鸣一个噪音，
0: 嗯，
1: 一般我们做的比较多就是5个门加4个人然后加后备箱，
0: 嗯，
1: 这个的话就是针对对隔音要求相对比较高的可以参考这个方案来做，
0: 嗯，
1: 那如果你就是对你的车噪音来源不清楚的情况下可以先把车开过来，我们会安排一个技术人员跟你去检测你这款车一个噪音来源，看是哪个位置的噪音比较大，
0: 嗯，
1: 我们再针对性的去改善，嗯，因为同一款车型每一个车主他跑的一个路段还有就是他一个听感，
0: 嗯，
1: 他的一个所产生的一个噪音源呢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做隔音之前呢我们都要先去路试，就是用仪器去检测每一个部位的一个噪音，然后呢我们再看根据一个检测的一个噪音源大小再看用什么材料来做比较好，
0: 嗯，好，
1: 我们检测还有出方案的话我们都是免费的，
0: 嗯，
1: 包括我们店里呢也是有一个专门的隔音测试区可以测试，
0: 嗯，
1: 对比每种材料搭配它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做隔音呢它也是有很多价格区分的，从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的都有，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区别呢，因为材料它的厚度不一样以及它的搭配不一样它的一个价格还有效果呢都是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隔音的一个测试体验区给车主去测试对比它不同一个材料 材料搭配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0: 嗯，
1: 让他在现场。

0: 来感受它的一个会更加直观，对效果会更加直观一点。
1: 对，我觉得这点非常好。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买东西的时候，现在确实是网络消费时代呢，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其实对于产品质量本身是没有太多直观感受。
0: 对对对，就是没有概念嘛。
1: 对，
0: 就是，
1: 我只能对比价格。
0: 比如说我跟你说，你做的是门隔音，就能让你的车很安静，但是你不知道它的一个安静程度能不能达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对吧？
1: 对，而且你说多少钱，他说1000，他说3000，你就觉得他凭啥收3000，是吧？
0: 对对对，
1: 都是做一个项目。
0: 对对，特别是做隔音的人说，我们经常听到有些车主说，为什么别人四人才400块钱，你们这里要800甚至1000以上，更多的都有。我说这个品质，第一个隔音的品质不一样，以及它的一个施工的层数和材料的厚度不一样，它的一个效果呢，所呈现的一个效果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价格的话会有区别。
1: 对，所以让你敢试，让你敢看，让他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你才知道这个钱花的是不是值，而且为什么可花，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啊。好嘞，这是关于这个雷克萨斯，因为确实这个雷克萨斯我们
0: 改的非常
1: 多，
0: 所以我们对这款车的一个案例的话也是非常
1: 成熟了
0: 啊，对对对，
1: 整个经验啊。好嘞，这是关于这个问题啊。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下一个问题，他这辆车是马自达的昂克赛拉啊，说他的前门门板有中音位置，但是没有喇叭，有没有什么好的高性价比的方案？人直接叫咨询方案了。
0: 马自达昂克赛拉这款车呢，它原车前门是它原有的是两分屏，它是有两个高音，两个中低音。但是呢，它门板的话，它是预留有中音的位置，它是没有喇叭。其实像这款车呢，它如果是想要性价比高的话，又想要车的一个效果有一个整体一个提升的话，可以加一对中音，就是从两分屏实现三分屏的一个改变。就是在门板上面呢加一对中音就可以了，然后呢预算充足点的话也可以加一个 DSP 去用来调试，还有驱动喇叭。因为这款车呢它原车是没有功放的，所以说功率方面的话会弱一点。我们加了喇叭的话功率都会变大，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搭配一台 DSP 去做一个整车的一个用来调音，还有就是用来推动一个喇叭，让一个功率的输出呢会更加大，然后它整体经过一个调音之后呢，它的声场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动态感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变。
1: 这是他们去看它整体的一个预算方案了。
0: 预算的话就是按照我刚才给他讲的这个预算的话，就是2000到4000，更好的6000到10000之间的都有。就是看他用什么方案咯，因为像这款车我们也是从几百块钱到几万块的都有改过。
1: 明白啊，这
0: 就看个人的一个需求了，
1: 就看你需求，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的耳朵和你的钱包能接受什么样的方案，你就去感受什么样的方案，然后到现场去听一听，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因为音响这种东西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你得听得到耳朵里，你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适合你。
0: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给车友们去到店来先免费试听，他听了对比了之后，然后再根据他的需求还有预算来进行一个选择他适合自己的
1: 这个方案啊。好，这是马自达昂克赛拉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款大车啊，这个大车原来呢就是丰田的这个陆巡啊，它是中东款的啊，整车六个喇叭，想改套三分频加一个低音炮。人家有钱啊，人家说我可以基本上达到20000左右的预算。
0: 陆巡它六个喇叭，那它这款车就是低配了，原车喇叭的话就是相对比较拉卡一点，可能就是对于音质有要求的车主达不到他想要的一个追求。那他预算有20000块钱左右的话，那他对音质的要求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1: 对，
0: 他如果就是对音质要求相对比较高的话，可以建议更换他原车所有喇叭，然后呢他再加一个 DSP，然后再加一个低音炮，再做一下门板隔音。它20000块钱预算的话，可以选择就是中高端的产品，比如说喇叭的话可以选择3000到5000之间的，然后后门的话可以选用一套性价比高的，就是两分屏作为一个辅助就可以了。然后 DSP 呢，它也是可以选择一个多路数大功率的，比如说8路啊或者10路这些都是可以的。那价格的话就可能就是去到2000到5000之间的价位都有选择。那低音炮的话，它如果喜欢听一些低频动态感比较大的一些比较就是比较 比较嗨的那种，可以建议他用箱体的低音炮。箱体的话我们也是有分有源跟无源，有源的话它性价比会高一点，就是2000来块钱1000多的都有选择、
1: 嗯、
0: 那无源的话它就是没有带功放的，它就是需要另外加一个低音功放来推动一个超低音，就是

0: 一个电炮加一个独立的功放，这样的话整套的一个低音系统的话，也就是去到也要去到四五千块钱这样子。那这样的话，也就是加上一个四门隔音，2万块钱都是可以按照它的需求来搭配的。
1: 嗯，那基本上它这个2万多块钱就可以整体做一套了，一整套，
0: 嗯，
1: 全套了，
0: 就是全套比较全面的一个方案。
1: 嗯，
0: 对对。
1: 好啊，这个我觉得大哥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啊。
0: 嗯。
1: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它是一个人说它是一个专职的。网约车司机，因为刚刚听到我们说这个问题了，
0: 嗯
1: 啊，还是想问一下，咱们参与到那个免费赠送四门隔音的方式哈，这个我直接来说吧，啊，18028201802482432啊，您打这个电话，或者说直接加这个的微信啊，18028204392，啊，当然您需要提供什么信息啊，邱总来给我们说一下。
0: 需要提供你的姓名，
1: 嗯，
0: 然后联系方式，
1: 嗯，
0: 然后车牌号，
1: 嗯，
0: 然后你的车型，
1: 嗯，
0: 然后再跟我们预约时间，一定要提前预约，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是赠送的，不赠米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工位的话是比较紧，所以我们要提前安排一下。
1: 对啊，一定要提前预约，你就拿到你的相应的证明，比如说你的这个相应的这些联系方式，
0: 嗯，
1: 一先让我们确定，第二呢确定你的车牌号，第三呢确定你的身份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啊，
0: 没错。
1: 比如说你这是网约车司机，你就把你相应的，比如说你工作平台啊什么的这些东西给我们做一个留证啊，但能够证明您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就可以了。
0: 对
1: 啊。嗯，
0: 对对，
1: 好嘞，那朋友们啊，如果有这个任何其他问题，关于想要咨询的，比如说啊，你想咨询我们汽车改装，或者说咱们的这个隔音降噪啊、车灯修复等等情况的话，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2233-1075，2233-1075，或者是呢直接啊这个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号上去留言。当然了，刚才我们这个优惠福利活动啊，是咱们这个节目给大家争取来的，就是如果您是从事我们的网约车。啊，司机朋友们，啊，
0: 嗯，
1: 这是体现我们整个精致汽车音响社会担当的一份活动，啊，就是免费赠送咱们车辆的四门隔音，
0: 嗯，
1: 啊，那可以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或打电话18028201802482432啊，来做一登记，免费赠送各位，没有套路啊，不收取任何的这个费用，但是要需要提前预约，这点得提前说明。
0: 对，没错，一定要提前预约。
1: 嗯，好嘞，那我们稍事宣传啊，进行一个报时，报时过后呢，咱们继续请邱总帮助我们继续分析各类实际情况啊，稍后见。
0: OK。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Music non-stop，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我是东莞交警周勇，电动自行车由于稳定性较差，一旦发生碰撞，极易失去平衡，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身体与机动车发生碰撞，或者跌地时没戴头盔，往往会造成严重伤亡。所以，骑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违法载人。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1: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周五了，我们继续邀请到我们精致汽车音响的邱总上线，跟大家来沟通关于这个汽车降噪以及音响安装还有车灯保修保养保护的这些话题哈。那大家呢可以随时打进我们的热线啊，2233-1075，或者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打开您的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添加关注之后呢，找到 FM107.5 啊，在左下角点开找到 FM107.5，就给我们留言，看看有什么样实际的情况和问题啊。好嘞，那我们继续邀请出邱总。邱总啊，这个报时过后稍事休息之后呢，因为今天大家可能我实话实说啊，大家对于咱们这个福利活动更感兴趣啊，因为确实这就是对对对，因为你确实
2: 这个真的是不赚钱，
1: 对，这个社会公益性的显现啊，
2: 对对对，
1: 而且不限名额，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做我们就大大方方做这件事儿，
2: 没错没错。
1: 然后呢，人家是这样问的，他说他不是全职的。
2: 啊，
1: 他是兼职，他说他有一辆埃安，但是呢，他是那种兼职做一下代驾，或者说代就这种啊，从顺风车，他说能不能参与到你们这个免费送四门隔音的活动当中？
2: 可以的，
1: 兼职也可以，
2: 送了就那就格局再打开一点，
1: 哎、对啊，所
2: 以、
1: 啊、
2: 可以，他打我们的联系方式，他打我们的电话。然后跟我们后台同事去登记报名就可以了。
1: 电话号码啊，再来说一下哈，18028204321，18028204332啊，朋友们，这个有实际需求，您不管是全职还是兼职，是吧？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就可以去到我们刚才提到的现场两个店啊，长平总店以及南城的旗舰店啊，去感受，去搜索精致汽车音响，您记住这个号码啊，18028204321，18028204332啊，然后呢，加微信也好，打电话也好，留好您的这个信息，比如姓名、电话以及车牌号，然后证明您是这个参与到咱们各个大平台啊网约车工作当中的凭证，
2: 没错
1: 啊，这几项就可以了啊。大家在路上行驶起来也是比较辛苦的，所以呢，这个也算是一份我们这个大爱的体现啊。我觉得大家呢就可以把它当成，如果真的适合自己，也有这个需求，那就去现场感受一下。
2: 对，
1: 这也一定是需要成本的，你不要管成本多少，它是几百块还是怎么样，你就想想吧，这个上千块它的人工成本、物料成本，这都是必须要付出的。
2: 没错，真的是、
1: 啊、真的是这个掏钱了啊，就有人把这份钱给大家掏了啊，这个是大爱的体现啊，所以我们把这活动在节目里面多推一推啊。好嘞，那咱们继续来看大家留言的问题。他是这样的，他说21年的卡罗拉啊，原车喇叭开大点声就有这个破音的情况，想问一下是什么情况啊，然后如果能够确定是什么情况，问问能不能给做一个升级方案，但是预算不是很高啊，只有2000-3000块钱。
2: 卡罗拉对吧？
1: 对，
2: 就是它如果车子年份比较老的话，可能是原车喇叭破损的一个情况。但是目前的话要先检查一下，建议的话他可以先把车开过来我们店里先检查。那如果是他不想投入太多的，确实是喇叭损坏了，就是破损了，我们就是有一些拆车件可以帮他免费去替换上去，我们收一个就是工时费就可以了，就是100-200块钱这样子，喇叭的话就不收费嘛，那他如果就是要求再高点，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好点的喇叭，比如说我们的大品牌喇叭从680块钱起，就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喇叭680块钱起就有选择，好的也是有1000到2000多的，他可以过来现场先了解一下，先对试听对比一下，就看他的要求咯。
1: 对，就是你能接受什么样的方案，如果说你真的能够接受这个拆车件，对吧？
2: 对，
1: 那当然这个我只收工时费，那这个质保肯定就是没有的，
2: 没有、
1: 啊、
2: 没有，对
1: 对
2: 对
1: 对，这个咱们得说清楚对吧，因为你这拆车件你自己也知道，咱们这个便宜的话我们只是收的这个工时费啊。如果说您说这个那新的这种最不管最680这一档它也是包含质保的啊。
2: 对，我们是我们就是我们店里卖的产品的话都是有质保。
1: 对啊，所以这点要说清楚，就是跟大家自己的这个预算来啊。再来看下面的问题，23年的亚洲龙啊，丰田的亚洲龙，喜欢停 DJ 啊，请问一下3000多的预算能不能搞定？
2: 可以的，就是亚洲龙这款车， 它原车已经是标配了八个喇叭，前面四个，后门的话也是有四个。
1: 嗯，
2: 但是呢，它原车是没有带功放，也是没有带低音炮。
1: 嗯，
2: 它喜欢听 DJ 的话，3000块钱预算，可以怎么升级呢？可以保留它原车的八个喇叭。
1: 嗯，
2: 在它的原车基础上去进行一个升级。
1: 嗯，
2: 就是加一个功放，然后再加一个低音炮，就是然后呢，就是他想要他的车更安静的，也可以做一下隔音或者是轮胎隔音。
1: 嗯，
2: 这样的话，整体3000块钱都是可以去搭配的。
1: 嗯。
2: 品牌的话我们也是有很多个品牌可以选择，比如说有意大利斯芬尼啊，阿尔派啊，歌行啊，就是还有一些劲浪啊，丹拿啊，这些我们国际的大品牌我们都是有做的。
1: 嗯，
2: 那每一个品牌呢，它都是价位的话都是从低到中到高的都有，它是有就跟我们车型一样有低配中配高配嘛。
1: 嗯，
2: 都是可以根据个人的一个需求来进行一个选择。
1: 嗯，
2: 像这种预算3000块的话，我们最好升级了。我们就特别喜欢这种车主，他你说你预算多少，我们就根据你的预算来搭配就可以了。
1: 嗯，就反而就是更加明确一些。
2: 对，没错。
1: 啊，就是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你这个价格是什么，那我就推荐相对应的一些产品了。
2: 没错，没错。
1: 啊，对。然后，但是呢，还是要看跟你对应完之后，你喜欢不喜欢。
2: 没错，就是我们都是可以根据你的需求预算搭配好之后，
1: 嗯，
2: 我们再把这一套方案搬到你的车上，让你先试听。
1: 哎，
2: 那你觉得听了之后觉得有效果，再真的去考虑装还是不装都是没问题的。
1: 对，
2: 那我们开头也是说了，你装了之后我们还有一个15天的无忧计划，我们店都给你兜底了。
1: 嗯，
2: 就是让你没有任何的一个试错成本。
1: 对啊，就是你去了这个安装上15天之内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
2: 嗯，
1: 如果你觉得这个听着听着哎呀又开始有其他的这个打鼓的担心了，那你就直接去，你也别，
2: 嗯，
1: 不管是比如说我就是在其他店看到便宜的了，
2: 嗯，
1: 那我就觉得你们这儿贵了，那我就拆下来，行不行？也行，没问题。
2: 嗯，
1: 啊，允许啊。但是后期呢，你就做好自己的这个综合对比啊。既然我们敢做这样的承诺，
2: 嗯，
1: 就代表着我们是对这个产品的质量是有信心的。
2: 对，没错。
1: 啊，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对于我们说，就比如说这个绝对音感一样，每个人对于音乐的理解和对于声音的需求是不相同的。
2: 没错，真的不一样，
1: 嗯，
2: 就是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新歌。他就是一个音响的爱好发烧，
1: 极致发烧友。
2: 哦，没错。
1: 啊，
2: 我们都叫他骨灰级发烧友。他自己本身也是玩音响出身的，他那台特斯拉的 Model X，
1: 嗯，
2: 他就改了一个将近200万的一个比较发烧的一个系统。
1: 嗯，
2: 就是有在东莞一些发烧友也可以到我们店里来跟我们新哥交流一下。
1: 哎，
2: 顺便呢听一下他那台车，就是特斯拉 Model X 那台车的一个声音。
1: 嗯，
2: 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效果，
1: 就是玩到极致是什么样子。
2: 对，没错。
1: 我觉得就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能够把一个爱好做成了一门生意的时候，那你既能够赚钱，也能够感受到快乐，而且呢，
2: 嗯，
1: 你也能够越做越好。
2: 没错，没错
1: 啊，所以这个是值得，真的就是你会发现，这就是有点匠人匠心啊。
2: 嗯，
1: 就是你真的是喜欢这个东西，你就会研究它，钻研它。
2: 对，这我们新哥真的他是真的很热爱汽车音响，他就是，
1: 嗯，
2: 他的那台车，基本他一有时间呢，他就在车上去研究调音，
1: 就琢磨着从哪干点啥啊。
2: 对对对，
1: 嗯，
2: 因为汽车音响改装呢，就是3分安装，7分调试，这个调试的话还挺关键的。
1: 嗯，对的啊，
2: 嗯，
1: 所以大家，你也是一个这种音响的，就是汽车音响的这个极致发烧友或爱好。那您觉得，你说我不是做项目，
2: 嗯，
1: 我就是想去跟您交流交流，可不可以？当然
2: 可
1: 以，
2: 可以
1: 啊。
2: 到店的话，还可以免费领取我们价值1698的高品质无损音源歌曲。
1: 哎啊，这个这您要不就是 U 盘，要不就是这个 CD，哦，都是可以的啊。
2: 对对对对，
1: 对这个去到店里，要不去长平总店，在这个长黄路哈罗小城门口，或者是去我们的南城旗舰店啊，新基滨河路景湖湾畔27这里，
2: 嗯，
1: 两个店都是可以的。
2: 嗯嗯，
1: 大家有这个需求可以打电话进行咨询啊，18028204322，18028204322。因为今天这个重磅活动，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既能体现社会责任感，也能检验我们产品品质的啊，就是咱们针对我们的网约车司机朋友推出的这样的一个免费给大家做一个4门隔音升级的。啊，这样的一个套餐啊，这是完全免费的，没有套路啊。
2: 我们用的隔音材料都是大品牌，环保的，终身质保，
1: 哎，
2: 不会留胶，有异味。
1: 对，也不会说因为好比说这个免费给您做，就可以把这个做的好像
2: 是
1: 最便宜的。
2: 就
1: 是
2: 我们既然能作为东莞电台，我们所有的品质的都会谨慎考虑。
1: 对啊，因为这是我们的公众平台，这一点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可能跟大家去撒谎的啊，
2: 嗯，
1: 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2: 嗯嗯，
1: 到了现场如果喜欢就这个东西就可以免费做啊。你要说你做其他的项目可不可以，
2: 嗯，
1: 当然也可以，但是你说你不做可不可以，当然也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啊。
2: 对
1: 对，所以把这个好的活动一定要推荐给各位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问题。这是新款的汉兰达，想问一下，想要升级一套3分频啊，需要多少钱？就问价格了。
2: 三分频，那如果是单单换三分频喇叭的话，我们喇叭从3000起都有选择呀。
1: 嗯，
2: 那它如果就是要，如果
1: 要适配它的车型啊，它是汉兰达新款的汉兰达。
2: 新款的，新款的话，汉兰达看它什么配置，如果高配的话，它原车是最不要影响的，它原车本身就是一个三分频的配置，
1: 嗯，
2: 它是可以进行原装位安装。
1: 嗯，
2: 那如果是低配的话，那它也可以像高配一样，就是买一个 A 柱那个附件。
1: 嗯，
2: 它高配呢就是在A 柱那里它是有一个高音位的，但是低配的话它是没有的。
1: 嗯，
2: 它如果不想倒模的话，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原装位安装。
1: 嗯，
2: 我们汉兰达呀、陆放啊，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塞纳呀，都是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进行原装位无损安装，
1: 嗯，
2: 不损伤原车的内饰，还有就是线路。
1: 对啊，这点就有时碰，尤其是新车是吧？
2: 嗯，
1: 钢铁的车都不想用这个一些大的动作哈。
2: 嗯，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很，特别是电车，他们就是比较担心。就是破线呢会影响一个质保啊，还有一些其他问题。那我们现在改装的话，
1: 嗯，
2: 就是一些改装案例的话都是非常成熟了，不会影响原车的一个质保，还有一些什么续航之类的。
1: 对，咱们就说一下这个电车，因为你看每一期节目其实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2: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电车能不能改，
2: 嗯，
1: 改了之后影不影响质保，
2: 嗯，
1: 以及这个影不影响续航这两个大问题。
2: 不会。
1: 嗯，
2: 我们店里就是有三台电车，两台特斯拉，一台就是一台其他的一些理想，
1: 嗯，
2: 理想的一个幺六六，就是三台电车，我们都是改了音响，
1: 嗯，
2: 包括我们刚才也说了，新哥那台特斯拉 Model X， 它也是改了将近200万，它那个车的话就是进行了一个工艺的倒模，它该倒模的都倒模了，比如说有前门的A 柱啊，还有门板啊，还有就是后尾箱的一些低音炮啊，还有就是工艺啊，都进行了一个倒模安装，
1: 嗯。
2: 如果你说担心续航的话，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就我们加装如果简单升级的话，就是你加个功放啊，换个喇叭，加个电炮的话，对你原车的续航的话都是没有任何太大的一个影响的。
1: 嗯，
2: 那质保的话，我们都是我们不损伤你原车任何的一根线，我们都是无损改装的，
1: 嗯，
2: 因为我们都是我们加装的线材产品都是独立的，我们接线呢都是专车专用线束，无损对差，不损伤原车任何的一根线，
1: 嗯，
2: 因为我们加装 DSP 呢都是会跟专业的厂家定一条车规级的专用线，直接无损对差就可以了，
1: 嗯，
2: 是可以做到真正的无损改装。
1: 嗯嗯，所以这点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东西不能一句话把它说明，就是说我直接告诉你说不影响，
2: 嗯，
1: 那这个东西它必须要实际情况来看的，对不对？
2: 嗯嗯嗯，
1: 你首先你要改装它，你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案，对吧？
2: 对对对，
1: 质保的区别就巨大了。如果说你就像刚才我们提到采用的全这种无损专车的对差的这种啊，
2: 嗯嗯，
1: 它几乎是不会影响质保的。
2: 是
1: 啊，
2: 是，
1: 但如果说你说你有飞线破线，你把这些人家的原装的东西都要去搞掉，
2: 就损坏比较大的，
1: 嗯，
2: 可能就是会有所影响。
1: 对，这个就可能会影响了啊，
2: 嗯，
1: 所以咱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承诺的就是这个在我们精致汽车音响改装里面都是专车专用专线的。
2: 对
1: 啊，
2: 就是电车的话，你如果不想大改的话，你就是不像我们新哥这么发烧的，
1: 嗯，
2: 你可以简单点，就是保留原车喇叭，不用拆门，不用破线的情况下去简单升级一下 DSP 功放的话就可以了。这的话就是采用专车专用线束无损对差，
1: 嗯，
2: 我们都是即差即出效果。
1: 对，我觉得这点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我们整体上配置是也是越来越高了，
2: 对，喇叭特别多，
1: 啊，
2: 现在我们改一台极客的 9X 原车喇叭32个，
1: 啊，对，30多个，它已经就做到一个比较非常这个高端极致的情况了。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所以说现在这个新能源车确实配置越来越丰富，但是说您的实际需求会更高一些的话，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
2: 嗯，
1: 啊，
2: 没错没错。
1: 好嘞，那再来往下看问题，它是这个，他说我有一台老款的这个 CRV 啊，
2: 嗯，
1: 也想做一套这个音响升级，想问一下能不能做升级，这第一。第二的话，就是因为这个 CRV 呢，确实时间年头也比较长了，
2: 嗯嗯，
1: 现在做完之后，想最近又想换车，换完车能不能平移的问题，
2: 嗯，
1: 其实我们在开头节目里面也说到这个问题，咱们再去跟他解释一下吧，好不好？
2: 嗯嗯。嗯，可以的，就是我们在我们这里升级的老客户呢，你要换车，就是我们旧车器材我们都是可以帮免费拆装，免费移植到其他车，不收取任何的费用，这的话就不会造成一个影响。
1: 嗯，
2: 因为有些车主他不清楚我们有这个服务的话，他就是卖车的时候没有把他原有的一个器材拆下来，他是不知道我们有这个服务，他就是卖车的时候把这个
1: 就
2: 一
1: 起就
2: 打包
1: 了，
2: 对对对对，
1: 损失了好几千块哈。
2: 嗯嗯，就是我们可以针对老客户呢，是可以帮 把旧车器材免费拆，免费移植到其他车，
1: 嗯，
2: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1: 对啊，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就包括人工费啊，这个成本，
2: 嗯嗯，
1: 这都是我们自己来承担的。
2: 没错，
1: 啊，
2: 没错。
1: 好，那这来说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它是一个本田的这个艾力绅啊，想做一下全车的隔音，人家问的是一般需要多少的费用？
2: 艾力绅这款车，他如果就是有要求、有预算的情况下，还是建议他做全车隔音，因为这款车真的开起来像拖拉机一样。他隔音怎么做呢？可以，门板的话要做五个门，加尾门一起做。
1: 嗯。
2: 然后底盘，前后底盘加后备箱，然后四个人，他就针对门板、底盘、后备箱、轮胎这几个位置，就是都做一下隔音的一个处理。
1: 嗯。
2: 因为像本田艾力绅，我们本田奥德赛，我们都做过好多几台、好几台这款车，都是基本都是做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全车隔音做的比较多。
1: 嗯。
2: 因为它这款车，如果你单单做一个门板隔音的话，它是没什么效果。
1: 嗯。
2: 它不像德系车，如果你德系车的话，它的噪音会比本田车会近一点。
1: 就它整体的这个用料啊，各方面还扎实一些的哈。
2: 嗯， 嗯，对对对。
1: 嗯，对，所以这个情况你考虑一下，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啊。
2: 但是他如果做全车隔音的话，不要做那种一两千。
1: 哦。
2: 他这款车如果全按照我刚才说了这么多部位来做的话，
1: 他一两千下不来，是不是？
2: 可以，但是他看他用什么材料。
1: 嗯，对，又说回来了。嗯。
2: 外面的话，很多店家可以做，但是我们这里做不来。
1: 嗯。
2: 我们也不建议他做这种便宜的全车隔音。
1: 嗯。
2: 因为便宜的全车隔音做了基本都没效果。
1: 嗯。
2: 对。
1: 因为
2: 对。
1: 材料的问题啊，
2: 他可以就是把车开过来，我们先给他去路试一下，
1: 嗯，
2: 看他的一个噪音的一个大小，
1: 嗯，
2: 然后我们再看用什么材料，针对每个位置再针对性的去改善。比如说他胎噪比较大的，那我们就把这个预算重点用来做胎噪处理。那如果是风噪比较风噪比较小一点的话，那我们就是门板的话，可以用性价比相对比较普通或者是性价比高的材料来做，这样的话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效果会更加好一点。
1: 嗯，
2: 就是我们要针对不同的位置来搭配一个不同的材料。
1: 嗯，明白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尤其像艾力绅这款车呢，咱不要着急去做啊，
2: 嗯，
1: 去先感受实际体验以后再说。
2: 对对，
1: 啊，
2: 先去路试检测一下噪音。
1: 嗯，好。然后还有一辆车，期待的本田雅阁。
2: 啊，
1: 嗯，他说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啊，他说车开起来跟拖拉，今天跟拖拉机干上了啊，想问一下这个这台车要做隔音怎么做？
2: 本田的雅阁，
1: 嗯，
2: 隔音的话可以针对门板，改就是门板主要是一个风噪，它如果跑高速比较多的话，可以针对门板做一下那个风噪，就是然后它市区还有高速都跑比较多的话，可以再搭配一个四个人，就是四个门加四个人。来做一个改善一个风噪跟胎噪的。
1: 嗯
2: 嗯，
1: 就是这样子一个，那大概的一个费用的问题。
2: 门板的话我们就是400块钱的都有选择，
1: 嗯，
2: 轮胎的话也是有200块钱到300一个人的，也是看材料的一个搭配咯。
1: 嗯，就看你最后的一个选择了是吧。
2: 嗯，没错。
1: 嗯，好，那今天我看了一下这些问题我们基本上都已经解决了啊，但最后这个福利活动我们还是要推荐一下的啊，我觉得这个是要值得跟大家多说两遍的啊。
2: 嗯嗯，
1: 就是这个体现我们这个社会公益担当啊，咱们的今日汽车音响为大家推出了本期节目当中您可以听到的就是专门为我们的网约车司机朋友们免费赠送咱们的这个四门隔音啊，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我们公益啊，能提升大家在路上行驶的这个我说叫质感或者体验感的啊。
2: 对，没错，
1: 大家在路上确实也都辛苦了啊。然后呢怎么去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呢？拨打热线电话18028204322 18028204222啊，来参与到其中，然后呢留下您的姓名、电话以及车牌号还有证明您网约车身份的信息，这四个信息就可以来预约了。这个不收取任何费用，没有任何套路，
2: 没有任何的门槛。
1: 嗯，
2: 都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是的啊，那最为关键的要提前预约，咱们得说明白，
2: 嗯，
1: 啊，
2: 对，一定要提前预约，
1: 人家还得做生意呢。啊，对，
2: 因为这个真的是纯送福利的一个福利。
1: 哎，对的啊，这是展现格局和担当。所以说呢，
2: 嗯，
1: 我们说了这个邱总上线啊，格局打开，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多享一些福利啊。
2: 嗯， 嗯， 嗯，
1: 当然了，有更多需求也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店里啊，去昌平店或者去南城店，直接在地图上搜索"精致汽车音响"啊，就可以来。

0: 这个到店实际进行体验，因为我们多次强调，这种汽车音响啊，或者说这种改装啊、噪音啊，都得真实有体验，才会有这个实际的感受的。
1: 没错，
0: 好嘞，那再次感谢邱总上线吧，好不好？
1: Okay, 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对，下期再见啊，看看这段时间
1: 拜拜
0: 咱们这个活动做的怎么样啊
1: ？OK， 好，
0: 好，拜拜。
1: OK， 拜拜。
0: 好，谢谢邱总啊，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我们现在宣传吧，稍后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到其他内容。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砰，都长黑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溺水。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好的，朋友们，节目最后呢，跟大家来推荐两款好的产品啊。首先来推荐的是兰蔻的超修小黑瓶精华，这个主推的是15毫升的，这瓶啊，价格非常便宜，78块钱一瓶，145卖2瓶。夏天的皮肤呢，可能确实比较遭罪，因为你看天气有的时候暴晒是吧，又热，脸上这个水分就容易被烤干。室内的话，空调房里面啊又冷是吧，来回的这种温度的切换呢，皮肤就可能会扛不住啊，慢慢的皮肤就开始这水油失衡，所以呢。这个夏天想要保护好皮肤，跟大家来推荐一款我们这个商城跟大家争取到的福利，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块钱，两瓶加起来正好30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要145啊，而且是滴管取用的，干净卫生不浪费。这兰蔻我觉得就不需要跟大家做这个详细的过多的介绍了啊，这个产品力绝对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价格也是谋取福利来的，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来薅一波福利啊，这是推荐的兰蔻。那第二款跟大家来推荐的是资生堂的悦薇水乳中样啊，这个呢是75毫升加50毫升啊，只要99块钱，这护肤哈、是吧？10年前一套水乳行天下，现在每天水乳精华、面霜、美白、瓶瓶罐罐一大堆，是不是？这个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套一步到位的护肤的组合，就是资生堂的悦薇水乳，保湿护肤提亮，一瓶水一瓶乳2瓶就搞定，夏天用呢刚刚好啊，清爽不黏腻，还有清爽和滋润2个版本啊，就是平时呢确实比较贵，因为一套正装它是150毫升的水，100毫升的乳，专柜价是1540啊，1540，但今天我们提供的中样是75毫升的水加50毫升的乳，就各一半，那价格呢不要这个700多800多啊，只要99块钱，一半的规格，零头都不到的价格，确实是比较划算的。朋友们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2个字来薅一波福利。好的产品，好的推荐，大家都可以在我们东莞电台搜索啊，发送订购这2个字来咨询和查询这些好产品了。好嘞，朋友们，看一下时间。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继续看到东莞大道的北向南拥堵603米，创业路东向北管泰路附近拥堵279米，运河西三路北向南拥堵412米，

环城南路西向东拥堵285米，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缓行1.23公里，环城南路北向东拥堵974米，东莞大道辅路南向北目前拥堵53米，环城东路南向北拥堵136米，东城中路北向南拥堵441米，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472米。以上资料由东莞市，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继续陪伴您的是今天的《到我家乡来》。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3: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2: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3: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2: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好，来自 Shakira Waka Waka。 下午的2:07，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今天是周五，哎，提前祝愿大家呢周末愉快。好不容易来到周五哈，咱们的节目依然是小珍一个人在直播间哈，峰哥这段时间休假，要到下周三的时候哈再重新回到直播间。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到直播间和小珍一起来分享啊您周末的一些这个计划呀，有没有想好去哪里逛一逛玩一玩啊，因为现在确实已经暑假了，身边有不少的同事也都纷纷的休假，打算带着孩子去过个暑假。那当然大家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发送旅游来了解我们台里的一些相关的旅行线路。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夏天我们的皮肤必不可少的一些好产品哈。首先呢就是咱们的资生堂悦薇水乳中样啊。那说到资生堂的水乳呢应该说是大名鼎鼎了啊，它是比较少有的抗糖提亮温和护肤三效合一的一瓶水，而且呢可以同时作用到皮肤关键的五大胶原，再搭配胶原脉冲科技啊，哪里松垮就把皮肤底子整体撑起来。如果您爱熬夜吃甜食，脸上发黄松弛，坚持用一段时间呢就会非常的细腻透亮。那咱们有两款适合不同肤质的啊，一个是清爽款，水流性很强，薄薄的一层乳液上脸吸收特别快，不黏黏糊糊的，油皮混皮夏天用一整天都清爽。另外滋润版的质地是丰润细腻润而不腻，适合干皮儿、混干皮儿，或者是长时间待空调房的朋友用上的脸蛋都软软嫩嫩的。这次给到的是75毫升水加50毫升乳液的中样套装，一套中样到时候只要99哈，先体验这个试验啊，这个先是体验装，然后觉得好再入正装，咱不花冤枉钱。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来薅波福利了。另外呢就是咱们兰蔻超修小黑瓶精华啊，兰蔻小黑瓶这个不用多说哈，大家都知道。那它的这个主要的作用是能从基底修护维稳，把受损的皮肤屏障有效养回来，添加五大益生元，就像是给皮肤添加有益细菌补充粮草啊，还添加了两种酵母精粹，在晚上用呢，睡觉的时候就能帮助您修护皮肤基底。那它是大油皮儿、混油皮儿、大干皮儿、敏感肌都能稳稳接住的，淡青质地，流动性超强，一抹瞬间吸收，清爽不黏腻，用起来呢闭口少了，不泛红了，脸蛋软软嫩嫩，素颜的状态也很好。15毫升便携装只要78块钱，两瓶30毫升的正装量只要145啊，修护抗老抗氧化一瓶搞定，赶紧多囤几份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4: 看，不要，我不吃这种东西。好，回家。
1: 来，
3: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1: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

0: 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1: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0: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1: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0: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2: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好，来自雷佳一首粤语版的《闭上关》那么下午的2:22，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刚刚何方妖孽这位朋友说，哇，这是什么歌啊？我得去搜一下哈。这首歌应该说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啊，这个各大。就你要如果关注音综的话啊，这音综里面比较出圈的一首歌了。其实《闭上关》它不是一个新歌，但是我们听到的，不管是之前的原唱，还是像龚琳娜老师啊，她的翻唱，还有鞠婧祎也唱过很多。好像那个张远前段时间在歌手也翻唱了《闭上关》，但大部分的《闭上关》呢都是国语版哈。今天我们听到最近的一个音综。是雷佳老师啊，唱了一个粤语版的《闭上关》啊，确实，大家都开玩笑，网友都说这是国家队出马啊，一听这个大气磅礴就整个拉满了，确实，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个版本。好的，那么继续回来，我们这周最后一个工作日，小珍为大家主持的。到我家乡来啊，哆啦 A 梦说，哎呀，最近都没有关注这些音综。对对对，因为现在可以说这个各种的综艺节目实在太多了啊。对于我来讲，我还是会比较感兴趣的就是音综，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些改编的一些作品啊，老歌新唱啊，或者是你看有这种把这种国乐本来是国语版改成了粤语版啊，听起来都是会不同的歌手、不同的编曲、不同的歌词演绎起来，感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何方妖孽说，哇，原来就是这首歌哈，是的，是的，这个最近大家不都开玩笑吗？说国家队又出马了，呵呵，国家队的这些歌唱家们，他们唱起来这些作品，那感觉又是完全不一样。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还是会在这周最后工作日里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在7、8月份在暑期期间咱们应该去哪里避避假呢，这个避避暑呢，放放假呢，避避暑放放假，简称避避假啊。好吧，那么现在很多的地区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蒸烤的模式哈。咱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就是全国的一个清凉王牌，同时这个地方离我们广东也是非常的近哈，平均海拔1100米，森林覆盖率呢是达到63%，9个中心城市的空气质量呢都是非常的优良的啊，优良天数的比例占到98%啊。那看瀑布、逛苗寨哈、等等很多的一些玩法，都让这个地方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就是让人感觉到很适合在夏天玩。那这里就是哪儿呢？就是贵州。哎呀，贵州，贵州可谓是我们节目的常客哈，就经常会在节目里介绍贵州，因为它这里确实是非常多好玩的。那提到贵州避暑呢，就绕不开是黄小溪吃晚饭这一桌硬菜啊，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要去到安顺的黄果树，黄果树呢，别只站在观景台远远的拍照啊。今年的夏天可以穿一件雨衣，走进大瀑布背后的水帘洞，让雷鸣般的水雾劈头盖脸的砸下来，那是大瀑布给你的野性见面礼。荔波小七孔的碧水如。如翡啊，翡翠啊，那也看得非常的温柔。但是真正踩进小七孔世界遗产探险部落，就得沿着2.8公里长的踏瀑细这个细水的一个线路，咱们可以涉水穿越清冽的溪流，在这种瀑布的直面水幕的冲击下来挑战这种飞拉攀岩的这种刺激哈。当然了，这每个人想玩的东西风格也不一样，你说要这种刺激的玩法呢，对于风格来讲可能就不是很合适所以呢也得因人而异啊。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个新玩法是怎么样的野啊，很适合喜欢我们这种比较刺激玩法的朋友啊。好，我们继续来听首歌啊，这就是我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温度到27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0%。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晴，局部雷阵雨，28度到36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5: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啊？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10: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9: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0: 我的家乡欢迎你，
9: 欢迎你。
10: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

0: 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好，来自龚琳娜的一首《壁上观》。哇，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三个版本的《壁上观》全都集齐了哈。首先是国家队的雷佳老师啊，美声粤语版的《壁上观》，然后呢是鞠婧祎通俗版的《壁上观》，再加上我个人最喜欢的龚琳娜老师的一个民族风格的啊这个《壁上观》。我个人觉得是龚老师啊，是能把这首《壁上观》他的那个精髓啊，他那种缭绕的梵音啊，那种奇观，就是演绎的最入木三分的惟妙惟肖的一个版本。我个人是最喜欢这个版本的啊，当然它也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一个版本啊。好的，那么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是的，是的，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

乐广播哈，我们的一些老听友都可以来点点我们的关注，以后呢就可以经常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哆啦 A 梦说最近春春改编的一首得意的笑听着也上头，哎哎，对对对，就是国乐无双啊，你看的这个跟我看的是一个啊，就都是国乐无双那个节目里，他是把很多的老歌重新的编曲啊，包括我们听到的雷佳老师的粤语版的闭上关也是在国乐无双啊，突然间就想到他的名字了，春春也是在那个节目啊，嗯，回头我要听一下啊。好吧，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咱们的贵州哈。那贵州好玩的地方当然特别的多啦啊，它是中国溶洞王国，地上的清凉还不过瘾哈，地下的恒温永远是18度，而且呢，你跟地心的距离啊，就是非常非常的近的啊。咱们就说到遵义啊，在遵义的隋炀十二背后的一个双河洞，它是亚洲第一的长洞，探明它的长度超过400公里。那别满足于常规的一个灯光的栈道啊，你可以报名一个叫什么地心探险项目。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贵州，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贵州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很多遍了，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贵州呢，是不一样的玩法，是比较野性的玩法。所以你报名这个地心的探险项目，就可以带着头盔头灯啊，在那种非常狭窄的缝隙中前进啊。你想象一下，身旁都是那种已经亿万年沉淀的钟乳石，然后脚下是暗河轰鸣，安顺龙宫啊，它是一路水行啊，乘着小船穿行暗河之上啊，巨大的这个溶洞的穹顶可以压过你的头顶啊，水声回响就像远古的低语一样。地节织金洞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一个溶洞了，它有石笋、石幔、石花，千姿百态啊，灯光之下是斑驳陆离。令人屏息的是那些浑然天成的什么霸王盔啊、银羽弓啊，就是都是一些天然形成的一些自然景观，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不可思议啊。好，欢迎我们的水中飘等等一些朋友们啊，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咱们的新朋友来了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直播间。另外说到这个野呢，还有一个玩法，就是野性的逐浪啊。贵州寨寨有溪河，哎，你夏天不来漂一次哈，你就等于没来过啊。贵州的夏日漂流可谓是勇闯通天河，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叫山木河，山木河呢被称为矿泉水上漂。什么叫矿泉水上漂？就因为它这个水啊特别的清澈，它水清见底了。但是呢，千万不要被这个名字骗了哈，这个一些险滩啊什么的，人家一个都不少啊。你两个人在一个艇上，在乱石间闪转腾挪啊，这个水花就是劈头盖脸，尖叫声就是在山谷中回荡。你要是那种追求极致野性的朋友啊，你可以去那种高过河堪的，堪称漂流天花板的地方。4.8公里的天然河道，200米的总落差，我的天哪，这个真的是玩的就是一个刺激啊！有11处的险滩，40多个激流点，什么三跳石啊、猛虎跳啊，啊，光听这些名字就听的就是腿软啊。这个东西真的是因人而异啊。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说怎么野玩贵州，所以我们说的都是一些比较野的野路子哈，当然了，这个野路子呢，咱们也都是有一些专业的人员在旁边啊，去保证你的安全才行啊，你不能自己胡野啊，乱野不行。说最后呢，还有一个5米垂直坠落的龙口瀑啊，就皮筏直接是俯冲下去的那种失重感啊，你想它这个还是挺高的，5米啊，让人瞬间就是从这个游客的身份变成博浪的水手了啊。此刻应该想起那个水手的 BGM 啊。所以呢，像一些很有名的地方啊，它就是很适合玩漂流的地方，什么洛北河呀、马岭河呀、桃源河呀，哎，同样

都是这样的，尤其是马岭河的地缝漂流，它被誉为地球上最美丽的伤疤，就在这个地球里的伤疤来穿行。头顶一线天，脚下是激流涌，贵州的夏天就是让你湿透寒哑笑疯。所以其实挺好玩的啊，这就是它的一种野的方法。当然这个咱们说的这种野呢，它是这个动态上的野哈，人家还有非常野的天空。天空怎么野法呢？就是夜晚呢，贵州的高原草甸和梯田之间藏着最奢侈的星空露营地，在毕节阿西里西的二台坡的大草原上，你可以搭一顶帐篷，夜晚呢就躺在那儿仰望银河倾泻。因为这里大家都知道完全是没有什么光污染的啊，所以星星真的是可以说亮的刺眼。你这是满天的繁星那种感觉啊。那如果说你是可以在凌晨三四点两三点的时候钻出来帐篷，整条银河就横亘在你的头顶啊！那一刻你会感觉你跟 universe 啊，你跟整个宇宙都连接上了啊。那遵义海龙屯则把露营搬进了世界文化遗产，在山顶土司城堡遗址旁扎营，山下是烟火人间，山上是千年风声，这种古今交错的野真的是其他的地方很难寻觅得到啊。好吧好吧好吧，所以说贵州真的是有很多的玩法呢，说了那么多次依然是次次都有新三里戏还没。哎，刚才呢我们有朋友提到了说最近啊国乐无双里面有一首得意的笑哈，就是春春翻唱的一个版本。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快就是有这个翻唱的版本啊，但是咱们可以听一听它本身的原版，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听的。把这首得意的笑送给大家哈，今天周末了，我们一起笑一笑，十年少。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萎缩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好的，一首李丽芬版本的《得意的笑》哈。其实现在呢，我们刚才说到的很多音综都会把这些老歌重新的编曲，然后由现代的一些歌手啊，然后重新的演绎。咱们有很多的朋友这欠我一根甘蔗说，还是老歌好听。是的，大家都是这种感觉，所以现在有很多的音综就是想要老歌新唱。其实真的这些歌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所以刚才我们有几个歌曲都是来自现在正在播放的一个音综，叫《国乐无双》，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哈。就是包括雷佳老师的《闭上关》的粤语的那个版本，还有刚刚哆啦 A 梦说我们播的是李丽芬的老版哈，但是《国乐无双》里面应该是有一个春春啊，李宇春重新改编翻唱的一个版本，回头我也要找来听一听啊，因为我个人也是挺喜欢听这首歌的。是的是的，乔丹啊说关注我好几年了，你的搭档今天没来吗？我的搭档已经缺席很多天了，因为他这段时间休假啊，就身边寒暑假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就身边的同事尤其是做家长的就可能会要休个假，这也非常能理解，因为孩子放假了，家长就带着孩子就是玩一下哈。下周峰哥就回来了。好的，我们今天主要说到了这个怎么样也玩贵州哈。另外呢，说到贵州的野也是不止在山水啊，这里的热情也足以点燃这个夏天啊。你比如说像榕江的村超。现在大家都非常的流行各种村超啊，2026年的冠军赛已经覆盖了全省88个县市区，那么最野的还是那股纯粹的味道啊，球员可能是杀猪匠啊，外卖小哥啊，老师，然后奖品有可能是黄牛、香猪、山羊。那数万名的观众也是挤在露天的这种球场旁边啊，呐喊声、鼓声、苗动歌声，哎，搅成一片。没有什么商业的赞助哈，但是是那种原始的对于运动的热爱啊。还有什么台江的村 BA 也是非常的疯狂啊，咱们现在要么是村超，要么就村 BA， 说5年累计超过5000场，网络曝光破1300亿次哈，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啊！所以若想体验一下贵州的这种街头的一面啊，在贵阳的露天的音乐会也是周周都有约，全程都联动的一个节奏哈。所以说，就甭管你是玩山水还是玩这些一些活动什么的，咱们这里都有的玩。当然了，如果说你可以多在贵州待几天，你干脆就住下来啊，去感受一些那种深入的了解一些村寨的沉浸式田园的生活。哎，清晨呢被鸟鸣唤醒，哎，泡一壶养生茶，嘿嘿，养生前茶啊，就贵州的那个缩写的那个字儿，哎，咱们就往那儿一坐。一摊就看着这个云卷云舒，这才是人生嘛，对不对？当然了，甭管您是喜欢白天去徒步啊、探洞啊、漂流啊，还是傍晚和村民一起跳芦笙舞，哎，这个芦笙舞真的是非常非常，就是我个人虽然没有跳过哈，但是我是一直都非常期待能够去感受一下的，感觉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跳皮筋儿似的，只是人家用的是那种啊那个芦笙的那个东西啊，很有意思。反正总而言之吧，这是天然大氧吧啊，也是夏天一个避暑的圣地。所以说哎，大家如果说时间来得及啊，有兴趣也都是可以去贵州好好的让自己放松一下的。好啦，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您说再见。还是有很多的听友，乔丹说以前冬天呢，我经常会去贵州过冬，这几年呢，在东莞过冬感觉也挺好的，而且呢，东莞的冬天比贵州要暖和。
那确实啊，因为贵州确实本身就比我们这边山多水多啊，本身为什么我们说要去避暑呢啊，对吧？那你要说过冬，咱不如在东莞啊，还暖和点啊。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啊，咱们明天是周末啊，就两天时间啊，咱不见，下周一还是老时间老地点，小珍和您不见不散哦，周末愉快，拜拜。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7: 对
5: 对对，
11: 明天更美好。
12: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吓。咁我哋见到啦，而家要关注以下嘅路段。睇翻主城区方面啦，喺呢个环城南路副路方面，西向东环城南环立交桥到管翔立交桥吓，1.46公里嘅甬道加埋缓行就成2公里，8公里每钟偏慢少少吓，可以嘅话都系兜兜路。咁啊，主城区暂时呢个路段咧比较有条小车龙啦吓。好，跟住睇睇全城路况先。全城啦，呢个钟数而家见到咧就系新城大道西向北，甚深路到甚源路有1.03公里甬道速度慢嘅，建议兜路。另外嘅话咧，见到喺呢个石大路方面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亦都系1公里左右嘅塞车，大家都关注一下吓。好，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

0: 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5: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6: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4: 翻嚟小周末嚇，今日已經係星期五，咁而且咧就下個禮拜咧就燕青老師要去避暑，咁啊嗰邊好啦，天氣而家應該就唔會
5: 陪同大家避暑。
4: 咁避暑嘛，咁唔係咩？咁就去
5: 陪同大家避暑。
4: 啊，反正你又避暑咯，係嘛？咁啊呢邊咧前幾日咧，我覺得天氣 OK 嘅。即系冇咁熱，我曾經有
5: 班啦，
4: 居然間唔使開冷氣。
5: 但系咧，好煩啲衫唔乾咯。我哋電台視頻號未出咗一個呢個視頻，我覺得幾搞笑。因為我哋而家咧呢段時間好興即系呢幾年好興所謂嘅叫做香雲紗，但系出邊好多仿嘅香雲紗啊嘛。香雲紗你要知道唔知幾多整幾多曬，好多道工序噶嘛。係啦嚇，我之前好似上過節目嚇。好咁啊，跟住咧嗰條視頻咧就話。全線我哋廣東地區近段時間，我哋都要經過唔知幾多蒸幾多曬，
4: 十蒸十曬。
5: 因為我哋啲衫，出晚太陽推出去，轟一聲落雨直翻入嚟，幾日都唔乾。
4: 我習慣性咧就掛喺個陽台度扭佢啊，乾埋。
5: 你個陽台係咪有窗先？
4: 又冇嘅，
5: 冇㗎。
4: 就即係
5: 唔得㗎話，佢撇雨㗎嘛。
4: 係撇㗎。我咪扭佢咪十激十蒸九曬咯，
5: 唔得唔得唔得，
4: 總之就即係如果係太大嘅雨咧，重新洗過咯，即係搬呢啲少少雨撇撇咁啊，
5: 我就係試過有一日重新洗過之後又係咁樣，唉，搞到好煩，即係變咗一落雨即刻將啲衫晾翻喺度聽。
4: 曾經有個燒酒佬咯，有個啤酒佬睇緊波嘅時候喺度吹緊水嘅時候，呢段時間人又濕，即係
5: 乜都濕，
4: 咩濕啊佢，我覺得好似啲空氣都發毛咁。
5: 系呢段时间真系超级湿啊！
4: 因为真系
5: 冇点见太阳，
4: 未见过话气候晴朗嘅时候，所以咧造成咧就各个地方都有啲水患嘅问题咯。好彩琴日咧就安然渡过西江嗰边吓，咁其他北江、东江暂时系冇任何嘅啲其他担心嘅嘢。咁但系听讲嚟紧嗰嘢咧又有咩台风又嚟，听讲要我哋东莞都要做准备，咁咪叫天威系嘛？系定巴威啊？唔知嗰个台风名我唔理佢，总之就嚟紧。咁啊，廣東嘅天氣好奇怪嘅，逢係颱風天嚟之前咧，一定要先同你蒸籠蒸到你
5: 啊，即係焗下你先。
4: 蒸籠蒸你嘛，有啲人話燒烤其實唔係燒烤嘅感覺，燒烤係大熱症嗰種咩？
5: 燒烤咧係吐魯番，
4: 係啦，冇錯，吐魯番嗰種即係有風，但係咧就曬嘅温度高。
5: 你燒烤只要離開個烤爐嘅話，你都係清爽嘅，
4: 冇錯。
5: 但係啲蒸籠嘅話咧，你喺個空間入邊你都係焗嘅，
4: 啲水氣都係承擔到嘛，
5: 冇錯。
4: 啊，咁啊即係走唔甩嘅呢種感覺嚇。
5: 你發唔發覺從上年開始咧，一到夏天啲颱風雨就未停過一個接一個嘅咧？
4: 係
5: 前年都唔係咁啊，上年開始就
4: 你咪同我科普過嘅，教咗我嘢嘅，咩厄爾尼諾啊，係咪啊？
5: 影響全球。
4: 另外仲有咧就。有一個好處，起碼呢三幾年咧，我嗰個叫做抽濕機，嗰、那個 Kili Kla 嘅機，今年又冇用到，基本上係冇用到，即係嗰個玻璃出水嗰個咧，回藍天咧，
5: 佢係四季冇咁分明，但係咧，即係我唔係咁中意夏天長期有颱風雨。
4: 啊，梗係啦，有啲災害嘅嘢啊嘛。
5: 係啊。
4: 咁另外仲有就即係我意思係人
5: 身體又唔好，
4: 好啲咧就係冇咗嗰個。即係潮濕，潮濕嘅時候即係會發毛嘅，啲牆都發毛嘅。咁啊，呢幾年咧就好似稍好咗啲。咁啊，就當然又得濕啦。咁就等於話呢個夏天當中，今日好似係少少過咗嘅啦喎嚇。咁啊，就已經去到三伏天。咁大家都係要即係注重保養啦。天氣方面咁炎熱，仲有一樣嘢想同大家講嘅。今日呢個頭條嘅時候，我想帶出嚟一個問題咧，就係。終於我哋今年有豐收嚇，即係糧食豐收啊！今年2026年，我哋叫做夏糧嚇，即係呢個咁嘅六月份收嘅嗰下叫做夏糧，嘅產量全國當中係首次突破，就係3000億斤。好奇怪，佢唔用公

0: 即係最肥嘅。
1: 咁、
0: 然後你要種田噶嘛，係咪啊？咁種田嘅時候，你水稻咧係啱啱喺嘅時候熟嘅。如果你呢舉個例子嚇，呢次嘅水患，如果係早半個月或者一個月死啦，
1: 搶唔到啦。
0: 嗰啲禾，因為你未成熟嘛，花生又搶唔到，番薯都搶唔到，咁啊更加唔講水稻啦。咁啊好彩啦，呢一次咧就即係呢個咁樣嘅西江沿岸，即係。北江都有啲地方係有所淹嚇，咁即係話等我哋收割完咗之後，啊，你再整個雨水嚟，咁我哋啲已經收割咗啦，唔使擔心呢個問題。咁另外仲有咧，整啲雨水咪開耕咯，係嘛？咁嚟緊呢個時間就係農忙假，咁啊開耕時分，咁啊希望咧就冇咁多呢個水啦、患啦，咁啊然後。今年晚做又能夠豐收，
1: 都是一句風調雨順，
0: 係咯，豐收。
1: 好，咁啊，今日嗱，我哋首先睇下啲豐收方面嘅數據先啦。2026年全國嘅夏糧產量首次突破3000億斤，一齊睇睇。
2: 發展要創新，成長需要經歷，從小到大，從大到強，係我哋每位企業家不斷嘅追求。民企在線。我哋一起再出发，
0: 好提提神先吓，翻嚟咧就我哋睇翻啦，放一篇啦，就让大家提神嘅数据吓，因为咧就咁多年以嚟第一次突破3000億斤，即系夏粮呢方面，咁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吓，单产系稳中有升，面积嘅种植咧系基本稳定，咁而且咧就去到3014.9億斤，首次系突破咗3000億斤嘅。
1: 嗱，呢个系根据咧对全国25个夏粮生产省区市嘅调查吓，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同总产量点嘅情况咧，一齐嚟睇睇。首先，我哋睇翻咧就系播种嘅面积方面，去到26,532.4千公顷吓，大概系3万几亩，差唔多成四万亩吓，四万亩，
0: 冇错，
1: 系比2025年咧系减少咗啦46千公顷，即系大概减少咗70万亩左右，咁啊下降0.2%，其中咧小麦播种面积咧大概系23,000几千公顷吓，比2025年咧系减少咗66.6千公顷嘅，咁啊下降大概0.3%。正常嚟讲咧，我哋播种面积少咗，应该即系收获系少咗啊嘛，但系我哋睇睇啊，
0: 冇错嗱，同大家讲啊，点解会即系个播种面积？因为我哋粮食嘅种植面积要保住红线噶嘛，即係唔係話佢丟荒嘅意思嚇，係種咗其他嘅農作物。
1: 冇錯冇錯冇錯。咁因為呢方面個性又唔得噶嘛，我哋可以種其他噶嘛。
0: 第二咧就即係特點嚇，全國嘅夏糧單位面積產量去到每公頃嗱5,681.6公斤，嗱呢次用公斤啦，即係每畝大概係378.8，即係大概係700斤到畝產嚇。咁啊就比2025年增產。增產咗咧就每畝3.2公斤，喂好犀利嘅咯，你唔好以為3.2公斤算乜嘢咁樣，增咗0.8，咁其中小麥單位面積產量去到6,039.6公斤每公頃，咁即係畝產去到咧402.6公斤，超過800斤嘅嚇，咁比2025年咧增加咗大概51.4每公斤，咁即係話每畝。每畝係多咗3.4公斤咯，增長0.9，咁即係話咧都係增長噶
1: 嚇。嗱，你睇翻播種面積少咗，但係產量咧就高咗，所以整體嚟講，我哋睇翻係點樣樣咧？嗱，全國夏糧嘅總產量要睇翻係15,074.6萬噸嚇，咁啊大概係3000几亿斤嚇，比2025年咧反而增加咗100万噸，增長有0.7%，即係我哋高產咯，變咗
0: 即係有20亿斤。
1: 係啦，其中咧小麥嘅產量咧係13,895.2万噸嚇，比2025年咧增加咗78.3万噸，即係15.7亿斤噶啦嚇，增長幅度去到0.5%。我覺得呢個就同我哋嘅呢個種植技術啦，各方面都有關嚇，所以我唔需要咁大忽地，但係我啲產量反而係。高咗，我呢啲地可以慳翻嚟，仲可以種其他嘢。
0: 當然仲有一個好緊要嘅就是、風調雨順嚇，咁、即係冇俾其他天災咧搞到倒伏啊，或者係淹浸啊咁樣。咁呢個好緊要嘅嚇。咁啊，總之咧就而家我哋啲好多收割嘅速度啊，或者係一方有需求，八方支援，基本上係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噶啦。
2: 發展要創新，成長需要經歷，從小到大，從大到強。

0: 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1: 继续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最新的资讯。这个数据我觉得就比我们一个定心丸。但是你单看题目呢，我觉得就如果是标题党的话，你就会有些担心的。因为当时呢，他发展即是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就说下调全球经济指标这样。但我最看看，咦，不是的，这样是上调了我们中国经济预期。咁呢個係咩嘅組織呢？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呢個係好權威嘅
2: IMF
1: 佢咧就上調咗我哋中國嘅增長預期，即係 GDP 方面。
2: 睇翻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咧，近日係發布咗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即係未來嘅展望嚟㗎啦嚇。
1: 更新內容，
2: 更新咗一個內容，咁啊將2026年咧世界經濟增長預期下調咗。整體佢下調0.1%，調到咧就係3%，但係喺整體下調嘅情況底下咧，反而將我哋中國嘅經濟增長預期上調咗0.2%個指數點，去到4.6%，哇！跑贏全世界喎、
1: 當然啦，基本上都跑贏全世界嘅。
2: 嗱，睇翻報告咧，仲將發達經濟體咧增長預期下調0.1%個指數點下，調至咧1.7%，咁啊將新興市場同埋發展中經濟體咧。增長預期咧下調0.1%，調至3.8%，即係乜都下調。
1: 即係無論發達地方、
2: 啊、
1: 新興市場、經濟發展體，
2: 但
1: 係
2: 唯一中國上調0.2%。
1: 啊，冇錯。咁啊，呢個係一個好定心丸嘅嘢啦嚇。咁啊，呢個亦都係我哋
2: 意味住乜嘢咧？你從經濟角度嚟分析
1: 啊，有錢咯，係咪啊？咁啊，
2: 經濟即係證明中國經濟蓬勃發展啊！
1: 冇錯，咁無論邊方面，總之就係荷包漲咯。燕青老師咁嚇，
2: 我都想，我都想一齊漲。
1: 除咗即係即係人嘅生活當中，除咗啱先講咗糧食啦，係咪？跟住講咗經濟啦，錢啊，經濟增長咧。另外仲有一個比較大家關心嘅就係就業嘅水平問題，即係就業率嘅問題。即係希望大家都有工作，有工作先有飯開噶嘛，係咪啊？咁啊，呢個數據又 OK 嘅，俾大家有一個定心丸，就係未來5年時間，城鎮嘅新增就業將係保持相當規模，咁即係穩中有增，大家有工開嚇。咁呢個咧，人力資源同埋社會保障事業發展15/55規劃當中，佢嘅報告嚇係9日係公布咗嘅。咁啊，提出咗15/55時期人社事業發展嘅7大主要目標。咁啊，並且圍繞咧支撐目標嘅實現突出發展重點，提出咗就業、社保、人才、人事、勞動關係同埋公共服務5類嘅18項嘅量化指標。你睇睇就業，好關注啲後生啦，社保老人家啦，係嘛？我身邊有幾個朋友咧，比我大啲嗰啲咧，退休啦嘛話。我又唔使交钱啦，又有钱领啦，几好！系下个星期连饮一个星期。
2: 我哋细细睇下先吓，就业方面。規劃提出15時期城鎮新增就業人數係保持相當嘅規模嘅，城鎮失業人員再就業人數去到2500萬左右，就業困難人員就業人數去到650萬人，城鎮調查失業率控制喺5.5%以內，咁啊開展咧就係補貼性嘅職業技能培訓係超過5000萬人次嘅，其中咧農民工參加培訓有1750萬人次，
1: 即係等於去新嘅崗位鍛鍊培訓。然後就要新的崗位，因為要滿足時代的需求。另外社保方面，規劃提出就15/55時期在保這方面，就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要保持在95%以上，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含職業傷害保障參保人數分別達到是2.55億人、3.45億，企業職工年金基礎規模已經超過90000億，這個很重要，即是話俾大家老有所養咯。
2: 所以又有得就業嚇，老友又有所養嚇，所以就整體嘅態勢形勢非常之好。
0: 發展要創新，成長需要經歷，從小到大，從大到強，係我哋每位企業家不斷嘅追求。民企在線，我哋一齊再出發。
1: 繼續翻嚟咁啊，民企在線咁啊，大家都知道咁啊，又即係我哋全國第一戰啦，係嘛，叫做。大家可能都所出嘅全国第一招就喺广交会啦。有人就计嘅条数，第一百四，因为我哋之前系139届噶嘛吓，讲咗个数据好标青嘅。
2: 前半年系
1: 咪？系咯，咁跟住落嚟咧，就明年咁上下嘅时候咧，就又有广交会140届广交会，就等于系倒计时100天。100天唔系，咁即系话今年咁上下就要到噶啦，系咪啊？
2: 有。

0: 有春季國家會同
1: 秋
0: 交
1: 會
0: 嘛，
1: 啊，所以咧就而家已經係有全球嘅路演已經啟動噶啦。
0: 嗯，
1: 咁啊，聽講首站咧會走進非盟總部。非盟係咩意思啊？嚇，大家即係非洲咩咩咩同盟乜乜乜乜嚇。咁啊，近日咧就第140届嘅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我哋叫簡稱廣交會，全球路演喺埃塞俄比亞嘅斯亞貝巴非盟總部正式啟動。
0: 嗯，这个是广交会创办70年，首次是走进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举办专场推介的。亦都是历届广交会规模最大，参与国别是最多的海外推介活动。彰显了我们中国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中非经济贸易合作的一个坚定的决心。同日我们看到第140届的广交会迎来倒计时100日、
1: 嗯、
0: 全新的主观的视觉形象是同步发布。到咗噶啦，
1: 系啦，呢个推介会首站咧，即系呢个叫做
0: 非盟
1: 去嗰个招商嘅意思啦吓。咁啊就现场咧就首次咧设立咗机器人仲有 AI 嘅产品嘅体验区嘅，咁啊集中系展示咗中国制造最新成果，吸引与会嘅嘉宾纷纷系嚟体验下呢啲感觉。咁啊就访埃塞俄比亚期间，广交会工作组仲中分别咧拜会咧就佢嘅整体贸易区啦，仲有非盟嘅委员会
0: 嘅
1: 一啲相关部门啦，
0: 企业啊咁样样咯吓。
1: 嗱、第140届嘅广交会将会喺10月，即系等于秋交会吓，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喺广州举办。
0: 嗯。
1: 展览面积咧就155万方，
0: 诶，届时都会有大批嘅新智绿色产品集中亮相，所以咧我哋亦都系去睇睇秋交会嘅盛况会系点吓，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9: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0: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1: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2: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1: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2: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4: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5: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6: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3: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7: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5: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礼拜五小周末啊，民企在线。小周末有冇咩打算出外？但系无论你系出远门好，或者出即系周边逛下都好啦。听紧嚟紧呢几天咧，天气都会反复变化。首先就会有蒸笼啦吓，仲有嚟紧可能会有台风嘅天气嚟到，即系登陆都唔定吓。大家要留意下我哋最新官方嘅天气嘅报道。
0: 我都系嗰句吓，咁啊你改变唔到天气，以不变应万变啦。如果真系落雨，咪唔出去咯；
2: 唔
0: 落雨，咪出去逛逛咯，
2: 叫外卖咯。
0: 好嗱，咁呢方面咧，我哋讲喺跟住落嚟啊吓，就系睇翻零售业。其实咧，零售业嘅发展咧，对于普罗大众嚟讲系好重要嘅。
2: 之前我哋广东唔系出台咗好多政策扶持咩？
0: 系咯，
2: 嗰啲即
0: 系我哋文旅啊，各方面其实都系都有关噶嘛。
2: 即系等于零售地摊啊咁样系。
0: 我哋前两日嗰个UBA，系嘛？
2: 大篷车系嘛？
0: 唔系 UBA。是 UBA 啊，
2: 即
0: 是八号嗰个咧，就是嘉年华啊嘛，嘉年华就
2: 系
0: 摆摊啊，好多喺嗰度。
2: 我咪话嘉年华就去外边就要攞大篷车嘛，喺地方就唔使嘛，系嘛，推车仔得啦嘛。
0: 好嗱，睇翻而家呢个九部门系支持加快零售业嘅创新发展，我觉得最主要系创新呢两个字。
2: 这个咁样发布嘅创新意见咧，就系喺琴日對外發布嘅嚇，咁呢個意見提出咗咧工作嘅新目標，力爭到2030年，咁啊基本形成咧就報告合理啦，啊供給優質、業態多元、智慧便捷、競爭有序嘅現代零售體系，打造一批嘅帶動性強嘅零售場景，推動同埋推出一批融合創新嘅業態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嘅零售企業。嗱，之前講係電商啦、網上線上啦、平台啦，咁而家啊，卒之又翻嚟又重點要推呢個地攤、實體店嘅問題啦。
0: 意見明確重點新任務，涵蓋咗系統規劃新佈局啦，引領零售新供給，創造咧就係消費嘅新需求，激發我哋零售新動能等方面啦。咁啊，支持咧做大做強做優。我哋嘅零售企业吓，咁啊为零售业创新转型同高质量发展咧提供方向同指导嘅。
2: 意见优化竞争新环境啦，针对线上线下零售市场竞争存在嘅问题，讲到呢个问题啦，线上线下吓，咁仲系促进公平竞争、加强价格治理、推进监管统一等方面咧，系提出具体要求嘅。包括强化反垄断审查啦，规范价格行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整治虚假宣传同埋转价促销成本等等。刚性的约束，比如说线上当中很多就大家卷得卷啊，不要乱来了，跟住落嚟就咁咩乱咁挂单啊，做假宣传嘅，系某乜嘢平台当中乱咁吹完之后咧卖完产品，跟住咧那个平台当中嘅店又冇咗嘅，呢啲要限制。另外某啲平台当中即系嗰个外卖咧，咪好平平补贴啊咁样，听讲就又要加。
0: 管理
2: 某啲嘅管理措施，唔能够咁样做法
0: 意见咧，强化保障新政策啦，从用地保障资融资支持吓，同埋咧减税减负，同时咧就系优化审批、法治市场等方面，强化政策嘅集成，解决咧就系影响零

0: 就要发展的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同时呢，我们推动资源要素的一个向零售业的一个聚集、政策措施要向实体零售倾斜，要倾斜他们、工作力量呢也都要向实体零售加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1: 当然了，就这个线上线下怎样是一体化监管呢，会是一个很重头戏，即是怎样能够即是说公平公正，还有呢就、大家都能够公平地、分摊各个位置的平台，这个也很重要的。其实呢就我们都经常享受了线上平台，但线下当中也都是生活当中的所需来的、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1: 看看这一个创新时代的东西，也都就我们东莞的，也都启动了一个叫做 AI 智能体应用师人才专业化培训计划。只要你是有想学习，我哋東莞啟動呢一個 AI 智能嘅叫做體應AI 智能體應用師啊，即係等於話你可以報名參加呢個培訓。咁呢個培訓究竟點啟動咧？另外落嚟嘅具體情況點樣？招生對象點樣？要求點樣？我哋同大家就
0: 講講
1: 梳理一下，
0: 睇翻背景先嚇。咁、這個由相關嘅行業協會一起授權嘅嚇、我市咧就係正式啟動咗2026年度嘅 AI 數字服務人才專業化嘅一個培訓計劃。今次咧係計劃培訓一批複合型嘅 AI 智能體應用服務人才，咁啊補充咗我哋 AI 產業嘅應用型人才嘅缺口，同時咧完善全國 AI 智能體嘅應用人才嘅一個專業嘅培訓嘅體系嚇、促進咧我哋 AI 技術可以講係落地到千行百業當中。嗱咁啊，而家咧亦都向社會咧公開招募 AI 智能體應用師嘅培訓學員。咁啊，有關公告講講一啲嘅報名嘅要求啊、規則啦。
1: 首先就招考對象啦。嗱，目前咧就報名通道已經開啟，大家可以上我哋相關嘅商網或者其他咁某啲嘅企管家啊，或者人才網啊之類嘅啊，我哋市裏邊搜索去浏览就有个通道噶啦，咁符合条件者都可以参加嘅。咁啊招考嘅要求咧就基本年满27岁，即系你啊嘛咁上下年纪啊，2026年及以前出生嘅。啊呢一次咧就唔限学历，喂唔限学历喎吓，咁啊就初高中以及以上学历都可以报名。咁再專業要求咧，就呢一次咁啊，向社會各類人員全面開放，即係我今日年紀都可以報噶啦，係咪啊？無專業報名嘅限制，無專業報名限制嘛，唔設立人工智能相關專業背景要求嘛，零基礎我啲小白咁都報得名，全程提供系統化嘅教學。
0: 地域要求方面嚇，今次咧就係招考咧面向全國常住人員嘅，各省市咧都可以設線上嘅學習通道嚇，冇地域嘅報考限制。同時招生計劃當中啦，今批次嘅計劃招生啦係大概100名咗，
1: 喂100咋？
0: 全國100咋喎？
1: 唔係東莞。是我哋東莞一百、
0: 按照公開平等擇優錄取嚇呢個原則咧，組織實施咧就係招募職接100人都少啊。
1: 係咯。咁啊，第三就業前景同埋方向係呢個好重要。學咗之後有冇嘢做咧咁樣？咁對個人嚟講咧，系統學習咗 AI 嘅智能嘅搭建啦、調試應用全流程技能，咁要掌握咗門技術。咁另外掌握咗多場景嘅 AI 智能嘅體AI 智能體嘅定制嘅方法，亦都係適配辦公、運營、製作、創作等需求嘅。另外，學會咗用啲 AI 嘅提效工作，降低時間成本，提升職場嘅核心競爭力。哇，好似咩都學到喎！另外，掌握咗 AI 嘅智能體嘅商業嘅變現思路，解鎖副業增收新渠道。即係你學咗之後啦。可以做副業咁去做嘅。
0: 呢個對個人嚟睇嚇，對企業嚟睇嘅話咧，首先為企業咧搭建咗專屬嘅 AI 智能體啦，實現辦公、生產、運營數字化提效。另外第二個啦，就係利用 AI 智能體開展啦我哋嘅創業服務，為中小微企業咧可以提供 AI 嘅解決方案。第三個可以打造個人嘅 AI 服務 IP 啊，承接各類嘅 AI 智能體嘅訂製啦，同埋係代運營嘅訂單嘅。咁啊，所以學完之後咧，我哋睇翻就業方向係可以。完全培訓並且取得證書的學員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在以下領域就業創業，全行業的 崗位其實而家缺口比較大嘅嚇，譬如咧就係各企業啦，喺招聘 AI 人員嘅薪資上面咧，其實亦都唔錯噶喎。
1: 其實即係。

0: 各大嘅中小微企咧，而家係需求比較大嘅。咁啊，同大家講嘅要即係要考試嘅嚇。咁啊，考試講明咧就話形式要採用咧線上機考方式，電腦線上作答即可，足不出户完成考試。簡單喎，唔需要報到嚇。咁啊，考題題型方面必將化嘅客觀試題，即係話打勾對錯嗰啲咧嚇，單選加多選加判斷題加操作題同埋答簡答題。咦，咁即係好適合翻大家嘅一個線上嘅操作，亦都係俾大家啲信心去報名參加呢啲學習咯。咁另外咧就整體嚟講，如果你標準合格嘅話，兩科就係60分通過就 OK 嘅啦咁樣。
1: 報名時間方面啦，其他嗰啲大家可以詳細睇下。
0: 冇錯，其實好多細則下大家都可以瀏覽我哋各大網頁當中嘅一啲報名嘅條件啦，以及係網址當中的公告啦嚇。時間方面就係7月15號，即係嚟緊呢個禮拜，下個禮拜三咁上下晚上開始報名，咁啊可以上我哋市嘅相關網頁查找報名通道啊。
1: 嗱，今批次嘅全國招錄名額係全國啊。
0: 啊，係啊，向面向全國嘛，我哋都
1: 報名係按照提交嘅完整資料嘅時間順序審核㗎，額滿即止，所以大家咧就係快啲咯。
0: 100人到啫喎嚇。
1: 所以就係好少嘅名額嚇。
2: 我想創業咯，但係啱啱畢業啊嘛，咩都唔識，唔知道從邊度入手好。
3: 公司都開咗兩年幾啦，但係一直冇起色，唔知邊度出咗問題。
4: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5: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0: 其实咧就啱啱我哋呢个咁嘅信息咧，我觉得如果有心人咧，其实系可以咧，即系兼顾嚟试一试咯，即系一。你就算以後的擇業方向下咁啊，多咗門手藝啊嘛，咁而且咧就網上就可以俾你學習嘅，而且頒埋證書俾你，咁多咗個渠道咧，以後係喺就業嘅平台度咯，而且呢個係未來嘅新方向，我相信 AI 應用方面咧，會喺各行各業各個領域都會應用到嘅。
1: 首先第一個缺口比較大，第二嘅話咧人工亦都比較高，係嘛？咁個情況底下仲唔去試一試？跟住咧你再喺呢方面有興趣嘅話，再深做一下嘅話，喂，以後你係領頭羊嚟噶咯
0: 而且仲有一個好簡好應合大家嘅就小白都 OK 嘛。反正
1: 小黑得唔得？
0: 學咗嘅嘢 OK 係自己噶嘛，係咪啊？佢就技不壓身啊嘛，技多不壓身嚇。咁啊，所以咧就大家不妨上局。我哋市呢边个大嘅人才网咧，去搜索去参与呢个咁样嘅报名嘅通道，或者系先了解一下，咁啊睇睇适唔适合自己嘅一个以后就业方向方面吓。好，这个时候咧，我哋亦都同大家讲讲吓，咁如果你想出外去玩嘅话，咁啊唔需要话太多嘅，即系话思考啊、租借啊呢个问题，其实咧就跟住广电专享团啊，基本上咧真系冇问题噶啦吓，因为咧我哋好玩。好食住得好，另外仲有咧，我哋专享嘅团里边，基本上都有我哋嘅主播去陪同大家。而且我哋呢段时间咧，咁亦都系针对呢个亲子游啦，特别系暑假当中吓，咁啊俾大家家长咧提议一下就，腰里同游，南北疆呢两条线路，我哋喺暑假咧系同步开启嘅。咁啊，除咗呢两条线路之外，其实仲有其他嘅线路啊，咩研学啊之类嘅嘢。总之咧，就总有一条线路系啱你同你嘅屋企人，包括你嘅。仔仔女女讀書嘅
1: 我哋首先睇睇北疆方面啦，喺8月1號嚇，咁啊當然咧就係傳統嘅北疆路線啦，去賽里木湖嚇，
0: 讀虎公路啦，睇天山雪景啦，係咪啊？另外睇嗰個天山瑤池啦，
1: 去拉拉提啦，
0: 冇錯，就揾北疆嚇。
1: 係
0: 咁啊，因為有薰衣草，而家係咪仲靚？
1: 薰衣草而家應該冇噶啦，佢薰衣草莊園睇其他花
0: 嚇，即係都種其他花嘅。
1: 係咁啊，6880蚊，8月1號出發嚇。咁啊，另外咧仲有個團期咧去南疆啦，因為有啲朋友咧就話我已經上年去過北疆啦，今年咧想去南疆。OK， 喺7月30號啦，31號嚇，我哋有個南疆嘅呢個團期，咁啊去喀什古城啦，中國嘅西極。帕米爾公園、白沙湖等等，可以講我哋感受咧就唔一樣嘅西域文化。我個人覺得如果你真真正正想感受西域文化嘅話，南疆會比北疆更加濃郁好多。
0: 點講咧？北疆咧就遍地花草，
1: 睇風景，
0: 而且咧就一望望就係平原嘅，咁、但係南疆咧就荒漠

0: 味濃啲。而且咧，城市當中嗰種本地嘅文化好濃厚。
1: 因為佢而家咧喺呢個嘅大部分嘅維吾爾族或者斯坦族等等嚇、一啲嘅當地嘅西域文化嘅，都集中喺南疆比較多。
0: 而且佢保留得非常之好。
1: 冇錯。
0: 如果你大家真係想喀什古城嘅時候咧，我建議大家去嗰個百年飲茶店嚇。係嗰飲茶真係入邊感受下佢西域嘅飲茶，
1: 好值得你慢慢逛下身。
0: 所以咧，住低落嚟，即係當然跟我哋可能都住一晚兩晚嘅啫。如果你自己有時間嘅話，住佢一個星期到，我覺得逛曬嘅周邊當中嘅啲民族風情啦，仲有佢本身嘅啲好有令你。有體驗感的一啲當地
1: 即西域文化咯，
0: 西域美食啊之類嘅。
1: 咁啊，可以喺行走當中等你嘅小朋友讀懂歷史嚇。七月31號係6580蚊一架
0: 船。即係南疆係平過北疆喎。
1: 係。咁啊，全程咧就係睇翻攜程四轉酒店以上啊，而家一號華大巴啊、考全羊都有噶啦嚇。咁啊。北疆睇風景，南疆睇人民。我哋咧就係廣電主持人陪同大家一齊出遊，揸緊時間，你嘅心動路線選一個，帶小朋友去感受，不留遺憾嚇。報名熱線方面4932414341，或者東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南疆，或者發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加我微信咧去了解詳情同報名都係 OK 嘅。仲有其他團期都可以了解一下。
0: 其實咧，我哋暑假期團期咧都頗多嘅，不過亦都有啲即係話。研學啦，又適合小朋友噶啦咁樣嚇。咁嚟緊大家留意我哋廣電嘅專享團嘅一啲線路，當然加緊燕青老師嘅一個微信，你可能會更加直接咁了解到我哋各個團期嚇。
1: 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好啦，咁我要
0: 你要點啊？
1: 出差完翻嚟再同大家見面。
0: 好啦，咁聽日大家繼續陪我啊！唔係，下個星期
1: 你翻嚟聽日，
0: 大家繼續陪我嚇。
1: 好，拜拜。
0: 拜拜。
2: 他们说要好好活，活成一部适合的电影。废话多。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丹东县的北向南，凤岗凤清路道附近的拥堵695米左右；水乡大道的南向北拥堵767米；泰安路的东向北目前呢是在大阪第二路道附近拥堵686米；水长路的东向西，山水路到文革路五巷呢拥堵512米；直向路的东向西，从东引河东路到东引河西路啊拥堵538米；环昌北路西向东目前拥堵864米左右；迎宾大道的西向东红叶南路到附近呢拥堵669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

0: 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5: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你收听《雅听雅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3: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5: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你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你收听愉快，多谢。

0: 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周五啦，现在呢还是下午啊，大家正在辛苦的工作，
1: 放假了，
0: 工作当中了，那还没到下班时间啊。那但是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正好是围绕着我们的工作哈，朋友，这个灵魂提问，你喜欢你现在的工作吗？有的人啊，他每天上班是满心期待，会因为完成一件小事而充满了成就感，也有人每天一起床就觉得很煎熬，只靠着下班休息日来硬撑。还有一部分人啊，他谈不上多喜欢，就是一个安稳糊口的工作嘛，一边在纠结，一边呢继续去坚持，不能只用简单的喜欢或者不喜欢哈。所以今天呢，就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的经历，有没有某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哇，我这份工作真的值得，或者是哪一件事情让你动过想要辞职的念头，欢迎各位朋友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你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啊，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对的，
1: 也欢迎小伙伴们一起来到直播间互动起来，咱们就聊一聊说你喜没喜欢，有没有喜欢过你的工作啊，然后呢，有没有产生出这个辞职的念头啊，或者非常热爱，或者说哎呀我不想干了啊，都因哪些原因呢啊，可以聊一聊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0: 我觉得工作啊，除了大家就是获取报酬，我们不是唯一生存的就是这个班嘛。
1: 对，
0: 除了这方面不谈啊，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情感都是很复杂的。你比如说你的工作一定在某一个瞬间某一个时期曾经给你带来过那种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因为它是实现你个人价值的一种体现，当然和动不动冒出来那种我不想干了，想辞职这种想法，它都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呢，它都是由于具体的事情。你比如说你在这个工作的某一个阶段你获得了荣誉，获得了年终奖，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我的价值好有体现啊，我好爱我的工作。可是呢，转头你到下一个季度的时候，你碰上了一个很糟心的事儿，一个烂摊子，或者说在工作当中遇到的某人总是给你穿小鞋，那这个时候你再也不觉得这个工作给我带来很多成就感，我只想辞职。所以呢，大家可以从您的角度来单独挑出来某一个阶段呢，你会有这种反复的心理啊，或者说呢这种浮动啊，都欢迎各位的分享
1: 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对的，
1: 可以大家小伙伴们互动起来。
0: 说起来的话，工作对我们来说真的太重要了，
1: 生存嘛。
0: 之前我们就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啊，我先且不算我们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的小伙伴们，因为每位朋友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不同，你有没有涉及到三班倒啊，有没有涉及到加班啊，因为大家岗位不同嘛。我就统一的说，大家都是属于8个小时工作日，
1: 对
0: 啊，朝九晚五的这种。那你想想你一天一周一个季度一年多少的时间都用在你的工作上，一份顺心的能让你获得价值感的工作，就会让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变得很积极的向上，而一个既不能体现你个人价值，又在反复内耗你，同时你也不敢辞职的这种状态，是一个非常令人就是难受的，
1: 是
0: 一个痛苦的状态。
1: 所以说你其实工作啊，你说到工作就不得不跟钱
0: 啊，对，这很重要
1: 啊，要挂上钩。
0: 对对，
1: 我个人认为的工作它其实就是 几种很现实的几种、啊
0: 哎、是的是的，
1: 一种呢你就是考公、你考上公务员了、
0: 哎、
1: 啊、哦、你有事业编制了、嗯、啊，就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它是个感觉是个铁饭碗一样，
0: 对
1: 啊，工资呢也相对稳定一些、啊、
0: 工作也相对
1: 稳定、哎、工作相对稳定一些、嗯、甚至在某些省份，你比如说在我的老家嘛，你考上这公务员啊、嗯、你考上事业编的那光宗耀祖，
0: 哦，你也是沈阳多人
1: 甚至每次过年回家吃饭的时候都是因为我这工作能坐上祖桌
0: 就开玩笑了、
1: 哎，啊、但是确实他这个很多地方对这个有编制啊，有一个稳定的这个
0: 执念、
1: 哎、他是有个执念的，
0: 嗯，
1: 而且 也现实就是啊，你想想啊、嗯、
0: 对啊，
1: 你想想这个咱们像咱们这种工作属于企业、
0: 嗯、
1: 然后属于打工的啊，属于赚绩效的，你就存在很大的波动啊、
0: 嗯、
1: 你看你人员流动就是很大，今天你效益好了能留住人，明天效益不好你留不住人，
0: 对
1: 啊，这公司还存在黄的呢，倒闭的呢、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啊，不断的新起了，还有工资高和低呢，
0: 嗯、
1: 那你相对来讲，我长这么大，我没听说过所谓公务员啊、事业编的他们的下岗，对吧、
0: 嗯？
1: 就是因为他经营不善，没有经营不善的，
0: 对
1: 不
0: 对？嗯，
1: 好了，那这是一种工作，
0: 嗯，
1: 他这种工作的朋友，我就觉得说，你别说喜不喜欢了，
0: 嗯
1: 啊，你现在就是你就别得便宜，你就眯着吧，挺好的啊、
0: 嗯，
1: 咱说你就好好工作吧。什么能谈到喜不喜欢呢？就是像一些公司企业，
0: 哎
1: 啊，像我们这种类型的公司企业，
0: 嗯，
1: 你可以谈谈你喜不喜欢、
0: 嗯、
1: 啊，你喜不喜欢完全是你的工资决定的，
0: 对。
1: 我记得啊，就是当时我记得有一报道啊，说这个一个研究生，然后你这干啥去了吗？
0: 嗯，
1: 去那个类似于淘大粪，
0: 啊、哦、
1: 啊，对，就说是环卫工人，但他的干的工作就是开个那个大喷车，
0: 嗯
1: 啊，就往哪搜集这个去，
0: 嗯嗯，
1: 你说他喜不喜欢？
0: 嗯
1: 啊，就是工作，那你看一看他的工资，
0: 嗯
1: 啊，一看他的这个工作性质，
0: 嗯
1: 啊，告诉我也喜欢的，那玩意儿都要研究生才能上岗啊，
0: 嗯、
1: 你想想这不夸张吗？
0: 嗯，
1: 那好，同样的，我们老家大街上扫马路那个老头太太，一个月300块钱、
0: 哦、
1: 包干的，你说他能不能喜欢呢？他肯定不喜欢，但他为什么要干呢？因为他就为了那一月300块钱
0: 啊、嗯嗯，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就也谈不上喜不喜欢了啊。
1: 嗯、
0: 但是呢，大家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享一下啊，比如说你现在干这工作，其实你其实挺痛苦的，
1: 嗯
0: 啊，痛苦的点在哪里呢？就是你有没有动过想要辞职的念头？
1: 嗯，
0: 是因为工资太低，还是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是没有上升空间啊？那为什么没有走出这一步？是不是也是觉得有点没有安全感？不敢迈出那一步，
1: 一定是、
0: 嗯、
1: 安全感是谁给自己给的？就是没能力，
0: 嗯、
1: 没能耐。有能耐的话，
0: 嗯、
1: 真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这公司我不行，我下个公司我马上能去上。
0: 嗯，
1: 你给我开5000，那别人公司我开10000，他注重这能力。那好了，那如果钱要是同样的情况之下，比如说你这个月薪呢，他就是5000块钱，很稳定哈。你能动出这个想走的念头啊，辞职念头，一定是因为环境，
0: 嗯
1: 啊，一定是因为环境，人也好啊，工作环境也好啊，
0: 嗯、
1: 啊，大环境也好，小环境也好，一定是因为这些。
0: 对，
1: 我遇到过这样的朋友，他是因为他的老板，
0: 啊、
1: 哦，哎，天天就跟老板这个，哎呀，老板也是针对他也好，他针对老板也好，你老板也
0: 是老顶吗？
1: 哎，就类似于老顶，老顶也不想开除他，
0: 哦
1: 啊，不想开除他，
0: 还想用他
1: 啊，还想用他，但是呢，你这个人你用着吧，反正也是别别愣愣、
0: 嗯、
1: 啊，感觉也是心里不太舒服，
0: 就是互相都很别扭，
1: 哎，很别扭。
0: 嗯、
1: 那有一天他就辞职了、
0: 嗯，
1: 他的辞职就还真不是因为钱，
0: 哎
1: 啊，他就纯是因为这个
0: 斗气，
1: 哎，斗气啊，
0: 嗯、
1: 他所谓他这个。之前这朋友说他在这个之前的企业是家族制企业，
0: 嗯
1: 啊，
0: 就很不规范，
1: 哎，然后也不是那么特别公平。

0: 际的啊，就我也上了20年班了，除了在我们这个单位，其实还接触到很多，比如说我们在
1: 其他行业的，
0: 对其他行业的朋友，我是亲眼所见，有啊相当一部分人，他们是非常爱他的工作的。
1: 哦，
0: 这种热爱，没有人会放在嘴上来说，
1: 嗯，
0: 天天说啊我好爱我的工作，那就那什么了。但是呢，我们是同样进入到一个项目当中，我是观察到他，哇。
1: 嗯，
0: 这个人如果他就不是在为了完成任务，他就是真的喜欢这份工作。
1: 嗯，
0: 因为你能够很明显的看到一个人喜欢一份工作，他的那种主观能动性，他什么事儿他都可能想多一点，做多一点，
1: 嗯，
0: 而不是别人就是我拿这份钱，我就做我这一亩三分，我多一分我都不会做了啊，我就完成我的义务就不错了，这是大部分的一个打工人的态度，这没毛病啊。
1: 这可就是也能理解，
0: 对，
1: 这都能理解。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喜欢自己工作的人其实也是
1: 有的。
0: 那么，哎，您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为什么是因为比如说你是专业对口，
1: 哎，
0: 兴趣正好吻合，就是人不说嘛，把兴趣爱好当成自己的工作是人生当中幸福的事情之一嘛，
1: 嗯，
0: 啊，也有可能，或者说这一份工作它就是让你获得了一种成就感，
1: 哎，
0: 一种满足感，觉得我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所谓的情绪价值也是价值啊，对不对？
1: 对，
0: 就所以说呢，欢迎大家呢从不同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啊。
1: 来，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有朋友分享到呢，我是无时无刻不想辞职，
1: 哦，
0: 因为太累了。但是呢，一想到刚哥就是我们的客户，我就咬牙坚持。
1: 哎，我可没用过你们的产品啊，再说好了。
0: 因为我一切都是为了客户。他不光不是你们品牌的客户，他还是你们竞品的客户。
1: 哎，甚至我还是你们品牌的黑粉啊。
0: 那也不至于吧？那也不至于吧？你这让人家多伤心啊！
1: 哎，我是属于那个落后分子朋友啊。
0: 你说，
1: 你的品牌太难用了啊，太难用了。
0: 哎，你说哈，就是我到现在都有一种刻板印象，
1: 嗯，
0: 就是我认为哦，在网上他会就是品牌很多哈，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在留言区看到什么黑粉来了，
1: 嗯，
0: 我都会认为这个是对方的竞争对手花钱雇的人，
1: 不会。
0: 你听我讲，因为我觉得啊，就大家老百姓，我真的不理解谁那么有空，天天要去网上就是攻击一个品牌，除非是他公关策略。
1: 那你可能是真的不了解老百姓
0: 啊，你说
1: 说，而你不是不了解品牌，
0: 嗯。
1: 因为现在你这老百姓自从有了网络之后吧，
0: 嗯，
1: 就是他达到了一个什么呢，在网络上人人平等，
0: 嗯
1: 啊，你不论你是这个高高在上的企业家，你还是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啊，都能够有权利在网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见解。
0: 当然，
1: 好嘞，
0: 嗯，
1: 原先呢没有这么多，你就是比如说有的品牌吧，
0: 嗯，
1: 啊，就没有这么多的这个货值渠道的时候，你觉得你这品牌挺好的，
0: 嗯，
1: 那只是实在于老百姓买和不买嘛，
0: 嗯，
1: 就有的时候我不用你到头了嘛，
0: 嗯，
1: 你也不知道老百姓心里到底咋想，
0: 嗯，
1: 哎，但是现在自从有了这个网络平台之后，大家能这个都能够发言之后呢，有权利发言之后呢，你会发现大家内心的想法就非常的五花八门，
0: 嗯
1: 啊，你说一个博主啊，咱就说一个博主，
0: 嗯，
1: 他测评某款产品
0: 是不是拿了钱的，
1: 哎，对，下边马上就有人说啊，你是不是拿钱测评的，
0: 但是下一期节目他拿了竞争对手的产品来测评，
1: 哎，又是问你是不是拿钱测评的，
0: 对呀，啊啊，
1: 哎，好了，
0: 所以你不觉得很
1: 这是一个之后呢，那下边比如说单个某个 A 产品下边马上有很多就反就是讨厌 A 产品的，然后不喜欢 A 产品的人就马上就是那什么了，那你说这是每个人他花钱买的吗？你不看我还真好信啊，朋友，你说花钱买我真好信，花钱买的评论是什么呢？那些都是死号，
0: 是
1: 啊，他都没有什么这个活人感，有的时候我还真点进去了，就
0: 看看这个人的头像主页什么的，
1: 人家就是个真人，
0: 发现是一串数字，新注册的号，
1: 对，所以说，
0: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我觉得网络挺好的，就是给了大家一个发表见解的一个机会，对产品也好啊，对人也好啊，啊，对什么也好，给见解，正常的见解啊，正常的这个人的意见，我觉得都挺好。
0: 嗯，
1: 你只要不是恶意的，
0: 哎，
1: 啊，有的人你明显看出他就是有恶意，
0: 对
1: 啊，那种恶意的抵制，恶意的恶评，
0: 哦，
1: 啊，
0: 对，
1: 比如说某款产品。你甚至你都没用过，
0: 嗯
1: 啊，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所谓的啊什么是他的资本，完你在网上所谓的看到一些

0: 啪，这个产品，这个柱子，那
1: 柱子，黑料，
0: 哎，黑料。其实那些黑料都是假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好朋友、
1: 拼贴的
0: 好伙伴、东鹏特饮，
1: 哎，
0: 头两天不就出现这个公关的危机了吗？
1: 是，
0: 就是因为哎，这个
1: 一个假一个博主为了博眼球，
0: 博眼球，
1: 嗯，
0: 那你这个截取人家的这个拼凑的一个信息啊，
1: 哦、
0: 或者是
1: 其实就是个假消息，
0: 假消息，
1: 他自己编造的。
0: 好了，
1: 嗯，
0: 那是怎么着？这块饮料你喝着你怎么了呢？怎么你了呢？
1: 嗯、
0: 没有，并没有。
1: 就是所以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0: 啊、你说人家如果人家帮你家孩子跳井了，你说你这么气愤也行，你为了报仇，其实并没有，只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
1: 对，他是为了博流量，
0: 啊、你去造这个谣、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就属于纯恶意，
1: 嗯，
0: 啊、
1: 非常可恨啊、
0: 嗯。
1: 好的，来，今天呢我们就说起来自己的工作，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太多了。
0: 嗯、
1: 我们平常呢可能有一些很多，你比如说网络管理员。就是比如说抖音的这种巡视员啊，
0: 哎哎哎，
1: 就是我们挂车小黄车的时候啊、当然我们那一步是 AI 的、
0: 嗯、
1: 但是可能呢有人工的这种审核，就是我就很想跟他聊一聊，就是你们的工作快不快乐、
0: 嗯、
1: 就是枯不枯燥、
0: 嗯、
1: 你喜欢你的工作吗？就我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因为有我们知道的工作都是一些很常规的，
0: 对，
1: 但是很多你比如说哎，大家觉得这个工作蛮小众的啊，我也不知道他的工作流程是怎么样的，你会有一种好奇心，然后呢他的工作给他带来的这种心理上的啊，你比如说是轻松愉悦的、
0: 嗯、
1: 还是其实比我们这种看上去比如说我们坐办公室啊压力是更大的，所以你还是想要就是了解了解啊，
0: 是，
1: 就是大家呢也都可以分享一下在工作当中你遇到了哪些啊想要辞职的念头时刻、
0: 哎、
1: 然后有哪些你觉得哎我真的好爱我的工作，我觉得我的工作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成就感、
0: 嗯、
1: 这可能也有具体的事情。好，那欢迎各位朋友呢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你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你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朋友们，这个时间段呢，来跟您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和夜间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的天气。温度的话呢是27度到35度，相对湿度呢是65%到90%，风力风向东南风2到3级。展望11号晚8点到12号晚半的天气呢是多云到晴的，局部会有雷阵雨。以上资料来自于东莞市气象局。
8: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1: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

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0: 成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朋友们，16:40，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一起来继续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这个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现在的这个工作呢，可能因为工作都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养家糊口的嘛，
1: 是是是。
0: 除了这个之外呢，可能啊，有的朋友工作上特别的顺心，
1: 有
0: 你会感觉呢，无论是从报酬上，还是呢从这种自己的自我实现上，都感觉这份工作给你带来了成就感、价值感。哎呦，好爱我的工作呀！但是可能有一部分朋友时时刻刻都想要辞职。为什么呢？是由于你这个工作环境很复杂，工资太低，还是由于呢没有提升空间，或者离家远，反正总之呢，肯定让你觉得很不顺心。
1: 对、
0: 欢迎各位朋友呢都可以来找找角度跟我们聊一聊。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好嘞，看看朋友们的投稿吧。古风说啊，我就爱上班，因为上班使我快乐。
1: 他确实
0: 你说这个班吧，它除了有收入，改善了我的生活，还有呢，上班时我每天的作息都很规律。因为呢，我要处理工作上的各种事情和状况，让每一个时间都是非常充实而富有挑战。所以说呢，我觉得工作是维持良好身体状态的保证。我感觉古风就是一个就是他是真心真情实感的热爱他的工作。
1: 对，
0: 不仅仅是工资待遇方面的。
1: 是
0: 啊，
1: 因为他现在毕竟也是这个管理岗位嘛，
0: 对，
1: 可以说是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啊。除了他的董事长啊，董事长可能估计都常年不在这块儿，那就是他来负责管理，就职业管理人嘛，属于这个能不快乐吗？赚着年薪1年80万的。
0: 对，就是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有的人他是特别适合在管理岗位的，然后你把他放在那个岗位呢，我觉得他也游刃有余。
1: 他管理岗位他最开心点你知道是哪儿？有的实话就是因为古风大哥我们也就是常年参与节目，我们很了解，相对了解。
0: 对，
1: 他纯从一线呢，一点一点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0: 的。他懂业务
1: 他是每个可以说在他的所在行业当中，他是哪个环节他都是懂的。
0: 是，
1: 那一旦遇到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处理起来呢

0: 相对就是游刃有余了，
1: 对
0: 啊，然后呢，也是从从容容，不用屁滚尿流，连滚带爬，对吧？而且，
1: 说实话，你是从一线做起来的，你对于你的工厂啊，它生产每一个环节，你是最专业的，
0: 甚至每一块砖、每个螺丝钉，你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1: 所以说，你管理起来呢，下面的人都对你心服口服，因为你懂业务嘛。
0: 这叫内行领导内行，
1: 就之前看那个访谈，那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叫向佐是吧？对，他就是讲到他自己的这个经历嘛，就是现在他也在接他爸爸管理公司，然后就说起来他那个弟弟。他弟弟可能就是跟他性格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就是可能因为他们家里也算是
0: 豪门，
1: 对对，豪门。然后可能弟弟的性格就是上来就觉得我家条件已经这么好了，是吧？那你上来是不是得给我至少给我一个什么管理岗位吧？但是你可能在他的介绍就是说他自己也是从一线做起来的，
0: 对。
1: 就如果你不是这样一步一步脚踏实地，那你是管不了的。你就算上去，你得下来啊。就是我是看人家说的这个访谈节目里。里面的内容啊，
0: 因为现在啊，就是你只能发现说，有的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呀，就是所谓的这个富一代啊，就白手起家的，
1: 对，
0: 人家成功呢，是有一些道理的啊，但这也是这个幸存者法则，它更多的是一些运气哈，
1: 是
0: 努力加上实力加上运气啊，促成了他所谓的今天高高在上的或者是成就哈，但是呢，往往有的朋友就觉得说，哎呦，那你看。我就是差运气，我就是怀才不遇，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说都比谁会说，你比如说现在这个网络直播啊，朋友，现在你随便路上拉一个人，拽一个人，他只要是这个没有这个
1: 有通网的，
0: 不是二级网的，拽一个人，他能跟你说到这个直播这件事情头头是道。
1: 还有就是拍短视频呐、起 IP 啊，
0: 对，
1: 谁都能说上
0: 去，给你说出个一二三来。
1: 对，
0: 但是实际你真做的时候，他不做啊。但你说这样人，他都觉得说你这公司应该把我聘过去当个高管，我给你们指导一下子啊。凭借我常年看抖音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1: 常年看抖音，
0: 看直播打赏这样经验，我去给你们去做一下这些指导啊，或者我你给我几百万给我投给我，
1: 谁不看抖音啊？
0: 好了。有的还有什么样的公司呢？就是说这个叫慕强，盲目慕强这公司，说这个公司分享一个我的这个成功经验啊，我这个直播公司我一年能赚多少钱啊，能怎么怎么着的。好，朋友们啊，有的就是觉得啊，那你这公司挺好的，那我学你吧啊，或者说我把你聘请过来给我怎么着吧。朋友，你也成不了，为什么呢？运气占了很大一部分，咱就不说你投了多少钱，
1: 你的意思就是成功是不可复制的，
0: 成功根本复制不了。今天哪个就是比如说一些公司也好，现在 MCN 公司很多嘛，他说能给你复制一些东西好，朋友都要谨慎一些啊，都要谨慎一些，
1: 对，
0: 没有可能那么复制。而且现在整个的一个经验呢、一个就刚才你说到向佐，就是说包括向佐先生他的弟弟啊，就是他也是这种，就是说啊，我有钱了啊，这个我家里有钱了，那我就应该去当管理去，当怎么着去？跟你家有没有钱没关系。这个世界上能跟你一样有那些高瞻远瞩的，有那些什么的人，一群人啊，不说一百万吧，也有八十万，大家都在纸上谈兵。
1: 对，我们的节目已经这样了吗？开始评论上豪门管理以及电商直播的前景，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你觉得合适吗？
0: 多说一句啊，那电商啊跟你地位高低没关系啊。有的朋友说，我都是这个经理了，我都管理这么多人了啊，手下就多少员工了。我说我也搞个电商吧，其实真没关系，就是跟你这个有没有管理经验都没关系，你该失败还是失败。我唯一见了一个成功是谁呢？是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在虎门工作，就是他们是这个工厂的老板，他们做什么？做服装的，当年他们交了可不少学费呀，就这个公司说啊，我们公司每年能带个几个亿的货，那个人那个主播说啊，我每年能赚多少钱。好了，那你说你们有钱你就来呗，就是你们有经验啊，这个帮我们服装厂带的服装，因为这个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服装，因为他们做品牌，现在品牌也不行了嘛，
1: 是
0: 他现在那些二级那个代理商啥也不拿货了，那我这个得干了，一两口讲话我得干呢，那这衣服怎么办呢？就请了这帮所谓的达人带货也好啊，什么公司带货也合作也好，反正交了点学费，都失败，纷纷都失败，吹牛的人可是太多了，但是实际操作人全失败了，有经验没经验都不行。好了，他两口就干了一件事儿， 我们也不找那些人了、
1: 嗯、
0: 啊，我们也不把自己
1: 自己做吧，
0: 哎，就自己做吧。
1: 嗯，
0: 两个人就是他们俩也是从这个一线那个采车工干起来的。
1: 对，
0: 他两口就是重新一点点学，
1: 嗯、
0: 拿个手机，这个他的爱人呢，就是这个女士呢，她就当这个模特。
1: 嗯。
0: 每天呢就是换衣服啊，这个推荐呢，她老公呢就是做那个摄像，
1: 哦
0: 啊，天天就是这么干，
1: 嗯，
0: 那一点点干完。现在我听说啊，我没看，听说人家这个直播啊带货做的真挺好，
1: 嗯，
0: 后来人家分享说什么时候呢，不用去那些，就两个人干，
1: 哎
0: 啊，踏踏实实的、啊、
1: 哎呀，你真想干，
0: 对，
1: 就先别问结果
0: 啊，
1: 你不干就是你不想干，
0: 对、
1: 就是、也不想好好干、
0: 不想好好干、直接就是咱说脚踏实地直接干就完了。
1: 嗯，好吧，我们来看一看啊，咱们朋友们说啊，阿路说我刚坐上车，我一打开收音机啊，就听见刚哥在那叭叭叭分析直播带货，分析豪门状态什么的，
0: 哎哎哎，
1: 听得我一愣一愣的。
0: 朋友，你这属于啥呀？误闯天家啊！
1: 朋友，我也弯愣弯愣的，
0: 哎哎，
1: 所以我就说，就是
0: 你看、像我这样的能分析一二三的，
1: 你也成为了你最讨厌的人。
0: 我不讨厌这样的人。
1: 你在评论，
0: 我只能说不能成功，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太多了。哎，还
1: 是
0: 那句话，
1: 亲身试验一下。
0: 对，你在街上抓一老太太，她能给你解释，我妈都给你讲出这个直播一二三来，没用。
1: 好吧，来，我们今天话题啊，让大家来说一说，你喜欢你的工作吗？就是或者说你不喜欢你的工作，经常有想要辞职不干了的念头，为什么？是因为简单粗暴哈、待遇太低啊，这个公司的环境不好，
0: 哎，
1: 氛围很差，等等等等。欢迎各位呢，你们自己特别喜欢你工作，觉得你工作给了你很多成就感的，展开讲讲；不喜欢的，想要辞职的朋友也说一说。
0: 想要听豪门故事的也可以找到我们，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说回到豪门，最近我就刷这个抖音大学，你知道吗？
1: 是，
0: 就是也是其他博主通过只言片语啊，编织了一出这个豪门的恩怨。然后我也是通过他们的分享，我也编织了一出豪门的恩怨。
1: 是，
0: 现在包括什么德云社这个三十年许多的恩怨，这个周星驰啊，曾经啊，他这个许多这个电影成败啊，这各个公司的，包括刚才你说这个向佐先生他们家啊，这因为他也直播四个小时直播呢，
1: 对，
0: 养活了多少切片博主啊，
1: 对，就是里面的那些精彩片段，
0: 我就做一个叫什么课代表，大家不懂的可以问问我啊，
1: 谁需要啊？
0: 罗斯柴尔德家族正道啊。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就所谓的成功学，我感觉很多朋友真的很就是翻个白眼儿、就你会感觉现在说这些已经离我们太远了，
0: 太远了、不是，
1: 就我们过好自己的眼前的日子吧。
0: 是大家已经过了那个尽头了、就当年你就这玩意儿风靡 就是每个人出个传记、然后上人给你讲讲课成功，
1: 机场上面摆的都是各种成功学的书，
0: 因为这波韭菜已经收完了，这波韭菜地已经收的青黄不接了、根儿都拔完了、没有韭菜再长出来了，因为大家发现我按照他这本书做、我失败了，你知道吗？
1: 对，来吧、我们看看朋友们的分享啊。这个阿佩说啊，我特别爱我的工作，
0: 哎，
1: 无论在哪一个厂，我都是兢兢业业，
0: 嗯，
1: 我完全对得起我的薪资，
0: 挺好，
1: 嗯，也许我这个人呢是长袖善舞，
0: 哦，你们是舞蹈家，
1: 大公司总是和经理啊，小厂呢就和老板啊，我都能把这关系搞得不错，
0: 哦，那你真是个这个圆滑的人，
1: 八面玲珑，
0: 是，
1: 现在这个厂子我已经做了好久了，
0: 嗯，
1: 我呢就不想跳槽了。就要去，要是去到了一个管理松懈、工资待遇比较好，我是不会去的，因为你看上去他管理轻松、很松懈，工资给的高，但是长不了，因为这样的厂特别容易倒闭，我已经经历过好几个这样的公司了，我觉得啊，还是干起来，因为你付出呢，总是会有回报的，
0: 你看看，我也经历过这个管理啊非常严格，工资待遇呢、又一般的这个企业，他也倒闭了。
1: 反正有的时候在这个有些问题解决就是说不清楚的时候，只能靠玄学了。
0: 对、
1: 然后有朋友说呢，我最近呢又开始看古早偶像剧的切片，还带解说， 哎，我的天哪，小的时候真的是只看懂了三分之一的内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你看的是偶像剧的切片嘛，就很早，你

0: 凡找一个电影电视剧无论是什么在全网都有，
1: 是
0: 你会觉得啊这都有，
1: 哎，
0: 但是呢，你他人家就是吃这碗饭的。
1: 现在叫精讲，你说那个电影一个小时啊，不是一个半小时的电影，
0: 耗时48小时，
1: 对，
0: 什么就是那种
1: 耗时几十天啊，终于制作出多少小时的，
0: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你配音的那一句啊，
1: 嗯，
0: 就是他耗时多少之后，
1: 本视频耗时90天，
0: 对，
1: 共同180个小时，
0: 时长多少，然后呢，热评当中的。第一条是这么说的，好，开始搬家。你知道意思是什么？因为他找了一个6个小时的视频放在那儿，因为搬家嘛很琐碎，他可能需要打包什么的，他就放在旁边，就是陪着你。这样
1: 我还看着他开始盖房的，你知道吗？本视频耗时90天，多少小时？好了，我开始盖房了，已经。
0: 对，他提到这一点啊、哦嗯，我就在想呢，就是在这个。讲解这个领域、
1: 啊、
0: 我告诉你这个领域非常的残酷，
1: 它叫精讲，
0: 对、嗯、就是呢就是全网啊各个你比如说娱乐领域啊什么那些拼贴假消息那个成本、
1: 嗯、
0: 那简直就是随便啊，你只要愿意花功夫、AI 给你出篇文稿，你弄个 AI 什么是吧，反正你都能出道、
1: 嗯、
0: 但是哦他们那种配画面和那个特别能看出来一个人的深度和厚度、
1: 对，他专业，
0: 那真的是人和人的差距就太高了，就是水准差距很大。
1: 原先吧、嗯，就是咱们大家没发现说身边呢，
0: 嗯，
1: 会有这么多的就是文案高手，
0: 哇
1: 啊，写作高手，那纯写作高手，
0: 是的，
1: 因为他们就靠的就是这个文案，
0: 嗯，
1: 哎呦，你说这个一个人干了这么一个精讲，他、
0: 嗯、
1: 我因为我现在也能时常刷到这个精讲，有时候真能坐那儿看一个小时，你说电影是一个半小时的，他能讲2个小时，
0: 嗯，
1: 每个镜头，然后人物的心理，
0: 对，
1: 前后的关系图谱，
0: 真的，
1: 我还看过那种讲镜头的，就是比如说讲那个暴力美学镜头的，说这个镜头他是怎么拍的，为什么这么运用，就那么一个镜头他讲了10分钟，哎，我还真听进去这10分钟了，
0: 嗯，
1: 他讲的是确实专业，
0: 对、
1: 嗯、
0: 你知道就是我在 B 站上面刷到一个博主啊叫陈小姐，
1: 嗯，
0: 然后呢他其实是在 B 站上面起家的，但是呢现在的博主不都是全网分发嘛、
1: 嗯、
0: 就可能你在抖音上也能刷到他专门就是讲电影的，我有一次刷到他就是讲一代宗师、
1: 嗯、
0: 我跟我们这位听友是一样的那个感受，就是我感觉听完了他讲我有一种没看过这个电影的感觉，
1: 哎哎哎，
0: 其实我已经刷了好多遍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开始啊就是3连关注之后每一次他更新我都去看，虽然有一些电影因为他除了讲电影的镜头语言呢、啊、包括他的背后逻辑、啊、还有导演的技巧之外，他其实还是有一些输出、就是他个人立场的输出、
1: 对对对，
0: 就是这是带有个人观点的，那我可能不认同，但是他的专业是毋庸置疑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客座教授、
1: 哎、呦，
0: 他就是一个上课的教授、
1: 啊、
0: 等于说呢他现在出来自己做号了，我们这种比如说老百姓也去能够你在网上免费的看到这样的，你可能只考上大学才能去上的课，那这样的人下场来吃互联网这碗饭，
1: 你
0: 怎么比？
1: 你说这个年月还缺知识吗？不缺，
0: 真的
1: 啊，就看你愿不愿意吸取而已。
0: 是，
1: 而且站在一个，比如说我们看电影啊、
0: 嗯，
1: 看那个电视剧、影视剧啥的，其实我们都是站在上帝视角
0: 啊。
1: 我们有的时候咱们看，就刚才那位朋友看就看完了，
0: 是。
1: 但是有的人呢，他在上帝视角，是上帝视角拆解这个电影里边这个人物人生，你发现很难。
0: 嗯
1: 啊，他真不是一般人干。
0: 然后你知道，自从上了网之后啊，就是有的朋友呢是感觉每一天我在网上冲浪能够获取很大的乐趣。我看完这个看这个，看完你的看你的。但你知道吗？我们上网有的时候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就是这个世界有才华的人怎么会
1: 那么
0: 多？就我之前跟你们分享过，有一部明悟剧场的电视剧叫《漫长的季节》，前2年也是爆款。我觉得各种分析的博主已经吃干。干抹净没有新的角度的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他的主题是我来分析一下漫长的季节当中哪些不符合年代感的道具。有 些朋友不喜欢这个剧是觉得它节奏太慢，但你要知道它有一部分很粘性很强的剧迷，
1: 嗯，
0: 所以他们在看完了所有的解析之后，当他没有东西可以看的时候，眼前一亮，哎，我看看这么考究的剧组有哪些道具是不符合那个年代的，他还能找到角度。
1: 所以说就是咱们很多网络的这个自媒体工作者，他一定很热爱自己的工作，
0: 是
1: 我觉得很热，因为他那种内容是什么呢？我的分享，我的见地是能够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或同频的朋友，
0: 懂我的人，
1: 他能给我点赞，他能给我留言，
0: 对，
1: 哎，我的输出呢是得到了一些回应的啊，那是一个很过瘾的事情。
0: 嗯，但我们刚才分享的，实际上它还是一个艺术创造，
1: 二创，
0: 就是它是一种。创作能力非常强的，
1: 对，
0: 但其实这个互联网很大，
1: 嗯，
0: 就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得多。那各种 UP 主吃不同的饭，
1: 有阳春白雪，
0: 哎，
1: 也有歪嘴龙王，
0: 对了，
1: 啊，
0: 对了，那就是大家都过得很好，
1: 是，
0: 除了我们。来吧啊，我们休息片刻，今天呢回来就问问大家，你爱你的工作吗？
1: 哎，
0: 有没有想要辞职的念头？为什么？欢迎您的分享，我们稍后见。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6: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5: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6: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5: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个世界上所有事物都不是完美的，一项技术的利与弊都是同时存在的。厂商呢往往会着重宣传它的优点，对缺点呢则是一笔带过，甚至提都不提。那对于发动机自动启停技术，它到底能不能省油呢？是不是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呢？车辆短时间停止之后再次启动时，由于发动机处于正常的运转温度，启动的阻力较小，而且在启动时发动机飞轮是通过启动机的帮助进行启动的，此时启动的耗油量仅相当于怠速的0.7秒的耗油量，所以理论上停车超过0.7秒就都有节油的效果。根据通用的技术说明，搭载自动启停的车节油率可以达到10%左右，100公里能够减少15.1克的二氧化碳排放。有人认为啊，自动启停功能最好不要用，因为频繁的启动会造成活塞磨损，产生的金属碎屑也会磨损发动机其他关键部件，久而久之对发动机的损坏很大。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仔细想想大可不必如此担心。频繁的启停发动机确实是对发动机磨损要大一些，这话不假，但他们都忽略了一点，发动机的磨损大都发生在冷车启动时。汽车发动机的磨损有80%以上来自冷启动时的瞬间，正常怠速运行磨损占到20%左右，而自动启停工作的环境 是热启动，只是在短暂停车时暂时关闭发动机，此时的发动机温度还很高，机油的粘稠度较小，流动性较大，容易附着在零部件上，此时的磨损不会很大，不用太过担心。

0: 反而呢是冬天起来那一下，有可能是直接决定我们发动机寿命的。此外，如果遇上严重堵车，发动机停止工作的时间较长，燃烧室温度降低，未发生燃烧的碳氢氧化物和石蜡会形成积碳附着在气缸内壁，如果油品不好，情况会更严重。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我市的市区以及镇区呢，以下道路需要大家关注一下哈。在东莞大道的北向南拥堵659米，横竹塘路的南向北管张路辅道路段到附近拥堵599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拥堵1.74公里左右，松山湖大道的西向东铜沙立交桥到附近呢拥堵484米，横竹塘路的北向南横岭工业区二街到附近拥堵139米，温州路的南向北拐弯路附近拥堵407米，振兴东四横路的东向西从高步大道到附近拥堵184米，新十大路的西向东十大公路到广进路呢缓行521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6: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5: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7: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6: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5: 没钱你还想吃药？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

0: 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是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白云悠悠，春风拂面，
1: 草木漫发，
0: 春山可望。
2: 春天在哪里？
0: 不忘初心，奔涌向前，我们站在

盛会，共商国事。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在路上，这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

0: 17:13，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了，辛苦
0: 了。来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啊，来聊聊跟工作相关的事儿。假如你是一个成年人，那大部分人都在工作。除了那个少部分的可能家里面有条件，
1: 对，
0: 或者说呢现在有一部分朋友就是在家里了，就是啃老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啊，但是大部分
1: 朋友那也是个工作，
0: 就是那反正
1: 考名也挺好啊，
0: 有人接着你也行啊是吧，就是像我们呢基本上大家都得就是有自己的一份岗位。
1: 对
0: 啊，那这里面呢就存在着比如说你是真心的喜欢你这份工作吗，还是说其实你时时刻刻都有想要这个辞职的念头。虽然没有真的去做，因为辞职也是需要勇气的，但你这种心理的想法压力是怎么来的。欢迎各位朋友呢来跟我们分享分享，记得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哈。那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全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等等。参与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几位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好的，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投稿哈。杰哥说呢，我很喜欢现在这一份工作。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敲敲打打、拆拆装装。记得小的时候啊，把家里的一台收音机我给拆了，然后呢就装不回去了。当时也不知道害怕被家人给胖揍一顿。那现在呢每一台
1: 他被家人胖揍一顿。这个有的时候你就是把孩子你打一下子或者怎么着的，你要手重一点孩子容易就是肿起来嘛，对不对？结果到现在都没消肿。
0: 这好像现在啊每一台退货产品经过我的手，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它重新维修好组装起来，
1: 每次组装总还多一个零件出来，
0: 送到仓库重新发货卖出去，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你说他这种
1: 动手能力
0: 退货产品应该没有那么多吧，你不然的话就你一个人把这些东西
1: 全退货的卖出100个
0: 你也修不过来啊，我估计他那种应该是厂房用的，
1: 几个人的应该是。
0: 对的，来吧，我们朋友们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大家这个到底喜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呢？老乡说啊，我呢是每一年都会有一些时候想要辞职，但是每一年呢都咬牙坚持下来了，一坚持就是几十年啊。我就主要是想一想，我辞职又能干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
1: 是，
0: 就是可能这一份工作我不想做了，我想辞职，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那我干点什么。
1: 他其实
0: 得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行。
1: 大问题就是
0: 大问题，
1: 我们对这个社会这个社会需不需要我们，就需不需要我这个人。就是
0: 那还是需要的嘛，就是说你得找准自己的定位。
1: 投多少年的朋友，你要说你说投多少年，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你说你辞职你去创业去，然后你去怎么着去，现在我们是回过头看那个年代哈。就是那个年代呢其实很多呀，就是创业的机会也好，工作的机会也好，怎么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多的。那现在这些年呢又出现这个饱和了。那时候是野蛮式的生长。你说就是说咱们东莞吧，这么多企业啊，那你今天从这家企业出来，明天你可以去那家企业，都需要人。为什么是这么多的就是其他省份的朋友都来到广东，都来到咱们东莞了？因为大量的需要人。需有工作的机会，工作岗位。催生出不少这个所谓的这个中介公司，工作中介公司。
0: 是。
1: 他再抽你一层水你都乐意。我能进到这个厂去工作去。好了，现在呢？现在是我们这企业就是企业太多了，然后企业饱和了，然后企业从生长阶段变成精简阶段了，就是慢慢就优胜劣汰了。好了，那我也有时候得考虑这个，我不干这个，我能干什么？
0: 这个是每个人考虑的。
1: 但要是20年前，我不干这个，我还可以有的干。那不光是年龄的问题啊，不光年龄问题，主要是当时的这个社会需求量的问题。
0: 那你干什么呢？20年前？
1: 你看我的同学啊，就是我当。

0: 边咱就不说了，那转做其他行业的人太多了。
1: 嗯，
0: 那个时候行业需求量大，现在好像是什么呢？他只需求自己行业的这个垂直培养的。
1: 嗯，
0: 比如说我是某行业，我就需要某行业的人才。
1: 对
0: 啊，那有的行业呢，可能是他相对高精尖一点吧，比如说他需要程序员，
1: 嗯，
0: 那你学文学的，你就不能是去他那编码去编程去吗？嗯，
1: 反正你说的这个是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是这辞职没有想好自己能干啥，那就意味着要转行。
0: 对，
1: 就是转行的话就得从头学。
0: 从头学都不怕，他至少给你一个转行的机会。
1: 对，
0: 现在你是想转行那很难。那个我之前我投了一份简历啊，就但是他都让我面试去了，就是多少年前都让我面试，我没去。
1: 对，
0: 那时候我嫌他远，哪个企业我就不说了，现在这个企业挺好的。
1: 是，
0: 面试什么呢？
1: 嗯，
0: 语言培训师。
1: 你给别人培训，别人给你培训。
0: 哎，我给别人培训。
1: 哦，
0: 啊，就是语言培训，但你就是已经几轮了，就是人家筛简历，然后怎么着的。
1: 对，
0: 最后因为他的这个对这个行业的需求量很大，就他是属于一个科技型企业。
1: 语言培训师就是那种演讲与口才吗？
0: 类似于什么呢？还不是销售岗。
1: 嗯，
0: 类似呢是这个做这些员工的，就是工会。就类似于工会岗。
1: 哦，好工作。
0: 组织这个员工的一些
1: 活动
0: 啊，一些什么什么的之类的，反正你里边他说这岗位，但里边有要主持要会这个什么这个大个的，
1: 要做的事情就是
0: 要会活动，要会怎么着的，
1: 这挺适合你的。
0: 是，但是他不是说主持岗位，他叫语言培训岗位啊，我觉得也挺好，反正他说这个企业的下边的工会啊，招这么个人。
1: 好工作。
0: 但是我嫌这个企业有点远。
1: 嗯，在哪里啊？
0: 镇街。
1: 嗯，对，就而你主要是你也没有交通工具，
0: 当时我都不知道东莞，我不知道
1: 通勤，
0: 不是，我当时都不知道东莞在哪儿。
1: 嗯，
0: 但是他确实在东莞和深圳之间的一个大型企业。
1: 那你现在看看，这多年过去他还能要你吗？
0: 要个溜的要。
1: 也难说。你说我这几年对于什么语言培训师是吧，
0: 哎，不是，
1: 这方面又积累了一些经验。
0: 因为我没加入人家这个企业呀。
1: 对，
0: 现在人这个企业市值啊，
1: 嗯，
0: 那都几百上千亿了。
1: 那你正好去嘛。他们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0: 我当时嫌他们苦，后来我就高攀不上了。
1: 你当时爱答不理是吧。然后有朋友说啊，就是他继续说啊，他说就是想不到自己能干啥，我得靠这份工作生存，这就很矛盾呢。有的时候工作不顺就会骂骂咧咧，哎，分分钟就不想干了。那过了那会儿呢，又会感恩有这份工作，可以能让我温饱。哎，我就是这么个人，其实大家都差不多，只是说可能做的工作具体的行业工作性质不同，但是这种心路历程啊，都是那个的。你比如说我们在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可以说他是自己就是老板，然后呢你自己直接跟客户接触的。
0: 对，
1: 你想一想，他平时要遇到好的客户了，这属于财神爷嘛，我用我的专业你来给我报酬，这哎很愉快。那你说咱们做服务的，他有没有不想干的时候呢？如果你今天真的就遇到了一个奇葩很难缠的，然后不仅你没有赚到钱，你还得就是跟他很内耗，那个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想要哎我真不想干了这样的想法呢？所以工作他就我觉得没有一帆风顺的。
0: 哎，
1: 但是每个人呢可能面对工作的这种调节能力啊心态啊又是有所不同的。
0: 没错哈。
1: 嗯，
0: 来吧，今天咱就聊一聊哈，说这个您对自己的工作啊，是所做的工作满意吗？有没有想到过辞职啊，或者是啊感觉非常满意，我说这辈子我都要扑在我的所爱的事业上面呢。
1: 哎，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从小到大有没有见过你觉得他真的是喜欢自己的工作，不是假的那种，你知道吗？
0: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想的可能比较肤浅悲观吧，我见过所有的热爱的人我见到过，但是我一看他的工资我觉得他是该热爱一下的。我没见着过比如说那个解决不了温饱的热爱。
1: 你认为他
0: 解决温饱的热爱也少，只能说解决温饱之上的啊，每个就是家有余粮的那种热爱，我见到过。
1: 对，你认为他的那种对工作的敬业和热爱
0: 是在一定基础之上的，不是说他工
1: 资一定不高，是在他高收入的基础之上。
0: 对，
1: 嗯，
0: 对，就是他的付出和他的回报一定是成正比以上，成正比以上，就是我流一半汗水， 你回给我一半或者你的付出，这个是我应该应得的，或者是我也不觉得这个对我有多大激励，但我付出一半汗水，你给我两半汗水的这个

0: 酬劳，
1: 嗯，
0: 那我觉得很开心。
1: 嗯，就是高回报。
0: 哎，对，这是高回报。高回报还有一种什么呢？嗯，说我在这个工作当中啊，我能享受到的一些除了工资以外的东西，
1: 嗯，
0: 我能享受到很多，比如说
1: 社会地位。
0: 对，社会地位有没有，
1: 嗯，
0: 啊？
1: 对。
0: 然后呢，一些这个人情的，就比如说那个拓展我自己的朋友圈，
1: 嗯
0: 啊，能够
1: 关系网，
0: 哎，关系网有没有，
1: 嗯，资源，
0: 哎？这些都是能够让这个人去扑在这热爱的。
1: 对的，所以说一个工作它不能简单的说一点，
0: 哎，
1: 就是大家伙其实都是上班啊，他其实考虑很多。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我的工资和啊，就是跟我每天通勤的距离，通勤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哎哎，
1: 我们很多听众都分享过这样的故事，就是比如说他是孩子还很小，
0: 嗯，
1: 那他最终他选择了一个离家近，
0: 哎，
1: 但是工资少的那个，
0: 是
1: 他都没有选择那个，比如说
0: 工资高一些，
1: 对，
0: 但是离家会远，但因为没办法送孩子，接送孩子，
1: 你要考虑很多因素。
0: 嗯，
1: 你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位听友，就大家都听过他的故事啊，小辉儿。就是你知道我
0: 天天跟老顶对着干
1: 多少年来，一听他的故事，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已经压力和焦虑到了一个顶点了。
0: 嗯，
1: 如果他不再去改变的话，你感觉好像他
0: 爆炸，
1: 心理上
0: 对
1: 很难承受了。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在坚持，
0: 哎，
1: 他的年薪他是拿年薪的，所以每一次他一看到自己比如说双倍的年终奖，或者说呢我的每个月的这个绩效工资，
0: 对
1: 啊，分红之后，他有个感觉，
0: 对，他忍，不是说就是为了工资就得忍了。
1: 对，
0: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丰厚的这个
1: 回报啊
0: 、嗯，是能够养他家的。
1: 对
0: 啊，
1: 一整年对他的老板骂骂咧咧，到了年底，哦，您真是个慷慨的人吧
0: ，Frank 先生 ，Frank，
1: 明年的这种骂骂咧咧再重新开启，
0: 对，
1: 反正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也都是，说起来呢，咱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小家庭，
0: 嗯，
1: 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0: 是
1: 啊，一说起来，你说每个人都是，一本这个心酸泪，
0: 哎，
1: 你。不就是要靠这工资活着呢，
0: 可不呗，
1: 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呢，
0: 因为这又涉及到很大的一个社会福利体系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大家呢现在没办法，只能说在这个有限的你工作的年龄啊，多更多的啊，让自己的能力更多的创造一些价值。
1: 嗯，你看咱们小农民跟你说加油，失败了就把它当成经验，成功了就把它当做奖励，
0: 是，但往往我们这个都是在积攒经验啊，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获得不了一次奖励
1: 没事儿，你下次找工作的时候可以说我经验很丰富
0: 都在失败
1: 对，括号失败来啊，三字说我想找一个退休可以多开点工资的工作，
0: 哦，
1: 请问谁不想我一想到我退休1800我就想哭，我对晚年的生活毫无信心，
0: 1800够用了，
1: 而且你知道吗，哎，我觉得啊，有时候我也觉得很，
0: 你想退休1800现在
1: 我很纠结的一个事儿，因为我觉得你知道他呢应该是30岁左右吧，具体的年龄我不太清楚，大概就是30岁，就是我觉得咱们为什么每位朋友很早，我说我没见过20岁的，但是30岁开始啊，27、28开始焦虑自己晚年养老生活的人是大部分人，更不要说你40岁、50岁、60岁了，就是你还是正当年的时候，你已经开始紧张了。
0: 嗯
1: 啊，我已经啊，我以后老了怎么办？我生病了怎么办？
0: 是
1: 啊，我会不会这样那样那样？就是你每一天都是，不能说每一天有点夸张，反正就是有的时候你一想起来你就害怕。
0: 嗯，
1: 就在我眼中他已经是很就是很稳定的工作，很高的收入，且有双方父母托底，他也在焦虑这个事儿。
0: 是，
1: 就我觉得
0: 因为那叫不可预见，
1: 你说这是对的吗？为什么呀，
0: 就是没有安全感嘛，就是可预见的和不可预见的都在这儿了，不可预见的未来，可预见的未来，就是你听得很矛盾对不对，
1: 对，
0: 可预见的是我将来没法养老，
1: 嗯，
0: 不可预见的是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变得更差，
1: 就是你知道我觉得我在我的想象当中，我觉得应该正常的是我们正当年我们应该享受 当下，我们活在当下啊，我们就过好每一天，我们应该很有信心。但是实际情况是每个人
0: 哦，那我可能跟你们不一样，我现在就是每天的信心百倍啊，哎，享受生活。
1: 嗯，那你
0: 感恩的心吧，朋友们。
1: 那你状态很好啊，那我很羡慕你啊。来啊，我们休息片刻，回来呢，来说一说跟工作相关的事儿。朋友，你焦虑自己的工作吗？啊，有没有想要辞职的念头呢？欢迎您来跟我们分享吧。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管张路的东向西，东宝路附近拥堵528米左右；乡试路的东向西目前拥堵586米；在管张路的西向东，石井路附近呢拥堵767米的一个通行状况；振兴东四横路的东向西，高步大道到附近拥堵504米；温州路的南向北，石阳街到管文路呢拥堵364米；学前路新街的西向东目前拥堵451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呢拥堵3.29公里，石街互通立交的西向南拥堵289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3: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4: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2: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5: 天命凑人，不辱使命。
2: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6: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

0: 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朋友们，17: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今天最后一小节的节目啊，继续的来跟大家聊一聊跟工作相关的事儿。
1: 没错啊，
0: 咱们平时上班的朋友呢，此时此刻是陆陆续续的刚下班了，是吧？很辛苦。那灵魂问题来了，说真心的，你喜欢你的工作吗？啊，可能呢，有朋友他是会觉得工资待遇是一方面，但是我从心里啊，我是蛮喜欢我的工作的，因为等等等等，请您展开讲讲。那还有一部分朋友其实是时时刻刻都动了想要辞职的念头，
1: 对，
0: 为什么呢？欢迎您来分享，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吧。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关于住房公积金相关的一些问题哈。说2025年3月1号后建立还贷提取有效档案的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执行冲缓模式和报销模式，使用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执行冲缓模式，即每个月使用人啊公积金账户资金直接呢是冲抵公积金贷款还款本息，直至贷款结清，以确保公积金账户余额优先用于归还公积金的贷款。如果要同时办理商贷还款呢，加装电梯等其他提取必须呢是预留三档期啊，这个当月还款额后再办。那使用商业贷款或外市公积金贷款的，执行报销模式，即申请人每月自行还贷，根据呢还款流水还有这个还多少取多少，符合办理条件的可以选取逐月划扣或者每3个月提取一次哈。
0: 对的。
1: 那再有呢，我是公积金缴存人，通过贷款方式购买住房，包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含组合贷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所购住房为东莞市辖区内的商品住房，含新建商品房和存量商品住房，可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啊首付款，提取金额呢不超过网签购房合同约定的首付金额。公积金中心呢在缴存人申请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时候呢，先出具同意书，不实际拨付资金，该部分这个额度呢仍可以计入账户余额用于计算可贷额度。如果涉及到交易终止等退款情形的，以计提资金需全额啊，这个原路这个退还。如果有疑问的话呢，可以拨打热线12329以及12345。
0: 好的，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一步的

0: 详细的来了解啊。
1: 嗯、
0: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我们的话题，说一说，跟大家说点真心话啊。你真心的喜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1: 哎、
0: 各位朋友呢，可以啊、你比如说有些朋友觉得怕自己老板听到啊，或者吐槽的呀、嗯，都可以用匿名的方式啊，咱们直接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就可以了。如果想要匿名的话呢，在你投稿信息的前两个字写上“匿名”两个字，我们就能看得到啦。
1: 嗯，
0: 好嘞。那说起来，暑假马上要到了，此时此刻收音机前可能有一些的家长朋友正在给自己的孩子规划这个暑假怎么过，
1: 去哪玩。
0: 不乏有一些家长呢，可能是想带孩子去旅行的。
1: 对
0: 啊，那我们广电旅行团呢，为大家制定了多种线路，你比如说新疆的啊，但是有一些的家长朋友，他希望我的孩子不仅仅是玩，还能边玩边学，有所收获。那朋友们，我们最近呢有一个由我台著名主持人钱静啊带团的一个甘南夏令营，有10天的时间啊，
1: 对，
0: 就是带到大家呢去到甘南，时间大家留意一下，8月8号。到8月17号、
1: 哎、这条线路呢、嗯、不仅可以是欣赏当地的这个美景啊，品尝当地美食啊、
0: 嗯、
1: 而且呢它也是一个比较有教育意义的一条线路啊，
0: 是的，
1: 重走红色路线。
0: 哎，咱们很多家长朋友呢，他肯定想10天的时间啊，自己的工作比较忙，不可能全程陪同、
1: 嗯、
0: 没有关系啊，我们呢有非常这个完备的一个团队来守护您的孩子、
1: 哎、
0: 但如果有的家长说，哎，我就想跟孩子一起参加这个、
1: 啊、
0: 哎，我们也欢迎、
1: 嗯、
0: 那么同时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啊，就是说我们10天的这个夏令营，广电团区别市面上的团有哪些不同之处。
1: 哎，
0: 首先呢，我们是边玩边学、
1: 嗯、
0: 这是一条非常有意义的路线。
1: 对，
0: 其中的一些知名的景点当然一路我们都要打卡，
1: 研学夏令营
0: 没错了、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会有广电跟拍的摄影师全程给您的孩子记录下这一趟旅行的难忘瞬间。
1: 哎，
0: 结营之后呢，会以这个 vlog 的形式发送给每一位的家长朋友。
1: 嗯，
0: 另外的话呢，我们这一次会统一的给您发放装备，有什么装备呢？20寸的这个拉杆箱，
1: 有一个、啊、
0: 都是免费发送的啊。防晒防风帽啊，冰袖呀，速干短袖啊，速干长裤
1: 啊。
0: 高帮靴、
1: 嗯、
0: 还有迷彩服套装，这些都是1人2套、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水壶、魔术头巾、双肩包，这都不用说了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呢，各位家长朋友首先看一下时间，我们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
1: 对，
0: 有10天的去甘南的一个夏令营。
1: 嗯，
0: 如果您对这个时间以及呢目的地以及呢这种夏令营的研学形式感兴趣，欢迎您来详细咨询，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可以跟您呢一对一的来详细介绍。
1: 没错、啊、
0: 方式是怎么样的呢？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对话框直接回复旅游两个字、
1: 哎啊、
0: 对话框回复旅游两个字，
1: 你就会收到一个2维码，这2维码是我个人的微信啊、
0: 嗯、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来这个获取这个行程的一个详细信息。
0: 对，
1: 而且整个时间过程当中呢，我们台2位主持人，一个是这个钱静啊、
0: 嗯、
1: 一个是阿如，
0: 哎
1: 啊、2位主持人呢也会在这个10天时间教孩子们如何学会表达。
0: 是的、
1: 他也相当于一些主持课，10天的主持课啊。
0: 是的，
1: 只不过是我们是边玩边学，然后边看美景、
0: 嗯、
1: 哎，然后去边去表达哈。
0: 嗯，
1: 比较具有特色。
0: 是的是的、
1: 嗯、
0: 那朋友们，我们再来说一下，如果您想要咨询进一步的了解，那记得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对话框回复旅游两个字，我们来跟您呢做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包括每天的这个可能家长们就说啊，我每天几点钟啊什么
1: 玩什么呀，
0: 吃什么、
1: 哎、吃什么呀
0: 啊每天去哪儿啊，坐什么车呀，这些，
1: 对，
0: 因为这个呢也都能理解，这些细节我们来详细聊，好吧？
1: 没错，
0: 大家来、欢迎您的咨询，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回复这个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回复旅游两个字啊。
0: 好的，今天呢我们说起来工作啊、嗯、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长朋友是正好下班了，结束了一周繁忙的工作，其实身心是非常疲惫的、
1: 嗯、
0: 那问题来了，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1: 嗯，
0: 我们来看看匿名的朋友跟我们分享到的他的故事啊。他说呢，我啊、嗯、是非常满意我的工作。
1: 哦，
0: 这一份工作呢是我在毕业半年之后，
1: 嗯，
0: 一个学妹哈，

0: 还在学校的时候，他看到的一个招聘，
1: 嗯，
0: 刚好就在东莞。当时呢，我还纠结要不要去试，因为我已经有工作了。
1: 嗯，
0: 后来我爸就说，
1: 嗯，
0: 哎，这个好啊，
1: 哎，
0: 因为离家近。你去试一试嘛。
1: 哦，
0: 结果呢就很顺利的进入到现在的单位。
1: 嗯，
0: 做的呢也是我专业对口的事儿，除了这个节假日啊还有一些活动会特别的忙，其余的时间可以说非常的规律，朝九晚五，
1: 挺好啊。
0: 尤其呢啊，我觉得现在啊也比较有压力的情况下，我不敢去跟我的大学同学说我的工作怎么怎么好。然后这个我能理解啊，因为可能大家
1: 你吃肉的时候就别吧唧嘴了。
0: 哎，对喽，这是属于一个情商的一方面啊。
1: 嗯，
0: 然后他说呢，我偶尔啊，就算有一点抱怨，我也不说。
1: 嗯，
0: 因为真的太难得有这样的工作了。
1: 你看看，
0: 你知道吗？有双休。
1: 哎呦，
0: 如果你有值班，你还能补休。
1: 那这真是好工作啊！
0: 虽然有的时候我领导给的任务是特别急。
1: 嗯。
0: 啊，也会有那压力大的时候，但是我相信我自己都能解决。
1: 嗯，
0: 因为这个是我的专业。
1: 你看看，
0: 如果我自己的专业都做不好，那不就是我能力的问题吗？
1: 问题撞你枪口上了，这都啊。
0: 哎，但是恰好啊，在我的工作当中，哎，我又有那么一点好胜心。
1: 哎呀，
0: 好胜心是好事儿。
1: 是
0: 是，你知道有好胜心的人，他眼睛里是有光的。
1: 对，说明他们被生活啊所这个磨平。
0: 这个叫做人的心气儿。
1: 对，
0: 你有了心气儿，你才有好胜心。
1: 好事啊！
0: 啊，你都一点都不想争了，不想抢了，你眼睛都暗淡了。你说这个人那对不对？
1: 对。
0: 他说，所以说呢，我会让自己完成好。
1: 嗯。
0: 就是我看到了我身边的朋友哈，包括家人，我观察，你想找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真的很难。
1: 那还不容易。
0: 可能有比你轻松更好赚钱的工作，
1: 嗯，
0: 也有比你自己更辛苦难挣钱的工作，你要去看你怎么去看待它。
1: 嗯，
0: 人生是不能够总去比较的，因为你要知足常乐，所以我是非常珍惜我的工作。
1: 哎，
0: 这个无论是从对于心态上面啊，我觉得也很正向，还有呢就是他的工作的态度也很积极。
1: 嗯，是。
0: 哎，我觉得这个整体的状态是很好的。
1: 来看
0: 老夏的分享啊。
1: 他说呢，最累的不是这个工作本身呢，而是那些毫无意义的消耗。
0: 嗯，
1: 说明明可以这个由微信解决的，非要开两个小时的会。
0: 啊，折腾人。
1: 哎，明明有现成的方案，非要创新。
0: 创新是打双引号的。
1: 直到面目全非。
0: 嗯，
1: 明明这个下周一能完成，非要周五下班前就把这会儿派到。
0: 我。下周一能完成的工作非得在5:25来，大家开个会，我们加个班啊。
1: 说这些通宵赶 PPT 的办公室啊，那些这个周末被工作群吵醒的那个清晨啊，还有那些啊这个经理啊、领导啊随时打来的电话问责啊，焦虑到失眠的夜晚，说每个瞬间呢都在说
0: 这个工作不适合你。
1: 哎，
0: 啊，那在入职之前呢，我这个人基本上是不喝酒的。
1: 嗯，
0: 从在这个公司上班之后，哎，
1: 每
0: 周都有饭局啊。
1: 嗯，
0: 顺便呢叫上他的合作伙伴，自然呢就少不了喝酒啊。
1: 嗯，
0: 我不喜欢，甚至很讨厌。
1: 你看看，
0: 每喝一口我就想吐。
1: 他说抿一口都想吐。
0: 嗯，所以说呢，每次我老板请吃饭的时候，我都想跑。
1: 朋友，这个不行，你这你还是听刚哥的啊。
0: 嗯，
1: 刚哥给你出个好主意。
0: 怎么说
1: 啊？你跑，你是在咱说你是不给老板面子，还是没情商啊，还是怎么着的？
0: 嗯，
1: 对人有意见的都不好啊。
0: 对。
1: 走，你看你都属于这个抿一口都想吐的。你真正有一天你吐到这个饭桌上的时候，他下次再也不找你。哎，朋友，咱就吐饭桌上。
0: 不是，有没有更体面一点的方式啊？
1: 体面的方式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啊。
0: 对，
1: 你这样，下次你那什么，老板，这样，这一盅啤酒呢，我干了。
0: 嗯。
1: 然后呢，你给老板表达个忠心，啥也别说了，先干。
0: 啊，然后他说，随着上一份工作的结束，我就明白了，工作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全部。他就辞职了，
1: 是，
0: 就是因为这个工作这么消耗人，他就不干了嘛。
1: 你早遇到我，早遇到我，你不用辞职。
0: 对，现在我觉得他整体的状态比之前在干那份工作的时候
1: 好很多。
0: 对，每天也是在坚持跑步哈，整体呢是积极很多了。
1: 嗯，
0: 来吧，我们看下一位朋友的投稿，阿露啊。他说呢，今天这话题特别符合我目前的。

0: 状态。
1: 哦，
0: 我来东莞16年了，
1: 嗯，
0: 刚来的时候我才17岁多一点
1: 儿，哦，
0: 啊，我文化也不高啊，
1: 你别这么说啊，
0: 嗯，跟大部分人一样啊，我刚开始呢就是都是进场，
1: 嗯，
0: 但是我这个人特别喜欢看书，
1: 嗯，
0: 我经常是利用业余时间去书店买书回来看，
1: 你看你这就比我文化高多了，我都是上网上当那些小说看，
0: 然后呢在厂里待了1-2年之后我就开始辞职了。
1: 嗯，
0: 我去外面找销售类的工作，
1: 嗯，
0: 然后一步一步的积累资金，还有呢就是和合伙人创业，
1: 哎，
0: 最后我就实现了财富自由。
1: 你看，
0: 哇，
1: 这怎么达到财富自由了？哎呀，
0: 这，然后呢也在东莞成家立业了。
1: 嗯，
0: 后来呢，也因为种种原因吧，
1: 嗯，
0: 就公司就破产
1: 倒闭了啊。
0: 嗯，我呢也负债了。
1: 嗯，
0: 后来呢负债我也没放弃，
1: 嗯，
0: 我就开始通过跑网约车还清负债，
1: 而且阿路啊还做了很多这个调研，比如说烤肉什么，
0: 嗯，
1: 如何做一个烧烤店。
0: 对，他括号他说呢，强调一点啊，其实攒钱的过程是非常痛苦，
1: 嗯，
0: 所以我并不推荐大家去跑网约车，
1: 嗯，
0: 因为现在赚，他说
1: 没有头些年那么好赚了。
0: 对对 对，
1: 啊，对，
0: 之后呢又积累了一些资金啊，
1: 嗯，
0: 去年呢我又考了一个营养师证，
1: 哦，
0: 然后呢也通过所学的知识啊，将自身的体重从160斤的肥胖减到了128斤的标准。
1: 哎呦！
0: 那么在前2个月呢，我就换了一份工作，
1: 嗯，
0: 在一家很有名的体检中心上班。
1: 嗯嗯嗯。
0: 然后呢，通过2个月的摸索，我工作走上了正轨。
1: 嗯。
0: 前段时间我刚拿了新人业绩1名，
1: 恭喜你啊！
0: 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份工作。
1: 嗯。
0: 刚好我专业也对口啊。又能通过这份工作帮我的客户实现身体健康的目的，
1: 嗯，
0: 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如果可以的话，我打算把这份工作一直做下去，
1: 哎，坚持。
0: 我觉得他在我眼中啊，真的是可以叫做知识改变命运的人，
1: 而且是很努力，
0: 嗯，
1: 就是对，不闲着啊。
0: 对啊，然后在这里我感慨一下，
1: 嗯，
0: 我觉得挺卷的，就是在工作这方面啊，
1: 嗯，
0: 特别你去从事一个新的行业，真的很困难。
1: 是，
0: 前面2个月都在不停的摸索。老员工他不把诀窍告诉你，
1: 嗯，
0: 所以呢
1: 你当了老员工的时候你也不会把诀窍告诉新人的你放心啊，路
0: 对，有可能啊，有可能他说，所以呢新工作特别难开展，
1: 嗯，
0: 同期进来的他们都辞职了，但好在我坚持下来了。
1: 哦，
0: 对，聊到这儿啊，我想真心的给咱们年轻的听众朋友一个建议。
1: 哎，你说说，这挺好啊。
0: 如果此时此刻你感觉到迷茫，
1: 嗯，
0: 你一定要多看书。
1: 是，
0: 其实对呀，啊，就是很多朋友现在会有那种逆反心理，当然我能理解啊，就是在你很迷茫困惑的时候，你有人跟你说你多喝热水多看书，你好像会觉得很反感，
1: 但他就是个，嗯，这是一个经验啊。
0: 对，
1: 像阿路的经验，他说呢，阿路说呀，我说我觉着我能从一个重庆的这个小山村呢，啊，走到现在的最大底气就是我喜欢看书，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句话呢一点都不假，
0: 嗯，
1: 通过书中的无形的精神内核会给你的身体呢注入强大的能量，
0: 嗯，
1: 让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就会有足够的底气去面对它，从而战胜它。
0: 嗯，真好，就先是就是恭喜你啊，自己找到了一个这么好的工作状态，
1: 哎，
0: 我觉得挺难得的。
1: 现在你看阿路的头像都是这个站在书架前面拍摄的，
0: 哎，真是啊，
1: 嗯，你说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文化，它不是代表，不是学历能给予你的，而是你的积累啊，
0: 嗯，
1: 你有多少的这个文化的积累给予的。
0: 嗯，
1: 我觉得阿路就很有文化。
0: 来，
1: 嗯，
0: 我们匿名的朋友啊，他说呢，我对于现在的工作真的挺喜欢的。
1: 你说说呗。
0: 为什么今天投稿的朋友所有喜欢工作的全部匿名，吐槽工作的反而不匿名？
1: 这破罐子破摔那就。
0: 他说我这个工作啊有双休
1: 啊，
0: 而且节假日全休，
1: 哎，真不错，
0: 收入还行。
1: 你看看，
0: 你知道吗？人家是一种委婉的
1: 说
0: 法，
1: 能
0: 说
1: 出还行，就是已经在谦虚了。
0: 因为很少有人说我的收入真高，你只能这么说。我们了解啊，
1: 嗯，
0: 他说呢，还可以适当的外出走动，
1: 嗯，
0: 很适合顾家送孩子。唯一懊恼的有一点啊，我们这个老板呢，他是属于想一出是一出，啥事儿都想干。又做就是甩手掌柜，
1: 嗯，
0: 那我呢就得不停的忙， 要不呢也有另外一种，就是闲得发慌
1: 啊。
0: 现在我们这个行业啊又有大变动
1: 啊，
0: 好多的同行都没落了，我就希望我们能撑下去。
1: 我就是你们老板呢，你可以给他个建议啊，你也不能光这个去做执行，你让你们老板就是啥都想干，你们老板有没有想干就是先干个电台

0: 呢？可以试试这个好行业呢。
1: 对，有朋友又说最后一条啊，他说我也算是喜欢自己工作啊。
0: 哎，
1: 我说实话啊，每天在上班路上都告诉自己，把每天当做最后一天来做，实实在在做一个看戏的人。
0: 哎，
1: 看一群小丑演戏。
0: 你的站位很高啊。
1: 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同事
0: 都
1: 是
0: 小
1: 丑？
0: 你是在马戏团上班吧你？
1: 好吧，朋友们，就说到这儿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拜拜喽。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10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4: 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3: 台风巴威临近，我国东部地区将迎强风雨。应急管理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
4: 长征10号月首飞成功，外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
3: 粤港澳大湾区国产自算超慢卡集群上线启用。
4: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编会聚焦绿色智慧交通。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揸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企在15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揸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来听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谋划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里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中国工程院院士卢春房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5: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医疗副院长王建禄
7: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10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牵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5: 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雷内波尔纳茨
8: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5: 习近平总书记强

0: 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宪华：
1: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0: 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俊：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桂海潮：
3: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0: 三合集团重大水电工程科学技术委员会首席专家汪志林：
4: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0: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中国天眼总工程师姜鹏：
5: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0: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傅巧梅：
6: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世俗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0: 中国科学院院士施剑林：
7: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惜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0: 中国科协宣传文化部部长谭华林：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 让科学家

0: 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品种睇，小麦产量2779.0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分地区睇。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
5: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将节能降碳工作贯穿能源产供储销用各环节。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针对电力行业，措施包括升级煤电机组、推进火电与新能源融合等。煤炭行业方面，推广智能化开采和清洁能源替代，降低开采能耗等。油气行业推动在矿区开发风光热等新能源，提高电气化率和加大节能设备应用。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
6: 能源是落实双碳目标的重点领域，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4: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10日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7月10日至13日，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经应急管理部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5: 中央气象台今日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气输送影响，今日起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记者今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同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此外，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084.4万架列首量次，同比上升17.1%。
5: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日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昨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千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今日至12号加开夜间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
4: 今日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指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指级可控回收，亦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为重复使用液体商业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揸总研制，全箭长度约63米，直径5米，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木野表示，长征10号月主要瞄准我国商业发射市场，运载能力更强，任务适应性更广。这火箭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组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
5: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日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联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监测和不同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及需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
4: 在央视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将于今日晚上7点半在央视戏曲频道 CCTV 11首期首播，并在央视综艺频道 CCTV 3重播。作为一档以戏曲演绎为核心的11期综艺竞演节目，自2月17号启动报名以来，吸引了超过2000组选手报名，涵盖113个戏曲剧种。报名人员中包含斯里兰卡、喀麦隆、印度尼西亚等多位外籍戏曲爱好者。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昨日推出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汇总超过160个成功出海案例，数量接近首辑实录的三倍，进一步展示香港专业服务全链条全周期支援出海企业的实力。
4: 深港澳青年绿色能源创新研学行活动昨日在深圳举行，本次研学行活动以数字能源绿动湾区为主题，由深圳市青年联合会、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联合主办，聚焦绿色低碳能源发展主题，引领深港澳三地青年积极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实践。来自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深圳能源集团等高校同企业的专家学者参与分享交流。深港澳三地80几名青年参加活动。创新交流会上，8位青年代表围绕智能电网建设、新能源发展、新型电力系统、能源大数据等前沿技术进行了分享交流。深港澳青年仲前往深圳电力文化科普基地、光柱超充、车网互动、电力鸿蒙、多元综合示范站、深圳莲花山超充站等地开展研学参观，进一步了解深圳绿色能源领域创新成果。
5: 今日，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等最新数据。数据显示，今年6月广东 CPI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涨幅比5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一至六月平均，广东 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 0.8%。
7: 一流湾区新出发。
4: 当前深圳产业聚体建设加速推进，请听报道。
7: 走入位于宝安区燕罗街道的新能制造产业园。

0: 企业通讯等高端制造提供严苛的生产环境。中建一局二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这一垂直产业报告模式大幅降低了企业物流周转成本，提升了协作效率。未来园区预计集聚数千名产业人才，打造集生态制造、优质服务、品质生活于一体的产城融合社区，为深圳建设全球领先的制造业中心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在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核心区，一座近400米的金融高地正拔节生长。由工程施工方自主研发的鹏翼云端智能顶模集成平台，令这座超高层建筑的施工如虎添翼。深圳湾金融中心大厦拥有国内民用建筑中最深的基坑 42.35 米，紧邻大海与地铁。面对高空作业标准超常、核心桶结构复杂等挑战，这一套集自动爬升、物料调度、安全监控于一体的智能平台，相当于帮工地装上了懂得自己长高的智能作业平台。今年六月，深圳入选全国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产业载体建设同步迎来关键节点。从宝安燕罗的制造园区到深圳湾畔的金融中心，深圳正以工业上楼破解土地瓶颈，以智能建造重塑施工范式。目前鹏翼云端已完成三次平稳爬升，深圳湾金融中心大厦正冲至八米高度。未来这里将成为大湾区科技金融融合的新枢纽，打通科创研发、金融资本全球市场全链条，为深圳高质量发展再添强劲动力，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和金融科技融合注入新动能。
1: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昨日粤港澳大湾区国产自算超慢卡集群在韶关上线启用，重点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该集群总投资55亿元，总计部署11520张升腾国产 AI 加速算力芯片卡，整体性能达国际领先水平。它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的组成部分，通过联动国产芯片、操作系统、算法框架等上下游企业，完善从基础设施到产业应用的完整算力生态链，推动国产芯片、国产训练框架的规模化应用。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云网发展部总经理刘志军：
2: 这个集群的话，全国产自研啊，在国内生产啊，那么体现了我们这个自主可控的这个能力啊，也是符合我们下来国家安全和发展的一个要求。目前的话，主要还是用于我们的科研哈、啊，那么后期可用于我们大湾区的自算的应用，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推理。包括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赋能我们大湾区的这个数字经济的底座。
1: 该集群打通电力、机房、液冷、算力、网络全专业端到端协同建设，仅历时90日就完成全部建设、调试、上线工作。该集群上线启用后，重点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
3: 韩江、榕江、炼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今日通过泵站机组启动验收和通水验收，标志着这一广东省重大民生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面进入试通水阶段。韩江、榕江、炼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是广东省五中五横水资源配置骨干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概算总投资101.19亿元，线路总长约72公里。工程建成后，韩江水通过输配水骨干网络与当地水系有机相连，形成本地水源和韩江水源丰富互制、多元互补、区域互制的水资源配置网络格局，将为受水区850多万人民每年平均增加取水量3.11亿立方米，从而显著提升应急供水能力，保障区域供水安全。
1: 记者今日从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日在茂名市奥体中心开幕，8月22日闭幕。竞体、群体两个组别预计参赛总规模将达到2.5万人。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

0: 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续交通主题边会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聚焦可复制的绿色智慧交通方案，推动落实联合国可持续交通10年各项优先行动。本次活动由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及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与知识中心联合主办，有关国家、国际组织、多边金融机构、企业及智库等相关方代表参会。活动现场，中国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投行等国际机构和企业分享了特色实践。参会各方表示，将依托国际中心，以知识共享、数据赋能，深化多边协作，依托全球发展倡议，完善跨境绿色交通网络，共建高效、绿色、包容、富有韧性的全球可持续交通体系。
1: 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6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1%至135.4%，涨幅较5月的6.6%进一步扩大，刷新2023年3月以来最高值。日元贬值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6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9.7%，涨幅创2022年11月以来新高。出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0.7%。
0: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9号话，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处于非常活跃阶段，尚未出现明确峰值。刚果金卫生部当日发布的最新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92例，其中死亡625例，治愈295例。坎巴话，随着社区卫生人员投入增加，社区中更多病例被发现，确诊病例数相应上升。当前疫情发生地区人口密集，流动性强，社区防控工作面临多重困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美联储主席海文沃什当日说，每个工作组将仔细考虑政策制定者的手段和方法，分析工具以及政策路径是否可以改进。目标是等美联储能够尽可能地实现维持物价稳定和最大程度就业的目标。沃什在6月17号货币政策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宣布，美联储将设立5个独立工作组以推进其改革议程。按照之前计划，各工作组将于今年年底提交相关领域的研究报告。分析人士表示，沃什此次广泛引入非美联储背景人士加入相关工作组，显示出美联储此轮调整不单止着眼于货币政策制定机制，还关注人工智能、生产力提升、数据质量等议题。此举或将对美联储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具有外溢效应，美联储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受到全球资本市场密切关注。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27到36度，澳门晴天，26到36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8度，深圳多云转晴，26到34度，珠海多云转晴，26到35度，佛山晴天，27到38度，惠州多云，27到38度，东莞多云转晴，27到37度，中山多云转晴，26到37度，江门多云转晴，28到37度，肇庆晴天，26到37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天，23到28度，纽约小雨，31到21度，旧金山晴转阴，18到12度。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来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27到36度，相对湿度60%到90%，有西北风2到3级。展望11号晚8点到12号晚8点，天气多云有雷阵雨，27到35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大热天跑哪儿啊？
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3: 我也得备点儿。
5: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18:32，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北王公路北向南，从大王洲桥到东城中路有1公里的缓行路段。另外呢，管长路上南向西的方向，从鸿福东路到翠峰路，车辆走走停停。再来关注管龙路南向北，在银珠街附近，目前车辆需要等待2到3个灯时。京深线北向南，从金鳌路到坝新路拥堵了800米。再来关注奇峰路北向南，在环中路附近目前也是通行不畅的。东城中路北向南，从窝岭草岭路到奇峰路拥堵了540米。鸿福东路上东向西，从管长路到东莞大道拥堵了800米。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东胜路东向西，从横坑横西七路到东城东路有900米的缓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接下来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今天是星期五了，一周非常的快啊。今天过完之后，就可以享受周六周日的美好生活了。
0: 嗯，没错。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有我们的嘉宾老师啊，走进视频直播间和大家一起科学锻炼，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东莞市茶山太极拳协会茶山镇健身气功辅导站的张军老师和刘顺香刘老师。
1: 嗯，没错，他们俩今天将带来传统华佗五禽戏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或者说之前跟我们一起学过的话，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二位老师学起来练起来啊。
0: 嗯，
1: 当然我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排管理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是的，五禽戏呢也是中国传统引导养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法哈，是由这个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所编创的。
1: 嗯，
0: 那它主要呢就是模仿五种动物它的那些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动作啊，有虎之威猛，鹿之安舒，熊之沉稳，猿之灵巧，以及鸟之轻盈。那这些动作呢，主要是以肢体运动为主，还有就要配合上我们的呼吸吐纳了。
1: 嗯，从这个模仿的角度来讲啊，就比传统的一些太极拳啊、健身气功啊，可能就更有趣味性。所以说，各位可以跟着我们老师来学一学。
0: 嗯，没错。那今天我们学习的传统华佗五禽戏呢，一共是有54个这个招式哈。因为我们之前学过6分钟版本的，就是健身气功版本的五禽戏，那个动作相对比较少，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呢，今天晚上我们学习的是一共有54个动作的哈。传统华佗五禽戏，所以难度会升级一点点，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随刘老师和张老师的这个讲解步伐啊，一起来好好的听一听学一学了。
1: 嗯，直播已经开始了啊，各位好好的学好好的看。然后呢，在暑期的时候我们也安排了很多的旅游线路给大家哈。那有很多朋友说啊，我想去新疆啊，但是南疆和北疆不知道怎么选，那我们就帮你来选一选哈。8月1号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将会陪大家一起去北疆，然后会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美景，还会去到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价格呢也非常的划算，是6880块钱。如果说，哎呀，我北疆我去过了啊，我想去南疆。没问题，我们也安排了7月31号出发，会去到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会体验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车冲浪，让孩子在行走当中读懂历史。那价格呢是6580块钱啊，都是8天7晚的行程。而且呢，不管是去南疆还是北疆，我们的安排都特别妥帖，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4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通通给您安排上。所以说，想报名的话，赶紧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添加我们的微信来报名了。
0: 嗯，没错，这个机会难得啊，因为在我们整一个7月份、8月份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暑期的线路，新疆的线路，其实我们把价格控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哈。因为各位都知道，到了这个暑假期间，不管是机票还是酒店，它的这个上涨都会有一个大概30%到50%的一个这个区间上涨，所以呢就是价格在不断的上涨，而且呢有的时候啊订酒店还不一定能够订得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和这个旅行社哈，就是谈下了一个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性价比的价格。所以呢各位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的微信，了解详细的一个线路安排。
1: 嗯，今天还有听众给我发消息说，哎呀，我报了哪的团，他们比你们便宜，才5000多啊。但是把这个详细行程发给我之后，我发现很多的坑，比如说没有午餐，没有晚餐，对不对？你出去玩就是为了省心，既然你选择抱团就是为了省心，那如果说中午的时候，哎呀，你再去找吃的啊，你也不知道这家好吃还是那家好吃，耽误时间，耽误你的精力。晚餐的时候啊，你也得自己去选。
0: 嗯，
1: 另外啊，说实话，团餐它我
0: 有不同的标准，
1: 我敢拍着胸脯子说啊，我们广电旅行团的这个团餐还是很好吃的，
0: 标准不一样的。
1: 对，而且你自己去吃，你去了社会餐厅挺贵的。
0: 嗯，
1: 你一路下来，比如说你们一家四口光吃午餐晚餐就能多花不少钱。另外啊，它那个价格，总体价格虽然说便宜，但是我看了看，有很多景区的门票都不包含。
0: 哎呦，
1: 然后里边的景区的区间车也不包含。
0: 嗯，那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所有的这个线路安排当中，全部都给大家囊括了这一部分的。
1: 对，主打一个让你省心，主打一个主持人陪同，然后让你有满满的情绪价值，然后主打一个让你无脑跟。
0: 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团，我们都给大家解释一下，叫一驾全涵。什么叫一驾全涵呢？就是所有的大交通，包括我们这个从东莞出发去机场回来也是一样的哈，就会落地之后呢，也会有大巴车接着大家送大家回到我们东莞，也在东莞广播电视台集合。所有的交通，包括景区的一些区间车，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好了，还有这个吃跟住啊，也做了这个相对应的升级。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一驾全涵跟着我们出发，你真的就是不需要再去操心其他的事情了。
1: 嗯，另外还有朋友说哎呀，说你们这个价格这样，为什么呢？我说机票很贵，寒暑假的这个机票，因为是旺季，所以说它机票很贵。然后立马有听众给我发截图说，哎，我查了查，这个去新疆的机票也不贵啊，那是特价机票啊，一般一个航班特价机票只有两三张，你试一试你们家一家五口，你看你能不能买五套机票，肯定买不了。所以说呢，这正常的机票价格确实是还挺贵的。
0: 嗯，而且再加上呢，可能哈，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出发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说，哎，这而且你这个说餐标高，你说你住得好，这个对不对？有的时候就是也会有这种疑问。
1: 对，
0: 其实各位如果加过我们的微信啊，就是我们经常也会在朋友圈去发一些我们入住的时候拍到的一些这个
1: 视频
0: 啊照片。那都是我们自己拍的，
1: 嗯
0: 啊，就我们住了什么样的酒店都给大家能够看得到。所以就是吃住这一块，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在意的哈，就是我首先呢，我觉得住得住的这个舒服干净安心。
1: 对，
0: 你住得舒服了，你这个元气满满了，第二天才能够继续的去看风景，继续的去这个我们说这个走更多的路，看更多的美景。但是如果说这住得糟心，我觉得说我说实话我回不了水，我难受。
1: 对，还有朋友说哎呀，说你们这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吗？不是，就跟我们去过新疆的朋友都夸我们这个吃住好。
0: 嗯，
1: 所以说很多朋友发过来其他旅行社的或其他途径报名的一些线路给我，我也没说什么，我说你报吧，你体验一下，
0: 去过一下就知道了，
1: 就是、吃过一次亏你就知道，下次就要报我们东莞广电旅行团了。
0: 而且就是我们主持人也会陪同大家一起出发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也是首先呢，帮大家就是有些时候你们不好沟通的事情，
1: 对
0: 啊，可以让我们帮忙进行沟通。
1: 嗯，
0: 又或者啊，就是你觉得这个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点这个无聊了，
1: 嗯，
0: 啊，你这主持人能不能这个我跟我们一块玩啊？就我们主持人都是大多数哈，都是艺人啊，
1: 嗯，
0: 就是就让大家这个旅行当中的这个情绪价值可以拉满。
1: 嗯，所以说我们在七月底八月初啊，有南疆还有北疆的行程，各位可以来报名，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添加我们的微信来详细了解。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9: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一下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呢能够有效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时看远方的习惯，这样有助于判断前方路况，遇到突发情况时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雪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常要多出一倍。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在右转弯时，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当前方有紧急情况出现时，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闪。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侧车道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相对就少了，看不清就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的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的时候，要提早的鸣笛并且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避免疲劳驾驶。开车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是在安全地带停车，然后呢下车活动腰腿、颈肩等部位，待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从开始下车的那一刻起，就要集中注意力，不要做使用手机、抽烟、吃东西等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如果一旦驾驶人分心，车辆就可能失控，这是非常危险的。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19:03，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奇峰路南向北在东城中路附近拥堵了550米，管章路东向西的方向在东宝路附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京深线北向南，从建鳌路到霸新路车辆走走停停。另外呢，东城东路上南向北的方向在东胜路附近拥堵了620米。东莞大道南向北目前从监控上看有几段路都不太好走，各位要多点耐心了。管泰路南向东，从圆屋边府东路到长生水路拥堵了500米。最后关注到的是鸿福东路东向西，从管长路到东莞大道车辆走走停停。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

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无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刚有人问说这个八月之前还有没有新疆的线路，有，这个我们薇薇老师就会带一团，这个24号，
0: 哎，和大家一起呢，在7月24号啊，一起出发去新疆看一看，走北疆伊犁的环线。
1: 就跟我们6月份去那个线路是一模一样，
0: 一样的，
1: 差不多，
0: 也会走独库公路，
1: 还有赛里木湖、那拉提，可能会多一个去吐鲁番，是不是？
0: 对，对，吐鲁番会去打卡一下火焰山。
1: 对，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回复微微，赶紧找到报名。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哈，一起来继续聊一聊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关于管理好身材的一些这个小知识、小妙招。
1: 就是很多人说，哎呀，我最近这个吃胖了，我要快速减肥，哇，我要一个月瘦多少多少斤。但是你想过吗？如果瘦得太快，它其实也不是好事儿。
0: 有的时候就是你追求一种快速掉秤啊，其实说实话，体重好像看下去是啊，确实轻了不少。但是呢，减重太快，先受伤的是什么呢？往往是骨骼，你的骨密度正在悄悄流失。
1: 这骨骼不是静态的支架，而是不断更新的代谢组织。破骨细胞像拆迁队，不断的清除老化骨组织。那成骨细胞呢，像是施工队，日夜修筑新骨。年轻的时候哈，这施工快过拆迁，骨量呢持续累积。但是等年纪大了，这拆迁压倒施工，骨量逐渐减少，快速减重，会从多重机制打破这个平衡。
0: 没错，那机械负荷减突然之间下降，然后你的骨动力就不足了。那骨骼遵循的就叫做用进废退的一个法则。体重本身呢是骨骼承受的机械负荷，快速减重的时候呢，这个负荷突然就减轻了，那骨细胞呢，它就会误以为啊，我就不需要再加强啦。那成骨活性就会下降，骨吸收也相对增强。那就好比啊，我们的这个肌肉长期不动，它就会萎缩。那骨骼也是一样的，也会因为负荷减轻了，它就偷懒了。
1: 当然了，营养不足，原料告急，快速减重往往伴随着，极低热量饮食，钙、维生素 D、蛋白质、镁、锌、维生素 K 等骨骼必需的营养素同步也会减少。那钙呢，是骨矿化的核心原料，缺乏的时候，这破骨细胞拆骨的速度超过成骨细胞建骨的速度。蛋白质是骨骼的胶原支架，缺乏的时候啊，这骨骼韧性也会下降，脆性增加。这就为什么很多人年龄大了之后容易骨折，然后骨裂，然后甚至有的时候稍微有个什么啊，裂了，碎了，
0: 危险性非常大。
1: 对，
0: 激素的水平也是一种影响，就是快速的减重啊，尤其是你是吃那些极低热量的一些食物导致的啊，就是你的瘦素啊，还有胰岛素，可能生长因子各方面都会有一些这个激素水平下降。这些激素它是骨形成的正向调节因子，尤其是我们女同胞们啊，姐妹们一定要警惕，快速减重可能会导致我们身体的雌激素的水平下降。这不仅会引起我们的一个这个月经紊乱，甚至有可能哈，就这个月它不来了，对吧？还有就是加速骨流失。
1: 另外呢，肌肉流失啊，也会牵连我们的骨骼。只有节食不运动的时候啊，这减掉的体重当中20%至30%是肌肉，肌肉萎缩就削弱了对骨骼的力学刺激，进一步抑制骨骼的形成。同时呢，这肌肉减少还会增加跌倒的风险。骨质疏松遇上跌倒，你想一想，那骨折风险真的是就大了不少。
0: 对，当然了，也并非所有的这个减重呢都一定会伤害骨头，关键在于速度和方式。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是推荐了安全的减重速度呢，是每周0.5到1公斤，每个月呢是2到4公斤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超过了这个速度，尤其啊是靠那些极低热量饮食或者就是纯饿啊，我就饿自己啊，实现的那种快速减重，骨骼风险它会更加的这个明显。
1: 当然了，还有一项研究发现说，采用极低热量饮食快速减重的肥胖者，8周内体重下降显著，但骨密度也同步下降，而且呢，减重结构结束后6个月，骨密度仍然没有恢复。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减重引起的骨量丢失，即使体重反弹，也未必能完全的挽回。
0: 是的，一定要特别注意哈。首先呢，就是一些这个年纪大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老年人群体骨骼的再生能力它下降了， 减重它丢失的这个骨量是难以代偿的。还有就是绝经后的女性雌激素水平呢，它本身就低了，骨流失速度是快了的，这个时候你再快速减重，那无异于雪上加霜啊。
1: 嗯，还有老年人人群啊，骨骼再生能力下降，减重丢失的骨量难以代偿。另外呢，纯节食不运动者其实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有运动刺激啊，骨骼和肌肉双重流失。
0: 是的，反复减重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哈，就是每一次的减重可能都会丢失掉一部分的骨量，那反弹的时候呢，脂肪又优先恢复了，骨量它不一定同步恢复的哟，所以啊，就导致你多次循环之后，骨量它就会呈阶梯式的下降了。
1: 嗯，那么重点来了啊，我们该怎么样在减重的时候保护我们的骨骼呢？首先要保证钙和维生素 D 的充足，减重期间每天钙摄入应达到1000到1200毫克，维生素 D 每天800到1000单位，不足的时候需要服用补充剂。
0: 没错，还有蛋白质一定要吃，按每公斤体重摄入1.2到1.5克的蛋白质，平均的分在你一日三餐里边。蛋白质啊，它不是减重的敌人，它是保护我们肌肉和骨骼的一个很关键的元素啊。
1: 嗯，另外还要坚持力量的训练啊，每周2到3次抗阻训练，比如说深蹲、硬拉、弹力带等等等等，或者是爬楼梯，直接给骨骼施加机械负荷，刺激骨形成。那有氧运动呢，减脂效果好，但不能替代力量训练对骨骼的刺激。
0: 没错，还有就是说实话朋友们，这个速度哈要控制控制，不要走捷径了。你每个月减到2到4公斤差不多了，对吧？而且快速的减重你看似很高效，但是你付出的代价很惨重啊，骨骼的代价呢可能是几年后才会出现的，到那个时候你再要去补救，为时已晚。
1: 嗯，当然了，还有人可能会问说，如果说啊，我现在就是已经快速减重了，我丢失的骨量还能补回来吗？答案是可以部分补救，但是远不如早期预防。那这个时候呢，应该立即恢复到正常的减重速度，加强力量训练，刺激骨形成，强化这个营养补充，确保钙、维生素 D、蛋白质充足，必要的时候检测骨密度，评估是不是需要药物干预。
0: 是的，我们减重是为了健康，不是为了去制造一些新的健康问题。体重下降固然可喜哈，但如果说骨骼在因此默默受伤，那就得不偿失了。用慢一点的速度，稳一点的方法，全一点的营养，把脂肪减下去，把骨骼留下来，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可持续的健康减重。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4: 我要
3: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8: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
0: 今天晚上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啊，最近就是上新了一些实惠好货。有的时候在想，现在好像护肤也在做通货膨胀了。十年前一套水乳走天下，那现在呢，你看每天水乳面霜精华美白瓶瓶罐罐一大堆，那涂到脸上呢越闷越搓泥，还容易长闭口。所以呢，给各位推荐一套一步到位的护肤组合，就是资生堂的悦薇水乳了，一瓶水一瓶乳两步搞定，夏天用也刚好。它有清爽版和滋润版两个版本，不管是什么肤质哈，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啊。其实悦薇水乳呢，其实可能用过的朋友都知道还是不错的，但是正装呢其实是有些贵的，一套就是正装哈，在官旗店的价格呢是1540元，1500多，确实是有点小贵啊。但现在呢，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一套中样哈，就是75毫升的水加50毫升的乳液，是正装一半的规格，但是呢，价格零头都不到，只要99元，真的非常划算。各位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详情。
1: 嗯，说实话，平时很多女生对这个护肤品啊化妆品的投入还是挺大的，但是在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有很多大牌化妆品都是打折销售的，品质有保证啊，但是价格可是比你平时花的那些钱要少很多。夏天的皮肤真的是非常糟醉啊，出门烈日暴晒，脸上水分瞬间被烤干，在室内空调房冷风直吹又抽干了皮肤仅剩的水分，来回切换温差啊，再好的皮肤状态也扛不住，慢慢咱们这皮肤就开始水油失衡了，外油内干，满脸泛油光，毛孔肉眼可见的粗大，摸起来粗糙卡粉。其实呢，夏天护肤根本不用瞎折腾啊，想要稳定状态，一瓶兰蔻小黑瓶就够了，这是很多人常年必备的精华基底液，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越差用它就越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今天在我们的商城呢，给大家争取到了福利，15毫升的便携装只要78块钱，两瓶加起来正好30毫升，和正装一样只要145，滴管取用，干净卫生不浪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

0: 订购俩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啦。
1: 嗯，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上的7:26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管理好身材，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再见，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我们透过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显示，

在全程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丹东线从桥郊东路到塘厦大道南，西向东的方向比较拥堵，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铎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铎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液，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0: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1: Hello， 各位，7月10号周五晚上的7点57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晚上，在上班之前和我的好朋友，差不多有一两个月时间没有见面的好朋友，坐下来一块吃饭，我们在聊天。他是一个职业律师，非常的优秀。我和他刚认识的时候是我在2017年来到东莞广播电视台的时候，一眨眼时间过得好快呀，不知不觉我已经在电视台待到9年的时间了。我们互相彼此陪伴着，从对方是实习生一直到转正，我成为主持人，考了编制，而他呢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自主的职业律师。看到彼此的成长，我们都会特别为对方开心。今天晚上聊的话题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天赋。他突然间问我说，那你觉得你的天赋是什么呢？他问我的时候，我沉默了3秒。为什么我们会讨论这个话题呢？因为最近我在读查理芒格的书，叫做《穷查理宝典》，里面有两个观点让我醍醐灌顶。其中一个是找到你自己的天赋，并且不断地磨亮它。什么意思？我们要在自己的能力边界范围之内去发展自己的事业，当你选择它之后就一直坚持下去，不要再动摇了。因为只有发展自己的天赋，我们才能够更加的得心应手。第二个点也是我今天和他一块讨论一块分享的，那就是不要每一天光顾着努力却忘记了思考，因为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比如说一周的时间，你哪怕停下来了1到2天，静下来让自己好好想一想，我现在的方向要微调一下吗？我做的事情是对的吗？请记住，方向比努力更重要。
2: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4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20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8: 哎，来！
9: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10: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11: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12: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9: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

0: 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2: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1: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2: 对
3: 对对，明天更美好。
4: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查理芒格一生最爱的十本书，他在《穷查理宝典》里提到的。第一，自私的基因。芒格说，我读了两遍才读懂它，我发现我一直相信的东西是错的，因为在人生这一片自私的沙漠里，人人都是在为自己打算的。第二本，枪炮、病菌和钢铁。很多人认为欧亚大陆征服美洲、非洲和大洋洲是因为欧洲人天生更聪明、更优秀，但是枪炮、病菌和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通过20年的研究得出的真相，各大民族的历史差异无关乎人种或者是文化的优劣势，而是取决于一连串的偶然。这个结论意味着，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可能是历史、地理、生物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所以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认知不足的人看问题的视角狭隘，对遇到的人和事儿缺乏一定的判断力，可认知高的人从来不会轻易的评价任何人，因为他知道自己知道的不一定就是事实。接下来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来自于家乡好物商城。第一，兰蔻超修小黑瓶精华，15毫升的中样，78元一瓶，145元两瓶。那第二款，资生堂悦薇水乳中样，75毫升的水，50毫升的乳，总价99。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的阅读时间就是这样，我们下周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

0: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你好，我是副驾驶小曼，继续我们开始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I got

当年我们看过的童话故事里的公主了，包括陆陆续续来上映的真人电影，它也会给你带来不太一样的公主形象。除了很美，她们勇敢，她们敢于冒险，她们敢于颠覆，她们向往自由。从音乐当中来感受一下这样的变化，听听这首歌，你还记得它是关于哪一位吗？

听到这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在那一年灰姑娘，然后她穿着那款蓝色的舞裙，据说呢当时上面是镶了10000颗的小水晶，所以特别的华丽，非常的漂亮跟亮眼。当然这首歌是电影当中的插曲，叫做 Strong。 这时候你会感觉就是真人电影当中的公主，她们其实是越来越强大，这种强大是在内心。再接着我们往后看，他的表达就更有力量，更向往自由了，就是来到2017年《美女与野兽》真人版呢，是演贝尔的是艾玛沃森，当时他穿的是一身黄色的礼服裙，剧照发出来说大家都惊艳，说太美太合适了。在这儿的贝尔，他不同于说之前迪士尼的一些公主，和婚姻无关，他有智慧，独立思想，喜欢看书。艾玛沃森跟这个角色也是很像的。再到电影当中，画面特别漂亮，跳舞啊，吃饭的桥段啊，还有就整部电影很多内容是用唱的，很多华丽的歌。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十年前大家听萧亚轩唱萧亚轩，可能都是唱到那种像钻石糖啊，像潇洒小姐啊，所以那时候情歌并没有那么的火爆。不过在十年之后再来听萧亚轩的情歌，依然动听，依然动情。刚刚这首歌是来自当年钻石糖专辑的第一抒情主打歌倒数。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副驾驶，好音乐来持续陪伴你一个小时，我是副驾驶小曼。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怎么了。本来有一个合唱的版本，是鬼马唱作人苏运莹在搭档偶像搭档对决真人秀节目里面来帮唱了周兴哲还有伍嘉成合作表演啊，所以有一个三人版本，但是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个版本不太一样，是独唱版。三人版本当中碰撞出来的火花是保留了苏运莹她的古灵精怪还有充满奇思异想活力无限的特质，但是这个独唱版本里面更具有深情款款内心细腻的情歌元素。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6: 说。
5: 我想买双球鞋。
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6: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7: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7: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

0: 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副驾驶》，我是小曼。接下来这位出生然后生长在夏威夷 Jack Johnson， 他呢曾经是冲浪选手啊，很厉害，而且呢是17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冲浪界的天才了。但是呢，在有一次的比赛当中发生意外，让他整整几个月都没有办法出门。但是就在几个月时间里面，他开始创作，开始唱歌，所以呢后来创作了一首歌告诉大家，无法预知，很多生活里的事情都不是靠你的计划来实现的。这首歌里面 Never Know 有很多他对于生活意味深长的总结。

Never Know， 阳光下面眯着眼睛听它，会觉得特别舒服自在。很多的欧美大热单曲呢，他们会做成不同版本的 remix 的元素加入，有时候一首歌曲因为某个人的加入，它就会变化成另外一种风格。这个人可能是在音乐当中发声，也可能是在音乐背后的创作。接下来这首歌，刘惜君《那时候的我》，那时候李荣浩还没有唱红模特，那时候他还没有发自己的个人专辑，那时候他还在幕后做创作，帮刘惜君来创作的这首歌《那时候的我》。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5: 接着我们来关注到英国单曲榜冠军，它并不是一首电音歌曲，也并不是什么 remix 版本，而是一首抒情单曲 Song You Loved。
6: I'm going on during this time, I feel there's no one to save me. This all or nothing really got away, driving me crazy.

这首温柔抒情的 Someone You Loved。 而刚刚听到这个声音呢，他之前他是作为 Sam Smith 的一个暖场嘉宾，经常在音乐会当中发声，但是现在卡巴迪刚刚听到你这个声音，他几乎已经是被国外的一些歌迷们认同赞同，说是非常非常有才华的创作人之一，而且很难得在各大榜单当中并没有说用电音元素取胜，而是用抒情的纯靠嗓音来温暖，来治愈歌迷。除了说有这样的新人新声音之外呢，在我们华语歌坛呢也有不同的新歌陆陆续续的推出让大家来听到，像是容祖儿做了一个现场的版本，那更早他推出了入行20周年的一个纪念单曲，叫做《一种永远》。 MV 里面是儿时容祖儿天真活泼勇敢无畏的样子，然后慢慢的从小女孩变成大人模样，站在绚烂闪耀的舞台上面来放声歌唱，所以《一种永远》也算是她入行这么多年的一种纪念。

个人单曲了，倒是在影视作品当中不断的有他的声音出现。这首歌是为阿丽塔战斗天使来演唱的中国区推广曲《天鹅之歌》。从不需的黑中来，爱上副驾驶，我们就听到这儿了。我是小曼，我们再见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5: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6: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7: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8: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7: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8: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9: 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10: 大牌巧克力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第一首歌请上满江。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艾福杰尼，这首歌叫做 MP3。 你知道在 MP3 那个年代呢，就很多人都会一起来分享一首音乐，就是你一只耳机，然后我一只耳机，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我最喜欢的音乐。那这首歌来自艾福杰尼的一段回忆，他当时呢跟比较欣赏的一个女生在一起听 MP3， 然后呢因为自己都上学的关系要去别的地方，在临走的时候就把 MP3 给了那个女生。过了很多年之后，一次偶然艾福杰尼看到那个女生，但是这个女生没有看到他，所以他也回忆起了当时的一个承诺，就是说好把自己的歌放在 MP3 里面。但是没有想到现在这个年代 MP3 已经过时了，但是他还在用。因为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回忆故事，所以有了这样的一首歌，请上艾福杰尼。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1: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6: 那你劝过他吗？
1: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10: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4: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把自己打碎，是碳水化合物的复杂构成；把阳光剪断，是七色光谱的奇妙组合。每一种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结构。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

这是艾弗杰尼的歌 MP3， 在你的 MP3 当中藏着怎样的青春爱情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邀请上朴树，这首歌当中你可以听出朴树的一种让人心疼的快乐，就好像是天真的孩子面对一些不开心却倔强的安慰他人要保持乐观，即使朴树已经步入到中老年 I'm right， 但是他仍然在这首歌当中表现出了他很自由的样子，也一直在好好的观察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相处。朴树，好好的。

大白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唱歌的这位呢是陈珊妮，陈珊妮的作品会有一些自己的个人的特色在其中，那很多时候她会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实验性的作品，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她跟魏如萱合作的不要不要，会有一些古典或者是一些算是新派流行曲风，让人听起来感觉又现代又复古。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个世界上所有事物都不是完美的，一项技术的利与弊都是同时存在的。厂商呢，往往会着重宣传它的优点，对缺点呢，则是一笔带过，甚至提都不提。那对于发动机自动启停技术，它到底能不能省油呢？是不是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呢？车辆短时间停止之后再次启动时，由于发动机处于正常的运转温度，启动的阻力较小，而且在启动时，发动机飞轮是通过启动机的帮助进行启动的，此时启动的耗油量仅相当于怠速的0.7秒的耗油量，所以理论上停车超过0.7秒就都有节油的

0: 效果。根据通用的技术说明，搭载自动启停的车，节油率可以达到10%左右，百公里能够减少15.1克的二氧化碳排放。有人认为啊，自动启停功能最好不要用，因为频繁的启动会造成活塞磨损，产生的金属碎屑也会磨损发动机其他关键部件，久而久之对发动机的损坏很大。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仔细想想，大可不必如此担心。频繁的启停发动机确实是对发动机磨损要大一些，这话不假，但他们都忽略了一点，发动机的磨损大都发生在冷车启动时。汽车发动机的磨损有80%以上来自冷启动时的瞬间，正常怠速运行磨损占到20%左右，而自动启停工作的环境是热启动，只是在短暂停车时暂时关闭发动机，此时的发动机温度还很高，机油的粘稠度较小，流动性较大，容易附着在零部件上，此时的磨损不会很大，不用太过担心。反而呢是冬天起来那一下，有可能是直接决定我们发动机寿命的。此外，如果遇上严重堵车，发动机停止工作的时间较长，燃烧室温度降低，未发生燃烧的碳氢氧化物和石蜡会形成积碳附着在气缸内壁，如果油品不好，情况会更严重。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玩偏离自导航，左转或右转，请随意，信任你的好奇心，大牌巧克力。如果有10000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3: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我是巧克力小姐。今天我们去哪里喝咖啡呢？今天还是去香港啊！今天在香港去哪里呢？3个英国男生因为渴望在香港找到好喝的咖啡而就此诞生的 Winston Coffee 作为独立咖啡店，这个故事实在是单纯又可爱。好吧，好像很多的咖啡店的开始的故事都是这样的。 Winston Coffee 是位于香港中西区西环爹河市街11号俊峰八号铺，这个地址够详细。主理人们希望 Winston Coffee 像是 Your Neighborhood Institution， 就是那种社区店的感觉，轻松自在的氛围，简单好喝的咖啡。很明显他们做到了。香港各式精品咖啡店兴起，但是 Winston Coffee 依旧是保持着独立的个性和一如以往的水准。Winston Coffee 是一家澳式咖啡店，开在大网红和这个Arabica 坚尼地城的隔壁，就是那个非常网红的打卡地，可见呢他们有12分的自信。事实上这里的出品也更加优秀，而且呢不用排队，免去游客们打卡拍照的拥挤不堪。店面虽然小而杂乱，但是处处透露着可爱，是你会期待开在家楼下的那种街角的咖啡馆。店内的环境有氛围感，装修是以黑白美式简约为主，坚尼地城店的座位以户外为主，有一个很大的敞开式的吧台，坐在街边可以感受到人间烟火气。作为一家主打澳式咖啡的店， Flat White 澳白镇店招牌 Cold Brew 都做得非常好，随便点都是好喝的。澳白咖啡豆和奶香浓郁，口感顺滑，配着开心果饼喝刚刚好。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咖啡叫做 Chai Latte， Chai Latte C-H-A-I， 应该是那个柴湾的那个柴啊。这是一款独特的咖啡，肉桂粉和姜粉跟拿铁咖啡完美结合，口感丰富。店内呢也会有一个叫做 Banana Bread， 是传统的做法，甜软的面包切片就没有糖的澳白一起来吃，是相当的好吃的。店内有很多的一些外国的客人，点咖啡之后呢，坐在吧台或者是坐在窗边跟朋友聊天，观察来往的路上，真的是非常的惬意。对，下次去香港的话，如果你真的要去坚尼地城，你可以去这一家叫做 Winston Coffee 的店里面去喝一杯咖啡，然后旁边呢会有一个叫做新星十家，我有点太记不太清，反正就是新星十家。对，新是新旧的新，星是星棒的星，对，新星十家。星星食记吧，就是陈奕迅经常去吃的那个茶餐厅，就在那个附近，说附近逛一逛走一走还挺好的，不一定要在那个什么坚尼地城的海边去拍照啊，那个地方非常的危险。

0: 你喜欢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1: 有些音乐就是给你一些慰藉，这首歌来自郝云，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郝云用最朴实的歌词写出了平凡当中的美好，即使生活有沉重的一面，也要学会自己还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Al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
6: 越过大雨的飞鸟，
5: 都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这是刘爽的歌，叫做《醒来2020》，大台巧克力。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度过一个悠长假日吧。盼着想着去放肆奔跑，跑到海边画太阳，跑到楼下，哪怕只是买一瓶常温的汽水，都感觉像是在旅游。我们把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装进五彩斑斓的小格子里，每当我们透过这些窗格去看这个世界，都能引发一系列的浮想联翩，这何尝不是一场悠长的假期呢？请上宋杰，悠长假日就在大牌巧克力。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我们的大宽，大宽他的本职现在可能是比如说设计师也好，或者什么其他的身份也好，他以前是编剧也是导演，那后来做了电台的主持人，那也是一个独立的歌手，就当一个怎么讲，就是文艺青年，可以把自己的才华发挥到任何一个他自己喜欢的地方，其实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翻山越岭找到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年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胜利，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6: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

0: 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1: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0: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5: 我要
4: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去人类的世界，我想要看他们跳跃舞蹈，漫步就用这双，该怎么说，

散的星光，凝聚的彷徨，谁在黑暗中寻找信仰？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六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

0: 啊？
1: 何故你沉吟自语，幽形于色呢？
0: 艳红，你何必而泪呢？我不过墨迹行程，好把归期

0: 剑豪
1: 风浪，
0: 想我自有春圈借势，全赖庶母侍者教养我成人，难得佢视我如同己出，何况他通情达理，定当连娇抚明，你又何必多愁？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铎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铎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10: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1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2: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与你。一别几何时，你春衫埋隐恨啊！
1: 为君多憔悴，万年算三分。
0: 看妻你面目含悲，莫非我娘亲对你又不怀好感啊？啊
1: 非呀，婆婆待我非常好。
0: 真嘅。
1: 我烹茶侍奉君，
0: 咁就好咯。

0: 但不知此花叫何名字呀、啊？
1: 若问此花，名叫断肠红。
0: 断肠红啊！哎呀，太凄凉啦！应该为佢改个名字。
1: 不知改何名字呢？
0: 改婉儿，我两时刻相思，不若就改作相思红吧。

0: 看妻神色今日大意从前，莫非你肉体欠安？哦，怨夫命滞呀、啊，婆婆不亮。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6:30。
3: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会被忘掉。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1: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1: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车子功能越来越多，相信朋友们也都眼花缭乱，很多功能不知道。其实车里有很多实用又人性化的隐藏功能，或许咱们都没用过。现在汽车前排呢都有这个功能，但是80%的车主或许不知道它的存在。不仅呢可以遮挡前方的阳光，而且可以遮挡侧面的阳光。就是汽车的遮阳板啊，有2个卡扣，一个是固定不变的，另一个是可以移动的。不仅能够遮挡前方的阳光，也可以遮挡侧面的，方便又实用。相信朋友们都知道安全带能够提高行车安全性，但是您知道吗？安全带可以根据成员的身高调节高低。目前的多数汽车都配有安全带高低可调，下次您开车的时候记得调一下适合自己的安全带位置哦。此外呢，汽车油箱盖在右侧，有的在左侧。作为车主，每一个朋友应该牢记自己爱车的油箱盖在什么位置，加油的时候把车停到相应的位置上。可以注意观察自己的爱车油表上会有一个箭头的标识，箭头指向哪边，加油口就在哪边。普遍来说呢，德系车加油口在右边，日系车在左边。而对于有孩子的车主朋友来说，最怕就是孩子在车里出现危险。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汽车后排是配有儿童安全锁的，锁上以后车门在里面是没有办法打开的，可以有效地避免孩子误开车门的情况发生。儿童安全锁一般设置在后门门锁下方，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拨动锁就能够锁上，锁上后后门就没有办法从车内打开了。车里有小孩的时候记得利用起来。
7: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啊？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

0: 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 爸爸妈妈，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5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妈妈，用闪电！
3: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2: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3: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4: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5: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幺零七五